0: 然后三套及三套以上的住宅的优契税就是没有优惠，然后税率是3%。
1: 嗯，好的，来关注一下网友贵留言说，2020年初他买了一辆车，年初买保险的时候缴了车船使用税，年底买保险的时候呢又缴了一份车船税，请问多缴的能退吗？
0: 哦，这个是这样的，车船税是按年征收，然后如果说是年初和年底然后缴了两份税，就相当于今年缴了两份，然后这个是可以申请退税。然后退税方式呢是您可以通过那个就是向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是通过保险公司程序办理的，然后可以向保险公司办理，然后申请办理退税。然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车船税也是按年缴纳，然后年初买的，然后年底的话如果是次年年初买，然后可能是买的比如说是二五年年初买了一份，然后25年的年末或者是26年年初，这个需要他时间点判定清楚一下。如果是26年年初，然后25年年末，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他可能买的是26年的车船税，然后这样的话就不涉及到这个交重这一说了。
1: 哦、
0: 对，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M 就说呢，他自己是卖家，申请办理了房产过户了，过户费税务也核算出来了，买家现在不买了。过户费有没有什么限制或者是违约费？
0: 这块没有。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是核算出来税收之后，然后如果是交易取消，然后可以申请去前台申请交易作废，然后把这个申报的记录作废掉就可以。
1: 哦，
0: 然后也不涉及什么违约金，因为这个交易本来就是取消的。
1: 嗯，好，
0: 纳税义务也没有。
1: 好，网友留言说，买房子是哪一年的可以？就是买哪一年的房子可以退税？购房的那个退税优惠政策，
0: 现在的退税优惠政策是没有的。然后而且契税的退税呢，如果他可能说的是那个购房补贴这类，住房补贴这类，然后这个还需要咨询住建部门。
1: 好的。啊，网友 A 就说，现在票提前开出来了，进项票可以候补吗？是药材。好，赵科长。
2: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买了药材，但是呢没有进项票，他已经把票开出去了，在我们眼里呢，这种呢叫有销无进，也就是说你没有购进，哪来的销售呢？一般情况下呢，这种会触发一些风险任务，我建议这个听众朋友呢妥善留存好购进的各种记录，比如银行流水、物流单、入库记录等等，留存备查。当然他的进项呢可以在当月如果开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下个月申报上月暑期的增值税的时候呢，不会产生这个多缴的税款。同时呢，也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以后不要触发这种风险。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啊。有一位群众国就说，前公司不给他买社保，他工作了2年10个月被开除了，该怎么维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韩冰来做介绍。
3: 对于这个公司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强制要求给员工购买社保，如果我们员工要进行维权的话，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就是看一下我们具体是什么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公司进行了工作，然后这个期间他没购买，是原这个公司压根儿就没给我们去进行参保这个社保。这种情况呢，按照目前我们和这个人社和医保部门的这个职责划分呢，就是说如果他压根儿就没有去办理这个参保登记，那么参保登记呢需要到人社和医保部门去办理。所以如果公司没有给员工办理参保登记的话，也要向人社和医保部门进行投诉，这样这个主责是在人社和医保部门的。如果是这个公司在办理了参保登记以后，在人社和医保正常办理了参保登记以后，不按照规定进行缴纳社保，或者是没有按照应当计算的工资的基数进行，少交了社保，那么这个主责就在我们这个税务部门，那么可以向我们税务部门进行投诉。还有一个需要就是向广大听众朋友说明的，就是因为这个社保的这个征收的权责是在二

0: 三年划给二三年十二月份划给这个税务的，所以如果是涉及到二三年十一月以前的这个社保的欠费的补缴，那么这个金额呢还是要有这个原来的人社和医保部门进行一个核定，根据他的那个工资基数算出来他需要交多少，这个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不能直接去确定他一个要交社保的金额。
1: 嗯，
0: 这个就是可以根据这个相应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投诉。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新留言说，自己买的还原房给房主补交了差价费用，能不能退？好，曲主吧。
2: 嗯，这个补交的差价费用还需要这个网友再补充说一下，这个差价的是哪一块补交？
1: 他讲的还原房给车主补了差价，没有买成，就是他的这个差价能退回吗？
2: 哦，这个应该不涉及到税收这一块，是吧？
1: 哦，
2: 对吧？是买房价款的差价这部分。
1: 好的，好的。啊，再来关注网友 Y 留言说，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办好之后，要不要到税务部门报备一下？好，
3: 嗯，
1: 张科长。
3: 是这样的，现在不需要报备，但是需要就是按照要求就是办理申报。
1: 啊，
3: 嗯，
1: 办申报的话，他怎么样办呢？
3: 就是个体工商户啊，刚才也讲了，
1: 嗯，
3: 就是现在已经实现智能开业了，市监部门办好之后，我们系统上同步就有这个个体工商户信息了。
1: 嗯，
3: 个体工商户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进行申报，一个是由税务机关直接定期定额核定，
1: 嗯，
3: 按季度。核定一定的税额，由系统自动的批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大的或者特殊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就自己需要一些做账呀，需要办理一些正常的申报。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4: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好，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税务局。网友小留言说，个人地里就是白芍卖了，对方一直要开票，农户去开票还要缴纳税吗？
3: 嗯，我来回答。
1: 好，张科长。嗯，
3: 是这样的，这个农户开票的话，就是如果这个农户确实是自产自销的这个农产品，
1: 嗯，
3: 我们一般税务机关代开的话，可以代开免税发票。
1: 嗯嗯，好的。他如果说代开的话，就是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吗？
3: 需要提交就是他自产自销的一些证明材料，
1: 嗯，
3: 个人的一些身份材料。以及包括这个，有的地方，它金额比较大，有可能需要一些，提供，比如说，他购买化肥或者种子的一些相关材料。
1: 他这个办理的话，线上线下都可以吗？
3: 嗯，目前免税农产品代开只能线下办。
1: 啊，到哪里开？
3: 嗯，可以到全市各个办事服务厅都可以代开。
1: 如果说他乡镇的话，是乡镇哪里？
3: 乡镇的话，我们税务机关如果当地有税务机关都可以去。
1: 嗯，好的，感谢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群众留言。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己刚成立了一家公司，有一些涉税问题，不想去办税大厅，网上有什么样的咨询渠道？听说有一个征纳互助服务，怎么用？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好，于洋来做一个介绍。
5: 感谢这位听众的对这个征纳互动的关心。这个在之前呢，我们是使用这个12306这个纳税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但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它毕竟只是一部电话，可能对这个来电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可能只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辅导。
1: 嗯，
5: 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叫征纳互动的服务功能。
1: 嗯，
5: 征纳互动服务是一种精准推送、智能交互、问办协同、全程互动的税费辅导新模式。
1: 嗯，
5: 这个模式呢，主要也是依托现在有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了。在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无论是 APP 手机 APP 还是这个网上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网页版，它都有这个叫征纳互动的这个服务模块。这个就在这个这个登录到这个电子税务局之后呢，它有一个

0: 一个卡通事务人员形象叫月月，点击这个图标呢就可以进入这个征答互动服务。它呢是支持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这个咨询，它可以覆盖包含纳税申报、政策解读、系统操作等全场景的问题，而且呢它是分别提供智能咨询、人工互动和留言预约的服务。智能咨询呢，顾名思义，它就是类似于 AI， 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政策的咨询 ，AI 就可以为你提供这些服务。比如说你要咨询这个增值税率啦什么的，它就可以使用这个智能咨询。那如果呢，你需要转人工互动呢，也可以就是说在下面相应的连接进入这个人工互动。人工互动呢，就会有我们税务机关的相应人员为你提供这个服务，而且呢，我们这些人员是可以看到。操作人的他的这个身份是这个公司的法人或者是这个办事人员之类的，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提供这些指导或者服务。另外呢，就是也还可以使用这个留言预约这个服务，就是可以留言，这个可能不在工作时间呢，可以使用这个留言预约这个功能。这个就是也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线上实时的人工互动服务呢，与办税服务厅的这个工作时间是一致的。如果说在非工作时间呢，可以使用刚才我介绍的智能咨询和留言预约这些服务。这个也欢迎广大听众来体验和使用这项功能。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王健留言说，亳州地区税务智能开业，有的执照自动开业，有的执照没自动开业，是什么原因呢？好，张科长，
2: 是这样的，它里面有可能是一些和市监的信息传递的问题，还有一些涉及到信息不全的问题造成的这种的话，我们是通过就是我们的税务机关手动来进行办理的。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听说现在加油站都推行了交易季开票，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必须要推行？张科长。
2: 哦，好的，是这样，根据税务总局2026第11号公告，就是要求在全国成品油零售的加油站推广这种交易季开票。什么是交易季开票呢？就是比如说我是消费者，我去加油的话，这边加油枪一挂，那边直接比如说刷卡或者交费之后，不需要专门的申请代开或者专门的申请开具发票，由系统自动的及时的把这张发票就给开出来了，开的是电子发票，这个就是交易季开票。按照这个总局公告的规定啊，目前是在推广阶段，到11月1日全面实现这个全市的加油站，包括全国的加油站，全部实现这种交易机开票。
1: 您讲的是电子票，让个人的话是可以从哪里看到吗？
2: 个人可以发送到个人的手机上。
1: 直接是发送的，及时发送，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好，他这个发送他手机上的话，链接他是怎么样信息链接呢？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去开，他怎么知道是就这个手机号码？他是信息登记吗？还是
2: 因为你要比如说我加油枪一挂，这个时候肯定要扫码缴费，扫码的时候个人信息要填进去。
1: 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比如说你这次填了以后，下一次再开的时候他会不会有记录？
2: 应该会自动带出的。
1: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说，想要了解一下，讲做农产品批发，2026年增值税法实施之后，购进农产品的进项税额怎么抵扣？以前的加计扣除政策还有吗？好，张科长。
3: 啊，是这样的，这位网友留言呢，说是做农产品批发，那么我们可以通俗的讲，比如说像我们的抗美市场里面的张小才的一些这个商贩，我们就是农产品批发。那么在原来呢，26年之前呢，他所谓的这个农产品加计扣除呢，是指的是农产品的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理解成什么呢？我们购进的是小麦，产出的是面包，那么这算深加工，那可以享受加计扣除的1%。但是如果按他说的，他是一个农产品的批发行业，本来他就不享受这个优惠政策。所以也不存在说不能享受。同时呢，他说的他的进项呢是按照 原来呢是购进农产品是9%，那么现在依然是9%。销售的时候呢，因为它没有进行加工，也就是一个批发零售，那么呢销售呢还是9%，这个是不变的。
1: 好的，感谢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0: 景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饮水安全无小事，二次供水水质污染大多源于日常管理疏漏和设施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储水设备卫生管理不善；二、进出口设备设置不合理；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不过关；四、水体储备时间过长。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若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将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的；二、未按规定开展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三、未按规定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位居民的身体健康，规范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严格遵守供水管理法规，既是管理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守护千家万户饮水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监督，携手守护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喝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今年以来已经完成110户危房改造工作，并竣工验收。
4: 侨城区华佗镇大吴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将政策宣讲搬至云端一线，让惠民政策直达基层，走进民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聚焦农村困难群体，通过常态化排查摸底，落实补助政策，严把建设质量，帮助群众告别危旧老屋，住上安全稳固的新房。今年以来，侨城区已经完成110户危房改造工作，并竣工验收。走进延吉镇郭桥村村民黄天顺的家中，崭新的房屋宽敞又结实，回想起以前居住的老房子，黄天顺感慨不已。黄天顺：
5: 原来的房子住了40多年了，老房子都是说是泥皮的，都快要倒塌了，4个角都爆裂了，上面还露着天，住着害怕下雨漏。漏雨水，把烂房下来都挖都刮掉了都。
3: 得益于农村危房改造惠民政策，如今黄天顺告别了曾经的危房，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安全新居。黄天顺：
5: 现在房子住着安全了，虽说我们房子盖得破漏一点，但是我们住着心里踏实。
3: 村民住房条件的改善，离不开村里的细致摸排和相关政策的落地。郭桥村在开展入户排查工作中，仔细梳理村内住房安全情况，精准识别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农户，主动帮助群众办理申报手续，建房阶段全程跟进监督，确保房屋建设质量过关。延吉镇郭桥村党总支书记郝月涛：
6: 在2026年的有利人均排查中，我们村共摸排出符合危房改造户的有2户，每户呢是补贴25000元，村委会也是积极的给这2户进行了申请。在建房的过程中，我们村委会也是一直有人盯着，包质包量的让咱的那个有利人群完成房屋的一个建设。
3: 延吉镇把农村房屋安全排查作为日常重点工作，紧盯重点群体，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执行危房改造各项标准，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到实处。延吉镇人大主席刘钊：
7: 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动态排查，聚焦低保户、建材户、特困老人等重点群体，实现住房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鉴定早改造，严格落实区级危房改造标准，规范工程施工，压实验收环节，执行重建25000元补助政策，全力消除农村房屋安全隐患，保障困难群众居住安全。
3: 侨城区始终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面向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坚持常态化房屋安全鉴定排查，全年不少于1次全域摸底排查，动态更新危房台账，严格落实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工作要求。2026年全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共计93户，目前已经完成110户危房改造工作，并竣工验收。侨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8: 我们持续常态化开展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排查鉴定工作，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及时纳入危房改造计划，严格规范改造流程，压实监管责任，坚决守住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切实兜牢农村群众住房安全保障网。
4: 侨城区华佗镇大吴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将政策宣讲搬至云端一线，用接地气的线上宣讲方式解读民生政策，回应群众关切，让惠民政策直达基层，走进民心。
9: 咱养老保险现在分5000到9000不等的档次，就是你交的多，实在多。
4: 在华佗镇大吴村村委会，一场接地气的线上政策宣讲正在开展。村干部面对镜头，用朴实通俗的乡村大白话讲解民生政策，回应群众疑问。华佗镇大吴村党委委员王媛媛：
10: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宣讲，医保社保、 惠农补贴、人居环境等群众关心的惠民政策，实时在线答疑解惑，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知晓政策、读懂政策、享受政策红利。
4: 直播宣讲内容紧贴群众日常生产生活，语言朴实接地气，简单易懂，群众不用跑腿，拿起手机就能随时观看，随时提问，有效提升了惠民政策的知晓度和普及率。华佗镇大吴村村民吴冬梅：
11: 直播的不错，效果不错，讲的都是对农民有用的事，有些不懂的不要往大队来了，直接搁直播间都问了。
4: 小小直播间架起了党群干群的连心桥，常态化的线上政策宣讲不仅让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也进一步拉近了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华佗镇大吴村村委会主任黄丽梅：
12: 我们将持续融好融合和民乡村直播间平台，不断丰富宣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为民先锋宣传等工作，持续打通政策宣传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我市正式实施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贷款年龄、倾斜人才购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民生红利。新规明确，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及配偶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可申请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商业用房等非住宅性质房屋除外。单指公家庭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5万元提高到65万元，双指公家庭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5万元提高到80万元。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周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我市高层次人才、定向引进人才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由现行不低于40%调整为不低于20%。申请人可通过皖市通 APP 进行线上办理，或通过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公积金就近办银行服务网点进行线下办理。
4: 根据最新规定，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需要办理备案手续。近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公布了本市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备案办理地点和联系电话。新规要求，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自设立之日起15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在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施行前，已经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在规定实行之日起90日内办理备案手续。需要提醒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网搭建全国统一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公布已备案机构和人员信息，请通过官方渠道办理备案，切勿轻信代办备案、加急备案等虚假宣传，谨防诈骗。备案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4: 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5: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6: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7: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5: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7: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4: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5: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8: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9: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2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1: 把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作为最高追求。2012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历史和人民既赋予我们重任，也检验我们的行动。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我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我提几点希望，同大家共勉。第一，自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以此来开阔胸襟和眼界，以此来增强政治定力和政治敏锐性，以此来提高抵御各种风险和经受住各种考验的能力。第二，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党的高级干部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理论素养和知识水平如何，直接影响领导水平、思想政治水平，进而影响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事业发展。当今时代，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有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战胜，有许多风险需要我们去应对。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想大事、谋全局，如饥似渴的学习，毫不懈怠的实践。

0: 与时俱进的提高，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珍贵滋养，从人类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中寻找登高望远的思想阶梯。
1: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2: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3: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2: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3: 吃吃吃吃，来。
1: 吃了那么多，
4: 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2: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6: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来自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自10月10号起，含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50元人民币，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秋粮播种面积超过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目前全省秋粮已陆续收获，油菜陆续播种，小麦预计10月下旬大面积开播。10月7号，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至7号，全省精心推出1700余场文旅消费活动，打造多元适配的新场景、新产品、新玩法，吸引八方游客畅享徽风晚韵，感受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10月7号，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消息，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国庆假期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市场物丰价稳，合肥百大周谷堆物流园蔬菜储备量6000吨，粮油5000吨，猪肉1600吨，其他农副产品储备充足，保障市场供应。全省540家惠民菜篮子统一运行，每日推出不少于20个惠民销售品种，惠民让利，平抑物价。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消息，我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部省合作暨跨区域合作专区上线，反数 X 公共数据多跨协同开发利用格局持续拓展，公共数据价值更大范围、更大规模释放取得新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已遴选15家运营机构，招募合伙人超300家。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23到27度。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市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1到8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6.8%，高于全省10.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稳居全省前2位，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6.3%，高于。

全省一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6.0%，比全省高2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三位。近年来，我市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建立起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制造业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道路上加速跃升。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我市立足世界中药之都、养生之都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底蕴，深耕中医药文化、三国文化两大核心 IP， 不断丰富夜间文旅产品供给，培育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生活、新空间，持续点亮城市夜经济。今年以来，全市夜间游客同比增长23%，年轻客群占比提升至60%。国庆假期，亳州韶华里文旅街区凭借着浓厚的国风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活动，持续汇聚人流，带旺消费，假日市场表现亮眼，高峰日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单日营业额达102万余元，实现人气商气双向攀升。即日起至10月11号，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整体无明显降水，昼夜温差悬殊，市民朋友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那农事方面呢，持续的晴好天气利于秋收秋尾工作，秋粮晾晒、田间整地作业。近期天气干燥，城乡居民要注意居家户外用火用电安全，防范火灾隐患。随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发展指明方向。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日时间5号20时30分至6号50，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另据塔斯社统计，此次袭击的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当地时间7号，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665例，其中死亡4178例，死亡率48.2%。

当地时间7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2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方面的发现。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5: 我们的最后
4: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一桩离奇的海外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究竟是谁说了谎话？法官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6集《海外奇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前人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桩桩案情神秘的千古奇案。在16世纪的西班牙，就曾发生过一桩离奇的诉讼案，而这桩案件的原告竟然是一名中国人。案情扑朔迷离，案件审理过程更是一波三折。那么，一名中国人为何会在16世纪跑到西班牙去打这样一场官司？这桩奇案究竟奇在哪里？原告和被告双方对案情的陈述大相径庭，究竟是谁说了谎话？法官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6集《海外奇案》。
6: 十几年以前，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的一位名叫希尔的教授，在塞维利亚这个一家档案馆中啊，就发现了一批司法档案。这批司法档案显示，在1572年的10月，塞维利亚的商务局啊，曾经受理了一桩诉讼案。这桩诉讼案非常的奇特，它奇特在哪里呢？第一，这桩诉讼案它的原告是一名中国人，而被告呢是西班牙人。这有什么奇特的呢？别忘了，那是在16世纪的70年代。因为在这批档案发现之前，人们普遍地认为中国人到达欧洲是在17世纪，而这批档案记录的却是16世纪。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诉讼案的内容是争取自由权，说明这位原告中国人啊，他没有自由之身。第三呢，这个诉讼案原被告在法庭上，包括这些证人在内啊，有人说了谎话。第四呢，这个诉讼案它的诉讼过程很复杂，时间很长，长达3年之久。所以当希尔教授看到这批档案的时候， 他立刻意识到这批档案将向全世界解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后来这个希尔教授啊，就对这批档案展开了认真的研究。几年以后呢，这个档案的内容也传回了我们中国国内，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高度的重视。那么我们说，在16世纪，一位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西班牙去打这样一场官司呢？那么这场官司它最终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啊，我们还是要从西班牙的早期殖民活动开始说起。前几期节目我们曾经谈到过，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海外的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啊，完成了一系列的地理大发现。后来呢，这两个国家达成了一个协议，画一条线，这条线以东所谓发现的土地属于葡萄牙的殖民范围，而这条线以西所谓发现的土地呢，属于西班牙的殖民范围。那么按照这一个约定，我们看像中国啊，沿海一些港口还有亚洲的一些地方啊，都在这个葡萄牙的殖民范围之内。后来呢，葡萄牙就占据了马六甲。占据马六甲以后呢，他的势力不断地向东亚开始发展。而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西班牙人在这里建立了殖民统治，也不断地从美洲向亚洲进行扩张。我们说，作为殖民者，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人，他们在当地啊，都采取了各种方式奴役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把当地的一些土著人作为奴隶就贩卖到了欧洲。比如说在西班牙，西班牙人就把这个美洲的很多印第安人就作为奴隶卖到了西班牙，这样在西班牙国内啊，这种来自于美洲的奴隶就慢慢的多起来了。这些奴隶的出现，这越来越多，给西班牙的社会啊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啊，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所以早在1500年，西班牙的女王就宣布了这样一条规定，说禁止西班牙人从美洲把这些土著居民作为奴隶贩运到西班牙，做了这样一条规定。但是在做出这条规定的同时呢，西班牙的法律还有另外的规定。这些规定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奴隶主能够证明你所贩卖的这些奴隶不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领地，而是来自于葡萄牙的领地，那么你就可以继续拥有这些奴隶。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如果在西班牙的领地有一些土著人呢，拒绝信奉基督教，或者有一些土著人拒绝臣服于西班牙的国王，那么西班牙人可以发动所谓的正义之战，那么在正义之战中所获得的这些俘虏也可以作为奴隶，做了这样一些规定。我们说这些规定啊，虽然对抑制西班牙人把美洲的土著人作为奴隶贩卖到西班牙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在西班牙的这个国内啊引发了一些诉讼的案件。为什么会引发诉讼案件呢？因为一些来自于美洲大陆的人呢，他要证明自己的美洲土著人的身份，通过证明身份啊来证明自己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而这些奴隶主呢，则千方百计的要证明这些奴隶不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领地，而是来自于葡萄牙的领地，或者是在所谓的正义之战中获得的俘虏，来证明他们是这样的身份，从而达到继续拥有他们的目的。所以这样一来，在西班牙国内就形成了很多的诉讼案。那么当时处理这些诉讼案的机构啊，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位于刚才我们说的塞维利亚的这个商务局，还有一个位于西班牙的马德里的印第安人委员会，这两个机构负责处理这些案子。那么我们节目与开头所谈到的这个案子，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发生的。
4: 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中国人到海外闯荡谋生，他们怀抱着财富梦想和海洋精神，不畏艰险，一批批渡海而去，在异国他乡留下了人生足迹。他们跌宕起伏的奋斗经历有许多流传至今，成为令后人唏嘘感叹的传奇。那么几百年前，一桩发生在西班牙的离奇诉讼，作为原告的这名中国人是怎样远渡重洋到达西班牙的？他为何险些失去自由之身？这个案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案件的审理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6: 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讲到，在1524年，葡萄牙人最早就来到了中国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的商屿港，来到这里。后来这些葡萄牙人呢，慢慢在这里定居下来了，不断地扩大在双屿港的走私贸易，使得双屿港就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规模也很大。那么葡萄牙人为什么选择双屿港作为它的走私贸易基地呢？双屿港啊，它位于舟山群岛当中，本来舟山群岛就位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那么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与马六甲相比，双屿港距离日本、琉球还有朝鲜半岛更近，大大地缩短了他们到日本的航程。据曾经到过双屿港的这些葡萄牙人自己说呀，他说山上有淡水溪流穿过茂密的树林直流而下，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另外呢，在茂密的树林中生长有各种树木，比如说雪松，还有橡树、五针松等等这些树木。那么当时这些葡萄牙人呢，可以不费任何的金钱代价来砍伐这些树木，用于干什么呢？用于造船和修船。开始啊，葡萄牙人到双屿港来是季节性的，比如说夏天来了，冬天走了。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葡萄牙人到来的越来越多，他们就开始在双屿港定居了，使双屿港逐渐逐渐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的贸易港口。那么此时的双屿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认为啊，有三点。第一，自从葡萄牙人来到了双屿港之后，就与中国沿海的一些走私势力相联合，在中国沿海广泛地开展走私贸易，就使得双屿港成为早期欧洲人在中国沿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那么葡萄牙人是与哪些海上的走私势力相联合，能够使得早期的欧洲人在中国沿海寻找到了这样一个贸易据点呢？这要从明朝的海禁政策开始说起。明朝啊，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就使得广大的沿海居民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海上活动的空间和机会，影响到了他们的生存。久而久之呢，这些沿海的居民就开始铤而走险，开始进入海上，成为了一些海商，从事走私。这样呢，就在海上形成了很多个海商帮派。这些海商帮派啊，时间一长，就逐渐逐渐地转化成了海盗，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这就是海商兼海盗。这些海商兼海盗啊，当时以双屿港为基地， 一方面呢从事海上的走私贸易，另一方面又对抗着明朝政府的围剿。这些葡萄牙人从这些海上沿海道那里获得了一种保护力量，后来就是他们在双屿港站稳了脚跟，从而才使得双屿港成为当时早期欧洲人呢在中国沿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第二，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就形成了一条从双屿港到葡萄牙的海上航线。这条航线不仅把世界上的若干个贸易基地联系起来了，同时呢，也使中国的商品沿着这条航线就销售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进而从里斯本呢又销往欧洲的各地。第三，由于啊双屿港已经开展了与日本的海上贸易，这就使得双屿港成为连接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的一个枢纽。这些欧洲人呢通过这个枢纽与日本直接形成了这种贸易关系，这就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在英国伦敦啊维多利亚与埃伯特博物馆中收藏于一件带有伊斯兰风格的明朝景德镇所产的青花瓷壶，在这件青花瓷壶上有一个葡萄牙贵族的徽章，但同时呢这件瓷壶上还有一个底款，这个底款上写着大明嘉靖年制，葡萄牙贵族的一个徽章和大明嘉靖年制的一个底款同时出现在一件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上，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明朝政府啊对于景德镇所生产的这个瓷器啊它的底款有明确的规定，它是这样规定的，官窑生产的瓷器这个底款啊要写大明某某年制，而这个民窑生产的瓷器呢它的底款要写大明某某年造，它有明确的区别的。那么这件青花瓷器很显然它是官窑的产品。当时明朝呢还有一项规定，就是景德镇的这个官窑啊是不允许为外国人定造瓷器的。那么这就奇怪了，在同样一件瓷器上既有葡萄牙贵族的徽章又出现了景德镇官窑的底款，这是为什么？原来啊这是景德镇的官窑违反了大明朝的规定，为一位葡萄牙贵族专门定做了一件瓷器。那么这样人们就要问了，这个葡萄牙人究竟是什么来历，什么身份能够使官窑违反政府的规定专门为他定做一件瓷器呢？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啊，这位葡萄牙人应该是长期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大商人。这就说明当时啊这些葡萄牙人通过双屿港不断地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广泛地开展贸易，也说明了这种贸易规模是非常巨大的。从全世界来到双屿港的商人，他们驾驶着上千艘走私船，把美洲、欧洲、亚洲各国的商品以大量的白银运往这里，来换取中国的特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人们从这种交易中能获得三四倍的利润，这个利润可谓非常的丰厚。据葡萄牙人自己说，他说他的贸易额能够达到300万斤。这个300万斤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葡萄牙人没有说明，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每年来双屿港经商的外国人呢， 来自于美洲、欧洲、亚洲各国，在这些商人中啊，就包括了西班牙人。这些西班牙人来到双屿港之后，不仅把中国的商品大量的运往了西班牙国内，而且呢，把一些中国人也运到了欧洲。谢尔教授所发现的这一批司法档案，其中就显示啊，在1546年的时候，当时西班牙驻尼加拉瓜的总督叫卡斯塔涅达，这个卡斯塔涅达呢，率领着一个小型的船队就来到了双屿港，在双屿港逗留了几天，还从事贸易，同时呢，在双屿港还招了一批中国人上船，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在这些中国人中啊，有一个6-7岁的小孩，后来他的西班牙名字叫迭戈。在双屿港逗留了几天之后，卡斯塔涅达呢率领着船队先到了美洲的这个秘鲁的利马，从秘鲁利马呢又通过陆路来到了尼加拉瓜和这个巴拿马，然后从美洲又乘船来到了欧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在大西洋上还遭遇了法国海盗的抢劫，所幸啊，这10几名中国人啊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他们最后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就登陆了。到了里斯本之后呢，迭戈和其他的中国人就失散了，迭戈就留到了里斯本。当时里斯本的政府啊，看到迭戈的状况很差，病困交际，然后极度的饥饿，就把他安排在一家普通的人家中当了仆人。这户人家的主人叫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呢是个鞋匠，他对迭戈啊不错，非常好，所以迭戈在他家里呢一边当仆人，费尔南德斯还一边教他制鞋的技术。后来迭戈就学到了制鞋的手艺，一直在费尔南德斯的鞋店里工作，这样一来在这里一直工作了10几年的时间。可是有一天，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迭戈的命运。这个人叫莫拉雷斯，他是塞维利亚的一位僧侣。有一天他来到迭戈的这个鞋店里，他发现迭戈的长相啊与当地人不一样，于是就问他说，你是哪人呢？迭戈就说，我是中国人。然后莫拉雷斯又问他说，你想不想回中国呀？迭戈说，我当然想回中国了。莫拉雷斯就说了，在里斯本呢，中国人很少，你想得到他们的帮助回中国，这不大可能，你还不如跟随我到塞维利亚，那里的中国人比较多，他们可以帮助你啊回到中国。这样呢，迭戈就同意了。随后迭戈就告别了费尔南德斯，跟随着莫拉雷斯来到了塞维利亚。来到塞维利亚以后啊，这个迭戈依然从事他的制鞋工作，也积攒了一些收入，比如说每周他可以赚到5里尔的这个收入。他把这些钱呢一部分积攒起来，一部分交给莫拉雷斯，让他帮助啊购买一些回中国的物品。就这样又过了几年，到了1572年，莫拉雷斯呢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说他要离开西班牙到美洲去发大财。在走之前呢，莫拉雷斯在迭戈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迭戈以奴隶的身份转卖给了别人，获得了92个金币这样的这个收入。当迭戈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非常的愤怒，就把莫拉雷斯告上了当地的商务局，就引出了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这个案件。在法庭上，这个迭戈做了这样的陈述，他说啊，我是中国人， 我来自中国的宁波，虽然我出来的时候啊岁数比较小，我的父母是谁我不知道，但是在我的家乡的一些事物我还记忆犹新。比如说我们家乡有很多的家禽和家畜，有牛、绵羊、山羊还有鸡。另外呢，我们的家乡还有一种水果叫龙眼，还有一种水果叫荔枝。除此之外啊，我的家乡还有黄金、白银、棉布、丝绒、绸缎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我还都记着。所以我不是奴隶，我是一个自由人。那么在法庭上也有很多人为迭戈来作证，在这些证人中有中国人也有这个印第安人。其中呢，在证人中有一对夫妇非常引人关注。这个夫妇啊，男的叫埃斯特曼，女的叫胡安娜。埃斯特曼呢在法庭上做了这样的这个证明。埃斯特曼就说，他说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也来自中国的宁波，在迭戈小的时候啊我就认识他。宁波位于中国的沿海，它不是岛屿，从这里呢可以前往中国的内地。当卡斯塔涅达总督来到双屿港的时候，我和迭戈一起上了船，然后跟随着船队来到了美洲，后来就辗转来到了西班牙。那么他所陈述的后面的这个过程啊，和迭戈所说的这个过程完全是一致的。而他的妻子胡安娜呢也做了这样的陈述，他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来自美洲的一个印第安人，我出生在秘鲁的利马。当总督把这十几位中国人带到这个秘鲁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迭戈，当时我是总督的仆人啊。后来我奉总督之命和这十几个中国人一起乘船越过了大西洋，就来到了欧洲。陈述的过程中包括一些细节，比如在途中遭到了法国海盗的抢劫，胡安娜都陈述的非常清楚，从而她证明迭戈是一个自由人，和她丈夫一样是自由人。那么除了这一对夫妇作证以外，还有一些证人，有中国人也有印第安人。那么他们的工作呢，有的是裁缝，有的是油漆匠，有的是榨油匠。比如这位裁缝他作证说，他说我也是宁波人，我还会说宁波话，我可以在法庭上跟迭戈用我们家乡的这个方言进行交流，从而来证明迭戈说的是事实。那位榨油匠呢也做了这样的证明，说我也是宁波人，我和迭戈一起到了美洲的，当时迭戈啊是8岁左右。那么后续的这个过程跟迭戈所陈述的是完全一致。这些证人都证明了迭戈他不是奴隶，是一位自由人。
4: 公元前160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奴隶制朝代，商。与夏朝不同的是，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也正因为有文字的记载，我们才能更准确深入地了解这个绵延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在商王朝第19位君王盘庚继位后，他将国都搬迁到殷，史称盘庚迁殷，由此史书又称商朝人为殷人。对于这样一个早期奴隶制王朝，人们对其研究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内陆。不过在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的一次考古发掘中，让人们对于商王朝的研究视角跨越了汪洋。据墨西哥考古现场发现的文物推断，殷人很可能曾经抵达过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 并且很可能传播了中华文明。那么阴人渡海这件事真的曾经发生过吗？在墨西哥的考古现场到底发现了哪些引发众多争议的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七集《阴人渡海》。然而，面对迭哥的控诉，被告莫拉雷斯却做出了和原告大相径庭的陈述，这一度使得整个案件陷入僵局。那么，莫拉雷斯面对法官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辩白？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为何长达三年之久？法官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5: 请继续收看
4: 《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六集《海外奇案》。
6: 然而被告呢，他要做出陈述啊。我们再看看被告莫拉雷斯的陈述。莫拉雷斯在法庭上的陈述啊，他不是跟迭哥陈述的不一样，而是大相径庭，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他讲了另一个故事。他说迭哥就是一个奴隶，不是自由人。他说出了两点理由。他说第一，迭哥是一个战俘奴隶。莫拉雷斯说我出生在葡萄牙，我受过了良好的教育，又是一个僧侣，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自己不会说谎。在十几年以前，我在果阿购买了迭哥，当时他是一个战俘奴隶。购买了他之后呢，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给了奴隶主，给了他的主人一个奴隶，再加上47金币，然后把迭哥买回来。买回来以后，我就把他带到了莫桑比克的一个岛上，在岛上给我做了几年的奴隶。后来呢，我又把他带到了葡萄牙，然后从葡萄牙又带到了西班牙，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莫拉雷斯所说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说迭哥是来自于葡萄牙的领地，而不是西班牙的领地。即使他是一位中国人，但是按照西班牙的法律，他也可以作为奴隶啊。西班牙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所以他认定不能给迭哥以自由之身，他就是奴隶。那么在法庭上也有一些证人为莫拉雷斯作证，当然给莫拉雷斯作证的这些人呢，都是莫拉雷斯的奴隶。那我们从档案上来看原告和被告的陈述，所谓他们陈述的事实相去太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啊，先把他们所陈述的分成两个阶段做一个比较。第一个阶段就是他们从中国来到欧洲的这个过程做一个比较。迭哥说他是从中国的双屿港越过太平洋到了美洲，然后从美洲呢再越过大西洋前往欧洲。他走了这样一条航线，这条航线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直往东走的。而莫拉雷斯呢却给出了另外的说法。莫拉雷斯说我在果阿购买了迭哥。果阿在哪里呢？果阿位于印度半岛的西海岸，也是现在啊印度的一个邦。那么大家想一想，迭哥要从中国到达印度，首先要越过中国海，然后要进入印度洋才能到达印度。莫拉雷斯又说了，我从古阿把迭哥又带到了莫桑比克一个岛上，而莫桑比克呢属于非洲，从莫桑比克再来到欧洲，实际上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我们看看迭哥走的这条，这个莫拉雷斯所说的这条航线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直往西走的一条航线。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双方的陈述完全是不同的。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阶段的比较。迭戈说，我首先来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在里斯本我是自由之身，成为一个制鞋匠，碰到了莫拉雷斯之后跟随他来到了塞维利亚。这是迭戈的陈述。而莫拉雷斯却说，他把迭戈作为奴隶带到了葡萄牙，然后从葡萄牙又带到了西班牙。双方所说的也是不一样的。如此相去甚远的陈述可以说明一点，就是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一个人是说了谎的。那么到底是谁在说谎呢？法庭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呢？在此后的这个审理过程中啊，这个案子颇费周折。这个莫拉雷斯是当地的一个僧侣啊，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是对他有利的，所以商务局啊，在经过了近一年的审理之后，在1573年的7月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迭戈败诉，而莫拉雷斯胜诉。但是迭戈啊绝对不服，又提出上诉，就上诉到了马德里的印第安诉委员会。印第安诉委员会继续审理这个案子。在此后的审理中啊，也是非常的周折的，双方都聘请了律师，经过了激烈的论辩。这个审理的过程啊，一直持续了2年的时间。到1575年的7月，印第安诉委员会最终做出了裁决。裁决的结果是迭戈胜诉，而莫拉雷斯败诉。莫拉雷斯要给予迭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就是最终案子的结局。希尔教授所发现的这批档案史料完整地呈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子的全过程。从档案记载来看，我们今天不难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这个案子啊，迭戈是有理的，他的陈述啊是事实，而莫拉雷斯是一派谎言。这个案子最终的判决是合情合理的。刚才我们讲的是发生在海外的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它也是在中国海洋文明史上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案例。这个案例啊，告诉我们四点。哪四点呢？第一，最迟在16世纪的70年代，我们中国人就已经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以往我们普遍认为啊，在17世纪中国人才到达了欧洲。那么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有一些的设想或者是推测，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早到达了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有可能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得到可靠的证据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二，早期闯荡海外的中国人体现了吃苦耐劳节俭的优秀品质，他们来到异国他乡，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们以自己的勤奋勤劳学会了一技之长，比如说有人学会了制鞋，有人学会了裁缝，有人学会了榨油，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第三，早期闯荡海外的中国人勇敢聪明团结，他们在异国他乡虽然也处在社会的底层，但是他们精诚团结，相互帮助，并且呢，敢于利用这些国家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第四呢，早期闯荡海外的中国人 具有爱国爱乡的情怀。他们虽然出国的时候啊，都是一些平民百姓，来到了外国之后啊，他们依然惦念着自己的国家。比如说像迭哥，他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不知道是谁，但是依然惦念着自己的故乡，想回到自己的故乡。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中国人已经积淀了我们华侨群体最早的爱国爱乡的基因。所以在几百年以来，我们海外的华侨团体啊，虽然历经磨难，但是他们依然生机勃勃，活力四射。总之，16世纪70年代发生在西班牙的这一个案件，是一个海外奇案，也是一个海上传奇。那么在中华海洋文明史上还发生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次再来。谢谢大家。
4: 公元前160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奴隶制朝代，商。与夏朝不同的是，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也正因为有文字的记载，我们才能更准确深入地了解这个绵延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在商王朝第19位君王盘庚继位后，他将国都搬迁到殷，史称盘庚迁殷。由此史书又称商朝人为殷人。对于这样一个早期奴隶制王朝，人们对其研究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内陆。不过在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的一次考古发掘中，让人们对于商王朝的研究视角跨越了汪洋。据墨西哥考古现场发现的文物推断，殷人很可能曾经抵达过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并且很可能传播了中华文明。那么殷人渡海这件事真的曾经发生过吗？在墨西哥的考古现场到底发现了哪些引发众多争议的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7集《殷人渡海》。
7: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8: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愿闻先生高见。是水。
9: 哦，
8: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7: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8: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朱元璋从小在黄教寺当和尚，今年12岁。这天半夜睡不着觉，猛然外边传来嚓嚓嚓一阵脚步声。小孩好奇，他从床上跳起来，趴门缝往外边这么一瞧，哟，走过来一个老和尚，往前殿去。哎，朱元璋想，深更半夜的他不睡觉到前殿干什么，我瞧瞧，跟在后边。只见老和尚来到了前殿，瞧了瞧四下无人，把拐杖啪往旁边一扔，把僧衣款下去。再看里边身衣服，是一身五服短扣。只见这老和尚几步就来到大殿前的石顶旁，骑马蹲裆式一伸手，还他把石顶的两个腿抓住了，他给举起来耍了几个花。朱元璋一看是瞠目结舌呀、这老和尚练完之后又把石顶放到了原处，拿起了拐杖往后去。朱元璋一想，上去我跟着，在后边悄悄地跟起来，到后院的月亮门，眼看老和尚推门进去，随手把门关上。朱元璋更觉得奇怪了，他怎么上这院来？我得看看。他隔着门缝往里边一瞧，只见老和尚把衣服和拐杖往旁边一扔，随后往下一哈身，一伸手，抬，他把石桌抬起来，随后把石桌推去之后，往里边一滑了。拿上东西，扑通扑通咣，把石板又放下了。朱元璋虽然看见，可不知道拿着什么玩意儿，只要是老和尚转身把那东西就提了起来，然后紧走几步就在天井当院，手擎一对兵器，掌中一分。朱元璋再怎么一看，哟，绕了半天拿的一对锤，呵，这锤头啊大如牛头，锃明瓦亮。这老和尚手擒大锤，还上下翻飞，在那练锤呢。开始啊能看清锤和人，等到最后啊只见这锤晃起来，把人裹在里边，个大光圈一样上下翻飞。练完之后啪一收招，手擎双锤往旁边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说朱元璋看着面不改色，不是怎么呢？如果是用力过度，我呼呼喘呢、一点声音都没有。等他掌身去往，当场一站，朱元璋仔细瞧啊，

0: 原来是他呀。谁呀？正是长老高斌。哎呀，这是高人呐、啊、这人武艺太好了。我要会这身本事多好啊，我要能使锤，也能够举动那个大石鼎。哼，我爹娘不能死啊，不能受那田主的气，不能受老财主气，我爹也不至于大叫一声咽气了。所以我进去跟他学本事，我去认师。不行，人家什么辈分呢、啊、我师父管他叫师叔，我是个小和尚，也不能收我呀。哎，算了，多好的本事，我多怎能学会呢？朱元璋回到自己屋里，这一宿都没睡着，第二天干活啊，还琢磨这事儿。第二天夜里，他一想，头天晚上他练功，今天晚上对不起，也练功，我再瞧去。二更半之后，悄悄起来，哎，老和尚没往前院来，他来到角门这趴门缝一看，你说多巧，老和尚正好从西配殿出来，脱了衣服放下拐杖，又在石板底下书中暗表，石板底下是个井啊，拎出一对锤来，支个枯井，练了半天往里一放，睡觉去了。朱元璋也回来，连看三天呢，啊，有了，我拜师他不能教我，他既然天天练，我何不天天看呢？嗯，我看就能学会，学得慢点不怕，我学一招两招就行。对，就这么办。就这样，朱元璋就看了五个多月。这天晚上，朱元璋来到小角门这，刚一趴门缝，突然后肩头啊，啪，谁？你在这干什么？啊！朱元璋吓坏了，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
1: 长老，我给你磕头了。
0: 身后站的正是高斌长老。高斌说：“你从四月初九那天起，天天晚上看我练功，至今已经看了五个月零七天。你半夜三更偷偷的看人家练功，你想干什么？”“
1: 啊，长老，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我也练武。可是我爹娘没钱，不能给我请师傅，看这身功夫太好了，我也想练，一来健身，二来我爹娘死得可冤，受一辈子穷，受田主财主气。嗯，要是有了本事，谁不敢欺负我。嗯，长老，嗯，你原谅我。
0: 你天天半夜看人家练功就能学到本事？朱元璋听这话，腾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怎么？他认为高斌长老在讽刺他。哪是长老喊住他：“站住！
2: 干什么？”“
0: 我就喜欢你这倔强劲儿。好吧，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1: 啊？怎么？
0: 不愿意跟我学？信不着我？”“
1: 师父，弟子给你磕头了。”
0: 朱元璋眼泪刷就下来。高斌长老一伸手起来，一带肩头也没使劲儿，朱元璋的脚呼就离地了。“嗯，自从上次你在祁连的后背写下充军发配三千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孩子。另外，你坚持五个多月，每天半夜不辞辛苦看我练功，说明你有雄心大志，有恒心。我一辈子没教过徒弟啊，破例收你这个小徒弟。”“
1: 师父，太好了，你什么时候教我？”“
0: 别急，我问你，你练武想干什么？”“
1: 我……
0: 一来强身，二来嘛，我有本事，给爹妈报仇，叫穷人都吃上饭。” 好啊，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非要卖十家，十家不用，可以上意行侠，杀三官，除恶霸，解救忠臣孝子，一夫劫富，那只是个行侠上意。你要想杀田主，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哎，你要知道，田主当官的为什么行凶作恶，是因为朝廷给他做主。这些事儿啊，你一时还不懂，慢慢的为师告诉你。不过我有三个条件，你可要做到。
1: 什么条件？
0: 第一，练武不能够着急，应该持之以恒，最少练5年。第二嘛，练武要贪黑起早，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可半途而废。第三，学会了武艺要做善事，如果仗着武艺在身欺压良善，哼，奴才我要你的性命。
1: 师父，我都能做到。
0: 好吧，明天起你到我后院干活。就这样，第二天呢，朱元璋被驳到了后边的禅房干活，也是挑水劈柴烧火做饭，不过大部分时间跟高斌长老练功，白天习文，夜间习武，而且老人由浅入深给他讲一些朝廷挥舞道，如何揭竿而起，要拯救黎民的道理。朱元璋本来就聪明，又勤奋好学，所以教什么会什么，那还不说，举一反三，还有独创。高斌更喜欢他了。转眼3年过去了，朱元璋再想学艺办不到了。为什么？在淮西一带又闹瘟，灾荒连绵呢，老百姓吃不上饭，哪有钱交租子，更没有钱到庙里烧香博火的了。庙里的粮啊要吃了了，挂单的和尚打发走了，那么在庙里的僧人呢，每人发一个瓦钵出去啊讨斋，讨来的米放在锅里煮一煮，大家分而食之。朱元璋也就不能啊，天天练武不干活了，怎么办？弄个瓦钵出去要饭。所说的化缘实际就是要饭。又走了1年多，这1年多啊，他到淮西的濠州、合肥、信阳等地到处看见官逼民反呐，到处是义军呐，老百姓受压迫，卖儿卖女，三官污吏逼死多少条人命，激发一种反抗心理，回来跟他师父说。高斌说，孩子，我知道你有志气，但是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呐，你想成其大事，必须要云游四方，继续英雄豪杰，然后揭竿而起，得找朋友啊。师父，我年轻啊，我不知道哪是高人，谁是英雄。为师呢给你推荐一个人，此人姓刘，名基，字伯温，是青田人。这个人呢，饱读诗书，上知天文，下晓定理，对于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啊。17岁中进士，20岁当知府，是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那些土豪啊、恶霸都想找他的毛病，把他的官职给抹着掉，没机会。巧得很，在刘知府的管辖内有皇上爱妃的一个表弟叫王怀。这王怀呀，看好了本村姑娘丽娘了，强行婚配。丽娘父亲不允，被王怀给杀了，丽娘也自尽身亡，他担上2条人命告到了刘知府。刘知府当堂审问，这王怀仗着势力拿2000两银子行贿，刘知府把银子退掉，将王怀问斩。此时皇上爱妃大怒，在皇上面前吹枕头风，皇上传旨把刘伯温的官职给撸掉了。刘伯温一气之下打扮成道家， 云游天下，广结朋友，正准备找时期呀、啊，揭竿而起。你呢，找到刘伯温，要和他能交上朋友，徒儿，你准能成其大业呀。
1: 哦，师父啊，我上哪儿去找刘伯温呢？您能这么佩服他？甭问，准有本事啊。
0: 哦，他住在惠济山的三清观，不过这人性情古怪，你到那儿可要小心。
1: 既然这样，师父，我这就走。
0: 等等，老和尚，到后屋去，时间不大，从里边拿出一口宝剑。
1: 孩子，这是我家祖传的一口宝剑，叫清风剑。虽然不能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也能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想当初薛礼征东用过此剑，我现在没用了，老了，就送给你吧。
0: 哦，师父，我看看。说，唰，宝剑抽出来，掌中一擎，哟，寒光闪闪，冷气森森。师父，这是宝物，我不能要。
1: 不，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拿去吧，
0: 谢恩师。宝剑带到身上，老和尚给点银子，朱文章没客气，带到身上。
1: 师父，徒儿走了。
0: 等等，孩子，这次师徒我们分手，不知道何年何日见面。你知道为师我姓什么叫什么吗？
1: 你是我师父。
0: 我姓什么？这句话把朱元璋问愣了，心想，我在师父身旁已经过五个年头了。
1: 老恩师啊，你，
0: 孩子，我告诉你。说着，老人到门外瞧瞧四下无人，讲门关好了，插上，压低嗓音说，
2: 徒儿啊，我不姓高，我姓狄呀、啊。
0: 你知道吗？宋朝精忠大帅手下有四员大将，都是使锤的，人称拔大锤。其中有一个使冰铁压油锤的，叫狄雷，那是我的先祖，为师姓狄呀。
1: 哟，
0: 朱元璋听这话，不由得肃然起敬啊！他知道朱仙镇一战，拔的锤大战金乌珠；牛头山一战，拔的锤会战金蝉子。至今传流民间，谁提起来没有不爽？大哥，
1: 老人家，您姓狄，那您为何更名改姓，住在庙里？
0: 一言难尽呐、啊。因为我是忠良之后，不甘心元朝占领中原，就在25年前，为师占据在八公山，扯旗造反，寄聚5000兵马，要和大元朝决一死仗。唉，也是几个头领不和，加上军卒训练无方，大元朝派50000兵兵困八公山，当时军卒四散逃奔，为师拼命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败走了。我的妻子儿女都被杀了，连80岁老母亲也死在元人的刀下。官府到处张贴榜文，画影图形来抓我，没办法，为师更名改姓，逃到黄教寺。当初黄教寺的主持叫窥真，跟我是朋友，他才给我削发为僧，剃度，留在庙里更名改姓，叫高斌。
1: 唉，老了不能上阵，
0: 为师一点忠心可对天地，只有把希望寄托你的身上，望你推倒大元，带领百姓能够重整河山。
1: 哦，师父，徒儿
0: 若有成事那天，一定替您老人家报
1: 报仇，血恨。好孩子，走吧。老人家，今日分手，不到何年何月再和您见面。还有，我不能在您膝下尽孝，还拿您的银子，我真不忍。孩子，别说这个，你我师徒一场，就是有缘，去吧。如果见着刘伯温，有机会到庙里看看为师，也就足矣。走吧。就这样，师徒洒泪而别。咱们简短接说，朱元璋离开了黄教寺，上哪去啊？奔会稽山三清观去找刘伯温。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不是一天，这一天前边来到了会稽山，但只见山峦起伏，满山苍松翠柏，野花朵朵，百鸟啼弦，对对蝴蝶，到处是猿啼虎啸。哎呀，三清观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在琢磨。哎，上上上，有小道上走一个道童。朱元璋紧走几步，来到切近，弥陀佛，道友请了。小道童看了看，什么事儿？请问这可是会稽山？
3: 嗯，是啊。
1: 有个刘基刘伯温先生可住在山里
3: 啊？
1: 你问刘先生，看着没有，在山里呢，三清观。
3: 哦，
1: 那么上三清观怎么走啊？
3: 那就看你走哪条道了，
1: 一条近路，一条远路。远路好走，得走两天。近路看着没有，直上直下，翻山而过，过山就是，半天不好走，最好您走大道。
3: 哦，我访贤心切，还是走小路吧。
1: 小路不好走啊，我告诉你过不去。
3: 好，多谢道友。
1: 道童走了。
3: 朱元璋一想，我快点见着刘伯温，跟他学点文韬武略，
1: 师父都说他行，他准行。走，哪知道走没有一里地，他知道坏了，没有道，全都是悬崖峭壁，手搬脚蹬，费很大劲，走不远，汗呐把衣服都塌透了。哎呀，是难走，不要紧，早日见刘伯温。上，好不容易攀上一个山头，下来之后往下边瞧啊，哎，远远的看有座小庙，甭问，那准是三清观。我呀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就这样绕过山石，再往前边这么一瞧啊，朱元璋心凉，怎么眼前呢是道深谷。哎呀，深谷立斗立斗的，深不见底，想要过去得过深谷到那面去，这怎么走啊？哎哟，他看见了，就在不远地方有条野藤，他来到切近，把这野藤缠在手里蹬了蹬，还行，只可以呀、啊、用野藤身子悠起来，越谷而过。哎呀，这玩意儿要不结实，咔嚓下来我可就没命了。哎，冒个险试试。朱元璋顾不那么多，稳了稳身上宝剑，身上的包裹系刘季，把野藤缠在手上就缠住，双脚一点地还起，真不含糊，唰，脚尖着地了、啊、回头一看，就差半步就掉下去，把这野藤啊扔了，刚想找路往下去，耳边传来，救人呐，救命啊。
4: 篆刻中最难的便是把一字刻好，从一开始踏踏实实地去走，一方青石篆刻诚心诚意，最重要的在于这匠人之心。
5: 十指春风。

0: 剪纸成花，绣鸟能闻声，绣人能传神。万里锦红铺满锦绣中华，飞针走线之间，一将倾城。
1: 中国人讲究书法，撇捺之间妙在运笔，规矩安于胸襟，自然融于笔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中国匠心。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2: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

0: 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朱元璋手搬脚蹬，费很大劲，走不远，汗呐、把衣服都塌透了。哎呀，是难走，不要紧，早日见刘伯温上。好不容易攀上一个山头，下来正往下边瞧啊，哎，远远的看有座小庙，甭问，那准是三清观。我呀，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就这样绕过山石，再往前边这么一瞧啊，

0: 朱元璋心凉了，怎么？
1: 眼前呢是道深谷，哎呀，深谷立斗立斗的，深不见底，想要过去得过深谷到那面去，这怎么走啊？哎，哟，他看见了，就在不远地方有条野藤，他来到切近，把这野藤缠在手里蹬了蹬，还行，只可以呀、啊，用野藤身子悠起来，越谷而过。哎呦，这玩意儿不结实，咵嚓下来，我可就没命了。哎，冒个险，试试。朱元璋顾不得那么多了，稳了稳身上宝剑，身上的包裹，计溜计，把野藤缠在手上就缠住，双脚一点地，还起。真不含糊，他是练武之人呐！唰，脚尖着地了，回头一看，哎呀，真险呐！就差半步就掉下去，松手，把这野藤啊扔了。刚想找路往下去，耳边传来：“救人呐！救命啊！”谁呼救？声音在这边，我要往这么走，不行，不能见死不救，当不了功夫的认可。走，转了好几个弯，来到切近一看呢，哦，眼前一棵大柏树，能有一篓多粗。这柏树可怎么的，连根撅起啊，倒了，在树底下压一个人。他也顾不得细看了，别着急啊，等着等着，我这就把你给救出来。说着朱元璋右腿点地，前腿支着，往下一哈身，来个夜叉探海，手往树干底一出，还起。只见底下被压的人呢，赶紧的从里边爬出来。朱元璋再一看呢，他认识谁呀，正是在山下问路那个小道童，是你。只看着道童瞧瞧朱元璋，眨巴眨巴眼睛，什么话没说，扭头他跑了。朱元璋心的话，真的太不通人情了，我把你救出，你说着谢呀，谢都没有，算了，别跟他置气，走。他又赶紧的绕山道想奔三清观，刚一转身，猛然狂风大作，怎么这么大风啊？紧跟着就觉得身后，有什么奔他扑了过来。朱元璋回头这么一看，只见身后有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大口一张，似血盆，浑身上下扁担纹，头顶之上一王字，四个獠牙唇外奔，两眼一瞪钢铃大，四个虎爪赛钢奔，蹿身跳剑如平地，万手之中他威尊。朱元璋一看见老虎，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为什么？他走了好几天了，不得休息，不得好吃，那点钱得算计花，不敢吃饱。练武人饭量都大，要吃饱几天钱吃没了怎么办呢？所以啊，饿着肚子又赶路，今天又登山又救人又越山涧的，身上没有劲儿。老虎一扑了，一看他张牙舞爪，呜的一声往上一窜，血盆口一张，一股腥气扑鼻，吓得朱元璋一闪身，嗨，老虎扑空了。这老虎啊得大漠事儿，怎么虎没脖子呀、啊、他不会一扑没扑着，扭头就咬，不会，得怎么办，扑空了，得大转身来个大尾窝。这一大尾窝，朱元璋在这块他把虎尾抬起来，这老虎啊，一摆虎尾，奔朱元璋的双腿抽了过来。这招在武术上叫虎尾鞭呢，抽上骨断筋折呀。 朱元璋吓得脚尖点地，腰眼跌进蛇尖点砂糖，是让旱地拔葱，噌，平地起来30多高，虎尾唰抽空了。抽空之后，这虎发威呀，二番一抹身，又扑上了。朱元璋一看，不好，这可要糟了。他这一犹豫，脚下个石子一秃噜，出溜，啪，坐下了。你说多巧，老虎的前爪就搭在朱元璋的肩头，张着血盆大口，干嘛？来咬朱元璋的气嗓咽喉。这嘴一张，一过来，朱元璋一看，哎呀，完了，把眼睛一闭，心想我命休矣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孽障，还不给我回来。再看老虎啊，前爪一松，朱元璋把眼睛睁开，老虎跑了，没伤着，衣服破点，这老虎怎么没了呢？他扭头再看，哟，就在庙宇前呢，站着一个年轻的老道，年纪在个21、22岁，身高7尺开外，身体呀清瘦，头戴八卦道巾，身穿豆青色八卦仙衣，腰系杏黄丝绦，前边绣着八卦阴阳鱼，宽衣大袖，往脸上看，长得可太俊了，面似美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无须，正在年轻，别看岁数小，往这一站，手摇羽扇，是仙风道骨。哎呀，这个小老道长得太漂亮。一看呢，刚才救了道童在旁边站着呢。再看老虎三窜两窜到了近前，那个道童说：“孽障，躲开，靠边去。”这老虎乖乖的来到道童身旁，往里一趴，看没事儿了，把朱元璋吓一跳。朱元璋擦了擦汗，站起来了，紧走几步。哎呀，道长，多谢救命之恩。无量佛，僧友，你受惊了，这是贫道看庙的老虎，吓着你了。哎呀，朱元璋心的话，你搁什么看庙不好啊？弄条狗啊，弄老虎，这是我别人呢，非让你吓死不可。哦，请问道友，刘伯温在什么地方？哦，贫道就是啊。啊，你是刘先生？哎呀，刘先生在上，朱元璋有礼，说大礼参拜。请起，请起。朱元璋啊，高斌长老已经派人给我送信来了，说你为人正直，胸怀大志，勤奋好学，一身的好武功，今日相见，果然如此啊。你为了访友，是抄近路不怕艰险，可见对朋友至诚，能够绕路救人，说明你心地善良，看见猛虎临危不惧，说明你有胆略。朱元璋，朱元璋，好样的，我刘伯温交你这朋友了。哎呀，多谢刘道长，我师父说了，让我在你身旁多多向你求教。朱元璋还年轻啊，不要客气，走。俩人携手揽腕，直奔三清观。从这之后，俩人在庙里每天呢谈文论武。刘伯温教他兵书战策。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待几个月了，朱元璋的本事大见长进。这一天呢，俩人闲谈，刘伯温说，我知道你胸怀大志，想成其大业，拯救黎民百姓，必须推倒大元朝。 我呀云游天下，到过湖广、河南等地，发现百姓怨声载道，元朝江山摇摇欲坠，只是有人呐、扯旗起义，就有人响应。但是你我人单势孤啊，必须我们还得联络天下的英雄豪杰朋友，所以在庙里不是个事儿，我呢还得去给你在外边游说去，寄聚人马。那么你有什么打算？要这么说呢，咱俩这么办，先到黄教寺见见我师父高长老，叫他人家呢给我们帮忙，然后我们再分别到各地联络朋友，好吧？就这样。刘伯温呢叫道童看庙，带着散碎银子，背着个小包裹，这两个人就下山了，边走边谈，书要剪断。这一天离黄教寺只有十来里地儿，朱元璋就感觉啊，这块的气氛不对。为什么呢？平时这个地方善男信女做买做卖的络绎不绝，今天路上断去行人，哎，这就怪了，那些师兄师弟化缘的也不少，我怎么一个也没碰上呢？刘道长，不好，大概出事了。不能吧，快走。就这样两人加快了脚步，等来到黄教寺门前，抬头一看，可吓坏了。怎么黄教寺啊没了，哪去了？被烧毁了，这烧的梁断屋塌，到处是残砖破瓦。朱元璋脑袋嗡的一声叫刘斗大人，哎呀，刘道长，这出什么事了？我师父呢？我看过去。说着拉着刘伯温来到院里，一看东西配殿、禅房、厨房全烧尽，看这意思，这火呀刚刚熄灭，怎么还有的梁柱冒着余烟？我师父偌大年纪，难道葬身火海？刘伯温说，你先别着急，咱们快看去。俩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来到后院，后院也烧尽了。他来到石桌前，啪把石桌周开了，在苦井里伸手去找。找什么呢？因为高边有一对冰铁亚油锤在这苦井里没有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情？难道着的天火烧得这么近，师兄师弟一个人也没有，没有看火场的？刘伯温说，不对，出事了，快出来。从庙里出来，走出没有几步，哎，对面过来个老头，干嘛的？捡破烂。朱元璋迎了过来，老人家，请问这黄教寺怎么失火了？老头一看问话的是个和尚，旁边站个小老道，放心了，哎，你不知道，这不是失火，是官军放火烧的。三天前元军来了，包围黄教寺，见着和尚就抓，见一个抓一个，见两个抓一双，都给抓走了，就放把火给烧了，哎，作孽呀！你们俩可别在这，快走快走，我告诉你，这有人看着。朱元璋听这话，青筋蹦起多高。我师父哪去了？请问你知道高斌长老哪去了吗？还有这庙里的主持呢？这我可不知道，快走快走。哎呀，天哪，我的老恩师偌大年纪教完我武功，我未在西夏尽孝，老人家难道被官军抓去了？刘伯温说，别急，你看来那树上贴着什么？一看呢，前边是一棵枯树，贴着告示。俩人到近前一瞧，看明白了，上写国家罪犯高斌拒捕欧差，打死官军数人逃匿，有知情者速到官府告知，知情不举或者窝藏，与罪犯同罪。朱元璋的心呐、稍微安稳一点，老恩师没有被抓走， 那么说他逃走了，上哪儿去了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在人庙给庙里惹祸。你想啊，朱元璋跟高斌练武5年的光景，庙里的僧人能不知道吗？知道，很多人都想跟高斌学个一招半式的，高斌不教，这也得罪人了。巧得很呐，有一个挂单和尚在庙里已经住了4-5年了，因为庙里头缺吃少穿呐，把他给让走了。可是他又没地方去，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就知道朱元璋跟高斌学艺，他也爱武，想跟长老学，长老不教。他想跟长老啊要俩钱儿，实际是讹钱。高斌把钱都给朱元璋，没钱。这个家伙一气之下胡说八道，哼，你信我不知道你呢，你是国家抓的罪犯，你不姓高，我告你。就这么几句话，他们知道高斌的身世吗？知道点。你想，突然来这么人，岁数大哪能不知道呢？这话传来传去，这传到了当地一个恶棍的耳朵里。恶棍为了领赏给元军送信，元朝军队立刻派人到庙里来抓高斌。抓高斌，高斌怎么办？老人一想啊，当初我就占据八公山，扯旗造反，现在我更不能叫你们抓去遭罪了，打吧。老人拿双锤冲出去，一场血战，最后啊，他杀透重围走了。可老人逃走了也遭罪了，身上分文皆无，满把的胡须呀，这是铺天盖地。老人就这样逃走了。第二天朱元璋就来到黄教寺。朱元璋看着这断臂裁员，心像刀扎一样。当初我到庙里，那阵我还是这么高个娃娃，现在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不管怎么说，黄教寺也养我一场啊。今日之仇要不报，誓不为人。刘伯温说，哎，发还没用，快走。两人来到无人之处。刘伯温说，元璋啊，你有什么打算啊？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好啊。这么办吧，你找个住处投靠义军去吧。当今天下义军很多，有一个人比较好，离这我近，就是濠州的郭子兴，自称河阳王。你呀，投到他那儿去，就说我推荐你的。你上哪去啊？我还云游天下，行无定所。哎，给你联络八方豪杰，单等举义旗那天我们再相会。好，刘道长，多谢你指我一条明路，我送你一程。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后会有期。就这样，两人洒泪而别。朱元璋一想，我要投靠郭子兴去，就要离开家乡了，不能这么走，得给我爹娘上上坟，添把土，今后不定何年何月再回来。对，巧得很，今天是清明节，荒郊的坟头啊，压着黄钱纸，远处传来女人咿呀的哭声。朱元璋这么一看，有的坟前踩出了小蛋，有的坟头长满了荒草，上坟的人3-2拿着千张纸江水瓢，可自己分文皆无，空着两只手。谁让我没能耐了，就这样来到荒山脚前，看了看他爹娘的空坟。朱元璋搂了3堆土， 撅了三根草棍插在上边当三炷香，然后抓几把黄土撒在坟头上，撩一跪倒：“爹呀，娘啊，儿，给你添土来了，老人家死得太惨了，孩子我如今已经长成人了，可是给爹娘连买点贡品都买不起，老人家您原谅我，就以后我真要有安身之处，要是能有立足之地混好了，再给爹娘重修坟墓。”他趴着块哭啊喊呐、啊。就在这阵身后叉叉叉一阵脚声，就听说话：“好啊，黄教寺的和尚，抓你不着，拿你不到，秃头，你敢在这上坟，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朱元璋吓一跳，他赶紧的擦干眼泪：“官军抓我来了，抓我就和他拼。”他回头一看，在身后站一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头发乱糟糟的，红扑扑一张脸，小肿眼泡，厚嘴唇，有几个雀斑，衣服破衣啰嗦的，手里拿着镰刀，看着样子是割草呢。谁呀？他认识，原来是朱元璋小时候的好朋友毛三孩。三孩，是你？四哥，你可叫我找苦了，你把我腿都溜细了，脚啊都跑得起泡了。你整天在山上跑，你脚还能起泡，你找我干什么？哎呀，别提了，四哥呀、啊、汪妈妈病了，眼看要咽气不行了，她想你叫我找你，我到处的找也没找着，快点看汪妈妈吧。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那么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

省的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6.0%，比全省高出了24个百分点，居全省的第一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三。近年来，我市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建立起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制造业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道路上加速跃升。目前，我市已经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我市立足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底蕴，深耕中医药文化、三国文化两大核心 IP， 不断地丰富夜间文旅产品供给，培育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和新空间，持续点亮城市的夜经济。今年以来，全市夜间游客同比增长23%，年轻客群占比提升到了60%。国庆假期，亳州韶华旅文旅街区凭借着浓厚的国风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活动，持续汇聚人流，带旺消费。假日市场表现亮眼，高峰的日单接待游客突破了10万人次，单日营业额达到102万余元，实现人气和商气双向攀升。即日起到10月11号，我市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整体无明显降水，昼夜温差悬殊，市民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在农事方面，持续晴好天气利于秋收收尾，粮食晾晒，田间整体作业。近期天气干燥，城乡居民需要注意居家户外的用火用电安全，防范火灾隐患。下面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秋粮播种面积超过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目前全省秋粮已经陆续收获，油菜陆续播种，小麦预计10月下旬大面积开播。10月7号，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国庆假期，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全省精心推出了1700余场文旅消费活动，打造多元适配的新场景、新产品和新玩法，吸引八方游客畅享徽风晚韵，感受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23到27摄氏度。好，感谢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7: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8: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9: 每次排雷都可能

0: 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2: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3: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4: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3: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5: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2: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6: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7: 你们明白没有？
8: 明白。
7: 走。
1: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9: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0: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6: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1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最近不少养牛、养羊、养驴的老乡咨询，今年有没有新的养殖补贴政策？别着急，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侨城区的粮改四项目。这个项目就是给咱养殖户送实惠的。那到底啥是粮改四？一亩能补多少钱？今天咱就请畜牧中心的同志给大伙好好讲讲。养牛、养羊、养驴，饲料成本可是大头。今年侨城区给养殖户送来了好消息，2026年粮改四项目补贴政策已经落地。本次项目配套240万元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规则很实在，先收注后补贴，养殖户先完成优质饲料收储，后面就能申领补贴。简单说就是先把草收好，钱后面补。侨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5: 目前我们侨城区这一块啊，我们在粮改四上有一年5万亩的一个任务啊，这也是省里面给我们安排的。我们主要是对接这些大型的规模养殖场、牛场、羊场，包括驴场，我们都有一定的补贴政策，也就是为了推广我们这个粮改四项目。
3: 补贴覆盖侨城区本地规模化牛羊驴养殖场、养殖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针对合规收储优质饲料的养殖主体，每亩补贴最高可达160元。说白了，草收得好，补贴就能拿到手。沈周：
5: 粮改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让养殖场收储一部分玉米、全猪，收储过之后发酵、压制发酵，形成我们的那个畜禽的一个饲料。这种饲料营养价值比较高，像蛋白、蛋白含量都比较高，非常适合。
3: 能申领补贴的饲草种类也十分丰富，不只是大家常见的青竹玉米、苜蓿、饲用燕麦、黑麦草、饲用黑麦、饲用高粱，还有粮食作物秸秆搭配优质饲草混合储存的草料，全都符合补贴标准。参与粮改四项目实施的养殖场户，有任何政策疑问，可以到侨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咨询。
4: 秋收一过，地里剩下的玉米秸秆，往年一提起来就让人头疼，堆家里占地方，扔路边，倒沟里，又怕影响环境，堵了水路。今年侨城区石河镇没让大伙再为这事犯难，统一打捆犁田，秸秆拉走了，地也干净了。近日在侨城区石河镇楚留村的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热闹的景象，大型打捆机来回穿梭，抓紧对田间遗留的玉米秸秆进行集中打捆，原本散落满地的秸秆很快就被整理成一个个规整的草捆，田块立马清爽起来。这变化，村民徐西亭最有感触。徐西亭：
6: 我家没地方搁，挑了果子恐怕发肥喽。秸秆犁田这个对这个农民最大的好处了，犁也好犁了，拔也好拔了，秸也好秸了，小米出苗也更全了，更齐了。
4: 秸秆犁田不是简单搬走，现场作业负责人说，今年他们精细分类，让秸秆各去各的地方，真正变废为宝。侨城区石河镇打捆企业负责人卞涛涛：
7: 我们统一打捆所有的秸秆，有利于喂牛，干的喂牛，如果质量稍微差一点的，直接送到发电厂作为发电燃料。
4: 在楚留村，全村玉米田都实行打捆犁田，彻底告别乱堆乱放、就地处置的老办法。侨城区石河镇楚留村党委书记孙斌：
8: 今年玉米应该在9000亩以上，全部这个实行呢，这个秸秆打捆犁田。接下来呢，我们村会督促我们打捆企业，抓紧时间，这个争取时间尽快，这个打捆犁田，既守护了环境，又帮助我们这有利的群众这个秋种。
4: 卞涛涛：
7: 今年我们石河镇出动了16台打捆机、16台耙子机、运动车60余辆，然后抓机18台，打算整个石河镇全部犁田，预计可以达到8万捆。
3: 流动摊贩治理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按照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部署，市城管局联合属地执法单位推行疏堵结合、温情治理，通过设置便民摊群点，引导商贩规范经营， 如今夜市经济完全大变样。晚间，记者来到市区的万彩集夜市，在这里，小摊贩有了自己的固定位置，整齐有序的小摊位一一排列，各种小吃令人嘴馋，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李明博：
9: 夜市非常好，摊位比较整齐，然后它秩序也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哎呀，在那边有时候晚上不想吃饭，都来这个买东西吃。
3: 据了解，这里夜市的商贩大多来自韶花路红学学校周边，曾经大量流动摊贩沿路占道经营，每到夜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既影响通行安全，也扰乱周边市容环境。经过城管部门疏导整治，原先零散分布的摊贩全部集中入驻万彩集夜市，现有80余户摊贩在此集中经营。商户蒋祥海：
10: 这样你固定下来了，你最起码说你人家都能找到你，卖着放心，可是人家购物也放心，还不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安全。
3: 城管工作人员夜间值守至23点，现场开展劝导管控，夜市物业同步配齐保洁保安力量，保洁人员实时巡回清扫，保安对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及时劝导治理。市区万彩集夜市负责人胡敬忠：
11: 我们画好了有线位，有这个号，然后有这个黄线，一个摊位一个线，一个位置做到规范，轮胎所有的前后轮胎不出线。
3: 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队长丁超：
12: 经过我们近期的治理，流动摊贩不占道了，不影响居民通行了。
3: 夜市热闹的背后，安全防线同样不能松懈。离开万彩集夜市，记者又来到海港城夜市。曾经这里的小摊小贩众多，占道经营成了管理难题。现在夜市集中在内街，经营有序。此时市城管局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燃气安全专线检查，逐一对夜市经营商户的液化气钢瓶、连接软管等设施仔细排查，牢牢守住夜市经营安全底线。博州市城管局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燃气科科长刘松：
5: 主要看这个气瓶是否合格，送气口有没有这个履行这个配送上门随瓶安检的义务，我们这个扫二维码就能看出来。
3: 摊贩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离不开城管部门细致扎实的工作。据介绍，市城管局摸清主城区约2800户摊贩底数，出台便民摊群点规范管理工作方案，科学划定经营区域，设置便民摊群点18个，夏季瓜果临时销售点24处，引导约1380户商贩入市规范经营，既保障部分低收入群体生计，也便利市民日常生活。针对少数严重占道扰民行为，依托数字城管平台视频巡查，精准派单，限时处置。6月份以来，累计处置占道经营类问题1.2万件。
4: 这段时间大家出门是不是会遇到很多小白虫往脸上撞？其实这种小白虫就是粉虱，主要是白粉虱，也包含烟粉虱。为啥一到秋天小白虫就到处都是呢？高级农艺师姚道中介绍，秋天的温湿度特别适合这类虫子繁殖，所以一下子数量暴涨。姚道中：
13: 那如果遇到有一次强烈的暴雨，它会就迅速减退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在减退的过程中，蔬菜棚式的设施栽培的那个棚里面，我们就要及时的防范这块的这个虫进入棚里面。它就一个是温度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棚里面它设施蔬菜的话，那它危害就比较重。
4: 农户防治有几招，首选防虫网，还可以在棚内挂上黄板，小白虫喜欢黄色，会主动往上撞。姚道中：
13: 因为这小白虫啊，它对这个黄色具有趋信，如果它的虫量比较大，我们就可以采取化学防治。化学防治一般我们是属于类型性的一些，像病虫迷啊、氟定虫胺菌这些药剂都可以。
4: 为啥虫子会跑到城里小区来？姚道中：
13: 白粉虱、烟粉虱，它进入秋季之后，特别是我们田间的庄稼收获之后，它就没有了一个取食的场所了，那么它就会集中在城镇这些居民区。一方面它进行是准备越冬，另外一方面它还有一个秋季的一种趋势。
4: 很多人担心这么多小白虫会不会伤人，姚道中说这个大家可以放宽心。姚道中：
13: 这是实际上它对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也得注意就是避免穿黄色衣服，因为它对黄色有趋信， 这样的话不会感觉到找虫子。还有一个呢，就是做到戴口罩，防止虫子吸入到呼吸道里面。
14: 尽烧秸秆，守护碧水蓝天。农作物秸秆千万不能就地焚烧。嗯，
15: 这是为啥呢？
16: 露天焚烧秸秆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导致空中悬浮颗粒数量升高，严重污染环境。露天焚烧秸秆还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农作物减产。露天焚烧秸秆时产生大量烟雾，空气能见度下降，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露天焚烧秸秆危害人体健康，更容易引发火灾，危害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大气污染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焚烧秸秆，违者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 哎，看来焚烧秸秆真是害人害己，得不偿失。
3: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18: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19: 西分裂，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8: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事专家康月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20: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10步一弯、8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18: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21: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底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22: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 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接上一听，
21: 听
22: 到娄山官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官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啊、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啊、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0: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城市

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巡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生最乐不得，中华满道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娄山关下铁血荣光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指示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3到26摄氏度，涡阳13到26摄氏度，蒙城12到26摄氏度，利辛12到26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蒙城县创新宣传方式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普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让更多老百姓了解政策，主动参保，提档缴费，实实在在督牢大家的养老保障底线。

0: 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三，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为官避世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县一级领导要谋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稳定大计，管千头万绪的事物，这个舞台足够大。刚才你们也说到了，是芝麻官千钧担，党把干部放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是信任，是重托，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责任就意味着尽心尽责干事，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坚决防止走过场一阵风。县委书记多数任职就几年，不能有临时工的思想。有的人到了县委书记岗位上，想的是反正干不长，不如弄点大动静出来，也好显示自己的能耐和政绩，为自己晋升提拔铺路，这样的观点要不得。一个县里规划几年一变，蓝图几年一画，干不成什么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山西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开始治沙造林。60多年来，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使绿化率由当年的 0.3% 上升到现在的 53%， 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抓任何工作都要有这种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
2: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
3: 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可持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全民参保计划，让基本养老、医疗、长期护理等保险实现全覆盖。为把党代会精神落到实处，蒙城县创新宣传方式，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普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让更多老百姓了解政策，主动参保，提档缴费，实实在在兜牢大家的养老保障底线。
4: 咱粉丝朋友们，有准备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补了。
3: 这里是蒙城县马集镇社保所，工作人员单其浩正在抖音直播间给广大网友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新政策、补缴注意事项。今年55岁的葛少丽是马集镇马集社区的居民。前段时间，他刷到了单其浩的直播，看懂了养老保险政策，主动办理了养老保险补缴业务。葛少丽：
5: 我原来是交100的、200的。通过这个社保所的这个直播，对这理解的透彻的很。我还不放心，我又到社保所里面，我就觉得给我拉个单子，我看确实的，交的利息连政府补贴的利息啥的都给单子上头了，我非常的相信。
3: 说起以往的政策宣传，单其浩介绍，以前线下入户宣传遇到了不少难题，村里留守的大多是已经领养老金的老年人，而真正需要参保提档缴费的青壮年基本都在外打工，很难联系上，政策自然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宣传效果大打折扣。考虑到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平时都喜欢刷短视频看直播，他们便想到了用新媒体宣传的新路。

0: 物资，善其好。
1: 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一些短视频，然后进行推送，这样呢，在外地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对咱的政策更加的了解，就是避免他以后领取待遇低。
0: 不仅本地村民受益，远在外地的乡亲也通过直播读懂了政策。马集镇驼涧村的葛国强常年在外务工，就是通过直播间吃透了养老保险政策，专程为家里的两位老人补缴了养老保险。葛国强
2: 总共是补了有17万多吧，两个人，我和我哥一人出一半嘛，然后也给老人一个生活保障。
0: 据了解，善其好的社保政策直播间成效十分亮眼，相关短视频总浏览量突破200万，单条最高点赞量超2万，直播间累计粉丝达到2.9万人。靠着这种接地气的新媒体宣传，马集镇目前已有654名临近退休的村民办理了养老保险提档补缴，人均提档补缴金额约1.7万元，群众参保积极性大幅提升。马集镇党委委员姚玉：
3: 常规模式的基础上，融合短视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用高档次缴费、高水平待遇领取身边人、身边事典型案例，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扩大了政策的覆盖面和传播力。
0: 接下来，蒙城县还将把马集镇这套成熟的宣传服务模式在全县各乡镇推广普及，打造线上新媒体宣讲、线下上门精准服务的全新工作模式，让养老政策更接地气、家喻户晓。同时，工作人员会逐户走访摸排，根据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贴心帮扶，针对性引导群众提档缴费，切实解决大家参保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持续提升参保覆盖率和群众的满意度。蒙城县人社局居保中心副主任刘杰：
4: 将在全县范围内持续细化宣传举措，做实精准帮扶，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5: 秋收结束之后，地里遗留的玉米秸秆往年可是让不少农户犯愁的大问题，堆在家里占地方没处放，要是随便堆在路边扔在水沟里，不仅污染环境，还容易堵塞水路，影响排水。不过今年桥镇区石河镇的村民们再也不用为秸秆的事头疼了，镇上统一开展秸秆打款犁田工作，把田里的秸秆全部清理运走，田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为后续秋种打好了基础。眼下桥镇区石河镇楚留村的田间地头到处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大型秸秆打捆机在田里来回作业，抓紧清理收割后留下的玉米秸秆，满地零散的秸秆很快就被打成整齐紧实的草捆，原本杂乱的田地瞬间变得清爽平整。对于这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徐希婷感触特别深。村民徐希婷：
6: 我家没地方割，挑了果子恐怕发肥喽。秸秆犁田这个对这个农民最大的好处了，犁也好犁了，拔也好拔了，讲也好讲了，小麦出苗也更全了，更齐了。
5: 可能不少人以为秸秆犁田就是把秸秆拉走这么简单，其实并不是。据现场负责作业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镇上对秸秆进行精细化分类处理，让每一批秸秆都能物尽其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桥镇区石河镇打捆企业负责人卞涛涛：
7: 我们统一打捆所有的秸秆，有利于喂牛，干的喂牛，如果质量稍微差一点的，直接送到发电厂作为发电燃料。
5: 今年楚留村所有的玉米田全都推行了秸秆打捆犁田模式，彻底改掉了以往秸秆乱堆乱放、就地焚烧、随意丢弃的老毛病。楚留村党委书记孙斌：
8: 今年玉米应该在9000亩以上全部这个实行呢，这个秸秆打捆犁田。接下来呢，我们村会督促我们打捆企业，抓紧时间，这个争取时间尽快，这个打捆犁田，既守护了环境，又帮助我们这有利的群众这个秋种。
5: 为了高效完成全镇秸秆犁田工作，保障秋种顺利推进，镇上配齐了充足的机械设备，全力抢抓农时。卞涛涛：
7: 今年我们石河镇出动了16台打捆机、16台耙子机，运动车60余辆，然后抓机18台，打算整个石河镇全部犁田，预计可以达到8万捆。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9: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10: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9: 哎，小孙。
11: 哎，老大。
9: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11: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9: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11: 啊，涨多少啊？
9: 0.28W， 快去。
12: 喂，赵叔叔。
9: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12: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9: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0-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11: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9: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11: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9: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11: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9: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转账失败了呀！
11: 哎呦，哎呦，快点呐，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9: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呐。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11: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13: 支付宝到账。
9: 啊，到了到了到了。
12: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9: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广而坚为廉。
14: 广阔天地，兼容万物；广交朋友，兼具慧眼。广学博士，兼修文理；广纳百川，兼善自清；广而兼，是为廉；心白做人，干净干事。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5: 我是鱼骨头，
16: 我是苹果皮，
17: 我是大棒骨，
18: 我们是厨余垃圾。
19: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20: 知道了。
21: 我是尿不湿，
22: 我是旧衣服，
23: 我们是其他垃圾。
24: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25: 可以循环利用，
26: 是可回收物哦。
27: 明白了。
28: 我是瓷砖，
29: 我们是可回收物。
30: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31: 站到其他垃圾那队去吧。
32: 好嘞。
33: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34: 健康小贴士，
5: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一年级至九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国庆假期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0: 家庭早餐常被牛奶泡燕麦，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低脂健康的优质搭配，可是网上说法不一，有人夸赞控糖养胃，也有人担心搭配不当影响消化。牛奶配燕麦究竟有哪些好处？哪些人群需要谨慎食用？我们一起听听营养师的专业建议。牛奶富含优质蛋白与钙质，燕麦富有丰富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二者搭配实现营养互补。膳食纤维延缓糖分吸收，饱腹感持久，作为早餐能够避免上午快速饥饿，稳定餐后血糖，是减脂人群、上班族的优选早餐方案。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 牛奶搭配燕麦可以均衡营养，燕麦中的膳食纤维搭配牛奶蛋白质，延长饱腹感，贝塔葡聚糖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建议尽量选择无添加纯燕麦，避开含糖速溶燕麦，养生效果更好。
0: 很多人习惯高温久煮牛奶燕麦，长时间煮沸会破坏牛奶的热敏营养。另外，一次性大量食用丰富膳食纤维，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排气增多。杨婷婷，
1: 不建议长时间熬煮牛奶，燕麦可以先煮软，关火后再倒入牛奶闷泡。肠胃敏感人群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循序渐进使用，给肠胃适应的时间。
0: 另外，这套搭配并非适合所有人，乳糖不耐受人群直接食用容易腹胀腹泻，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消化功能极差，严重胃病人群不宜经常食用。同时，燕麦含有植酸，不建议和补铁餐食同步大量进食。杨婷婷，
1: 乳糖不耐受人群可以换成无乳糖牛奶或酸奶搭配燕麦，胃病患者尽量煮软燕麦，少量食用。健康饮食没有万能公式，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才能吃得更健康。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2: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更舒、酒席更好。
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0: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心守卫。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
4: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6: 味道不错，老婆。
13: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4: 啊，满足，真满足。
6: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4: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2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 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罗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副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华同心圆》。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4: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愿闻先生高见。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吉利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7: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5: 爸妈，你们怎么了？
7: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6: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7: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6: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5: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2: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8: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是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一到八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 高于全省 10.7%。今年以来稳居全省前二位，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 6.3%， 高于全省1%，连续4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0%， 比全省高24%，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三位。近年来，我市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建立起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制造业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道路上加速跃升。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我市立足世界中药之都养。

0: 二市场表现亮眼，高峰日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单日营业额达102万余元，实现人气商气双向攀升。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秋粮播种面积超过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目前全省秋粮已陆续收获，油菜陆续播种，小麦预计10月下旬大面积开播。10月7号，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至7号，全省精心推出1700余场文旅消费活动，打造多元适配的新场景、新产品、新玩法，吸引八方游客畅享徽风晚韵，感受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10月7号，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消息，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国庆假期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市场物丰价稳，合肥百大周谷堆物流园蔬菜储备量6000吨，粮油5000吨，猪肉1600吨，其他农副产品储备充足，保障市场供应。全省540家惠民菜篮子统一运行，每日推出不少于20个惠民销售品种，惠民让利，平抑物价。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23到27度。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呢就水电气价格、物业教育收费、价格管理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是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双元。宋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发改委、桥庄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啊，喂，你好。
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我想问一下呢，今年的残疾人的广播收益这个相对亏了。
3: 残疾人的帮扶收益这一块对吧？
5: 对，帮扶收益。
3: 嗯，好。咱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桥庄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办副主任郑超来做一个介绍。
6: 喂，我请问网友，你
3: 郑主任，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拉一拉也可以。
6: 喂，你好，这位网友。
5: 你好，
6: 我想问你，那个光伏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5: 不是安装的，是残疾的那个光伏收益，不是那个光伏收益那个。
6: 哦，你残疾的光伏收益的话，这样这个这样吧，你线下我们和这个乡镇企业局啊。他属于这个我们这个乡镇区域这个负责这主管部门，到时候我们给转办一下，和他联系，这联系什么情况，再主动和你联系好不好？
5: 嗯，我打了两回电话了，就是这种卖淫过程的，我这一项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6: 这个只能属于这个我们乡镇企业局，他属于扶，这你说的可能属于这个扶贫光伏系列。
5: 好好好，
6: 好不好？
5: 好好。
6: 到时候你留下电话，我们会主动给你对接一下，好吧？
5: 好，谢谢了。
6: 好，
3: 再见啊！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辰大海留言，他说：“请问一下，鸡蛋价格什么时候回落？”好，我们有请市发展改革委价费科工作人员尹辉来做一个介绍。
7: 这个首先呢，这个鸡蛋价格呢，它属于一个市场调节价，就是根据市场的一个供需情况，以及这个就是这个养殖的这个出栏情况，还有一个天气、一个节日啊等相关因素吧，他们来这个决定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行情。因为目前呢，马上这个国庆的中秋都临近了，它在节假日期间肯定得有一个一定的波动。但是过了这个节假日期间过后，这个价格还逐步回稳。
3: 嗯，好，前段时间我们接到很多群众咨询，就说小区里面电动车充电，存在比如说有服务费的收取，价格比较高，电也比较虚，那这种情况，是发展改革委是否有监管？
7: 它这一块呢，因为这个咱小区内的这个充电嘛，充电设施，它实际收的这个费用呢，包含这个充电电费以及这个充电服务费。首先，您这个充电电费呢，它是根据它所在的场地不同来收取它这个电价。比如说，如果在小区的话，在小区的话呢，它执行的是这个居民核保的核标电价，就是0.5853每度。然后是你要如果在商业或者在其他地方，它执行的是商业电价，都是根据所在的场地不同执行的电价不同。这个充电服务费呢，是他们这个地摊方运营公司吧，他们根据这个他自己的运营成本。还有一个他来考虑了这个小区的这个因素，还有一个主要是考虑这个民生因素，不得以就是盈利这为目的。然后呢他们制定了一个服务费，但是必须是公示。但所以充的这个小区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来说，充电的这个费用都是包含这个充电电费给充电服务费。还有这个电压的问题，有可能呢都是他选择的功率是不对的，因为他是按功率来进行计费的。对，他每个功率都不一样。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请问一下居民用电的阶梯用电和这个峰谷用电哪一个更划算一些？
7: 这个阶梯用电给这个峰谷用电，你只得看你这个所在的家庭，你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上班族，或者是家里长期有人在家里，这你考虑这个因素来选择这个峰谷用电了，还是这个就是阶梯用电是一直都有的。但是峰谷用电你只能看你所在的家庭，你是家庭是长期有人，还是夜间的时候用电多，还是白天的用电多，你看你选择哪一个电，你可以选择。
3: 也就是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您刚才就介绍的关于这个小区充电桩的时候，然后网友就说想问一下，小区的收益不应该都是业主的吗？
7: 这个小区的收益因为第三方，它这个充电服务属于是第三方，你主要是看这个给物业公司签订的这个协议上面如何约定的。这个收益因为这是第三方给物业签的，看那个具体还得看他们的协议
3: 啊。如果说像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对这个电哈收费有疑问啊，或者是就是觉得他没有就是公示，您说的这个公示的话是在充电桩的位置公示还是在哪里？
7: 第一你在充电桩的这个位置，第二你都是在咱的闲置位置，小区的闲置位置他们进行一个公示。还有的呢，据我们了解吧，就是有的这个充电企业吧，他们在APP 上面也有公示，在这个充电的那个插头部位也有个公示，他们公示的一个是充电电费、充电服务费，还有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联系人的联系电话以及这个价格投诉电话。如果他们对公示有问题或者有异议的话，就是可以把他在那个市场热线或者是对市场监管局对他反映这个问题进行监管，因为他们这个充电服务费由这个咱市场监管局来进行监管，因为电费呢是属于咱发改委来制定的。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发展改革委。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可以反映发改委相关方面的问题，关于这个房子出现阳台的倾斜呀，包括这个人车分流呀、小区交房啊等等这些问题哈，不属于发展改革委。您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可以在8:20结束之后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
8: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相关方面的问题哈。那我是运营铁路的通车总里程的话，目前更新了这个里数没有，然后各条的运营的铁路的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包括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在建的这个怀富高铁亳州段的一个项目是怎么样的哈。我们有请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来做详细的介绍。
9: 目前呢亳州的通车里程

0: 及营运里程是还是给去年那个是一致的，无非今年呢要争取开通淮沪高铁。
1: 嗯，
0: 淮沪高铁目前正在进行联调联试工作。
1: 嗯，
0: 9月3号呢，单列动车组跑出最高时速和实验时速这个385公里。
1: 嗯，
0: 这个后续呢还将进行这个充电动车组主机提速实验以及信号系统的测试等。
1: 嗯，
0: 这项工作预计9月底结束。10月份呢还要相继开展这个初步验收以及这个安全评估等工作，争取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1: 好，这方面我们也共同期待啊。说了您讲的这些的话，像这个截至就是现在一个新的数据哈，关于这个淮沪高铁的亳州段累计投资是多少呢？
0: 这个项目从2022年10月开通以来呢，这个跟10月份跟这个开工建设以来呢，亳州段的累计投资完成了97亿元。其中今年一至8月份完成11.7亿元，基本上工期处于尾声阶段。
1: 嗯，好，另外一点的话，您讲到了就是联调联试这一块哈，那这个蒙城站包括立新站的站前广场的配套工程，目前您了解吗？
0: 目前我们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只剩下这个蒙城以及立新的站前广场的辅助设施以及这个通南道路等工作。目前两个站前广场完成进度均在85%以上，争取9月底全部完成这个剩余工作，为这个项目的开通做好充分准备。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关于这个困难残疾人关爱服务上面哈。那个困难精神残疾人的这项比如说药费的补助也包括残疾儿童的这个康复转嫁等等，这一次的话每一年好像都要更新一些数据，比如上报。目前桥城区这些数据啊有没有一个详细的这个了解啊，以及如果说有群众想要进一步的申请的话该怎么办？这个数据的话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郑主任。
2: 关于这个残疾人关爱服务的这一块，
1: 郑主任我再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直接对准自己。
2: 关于这个残疾人服务这块，我们主要分这个两项这个任务工程，一个是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一个残疾人托养与无障碍改造。目前的困难残疾人这个服务补助申请，我们桥城区现在已经达到240070人。
1: 嗯，
2: 儿童康复训练专业是394人，残疾儿童这个加值这个加值教学器适配88人，残疾人的辅助器这个摸排上报一共807人。在残疾人的托养障碍改造工程这一块呢，我们实施一个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现在目前申请呢符合条件的一个三门对象已经300人名。残疾人的家庭无障碍改造摸排具体改造名单157人，现在各项工作反正正在这个有序的这个推进。
1: 嗯，可能在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这个提升了。很多人都在期待关于这个午休躺睡的这个装备配套这一块的话目前是怎么样的呢？可能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桥城区的民生实施这一块儿？
2: 民生实施就是这个教育惠民这一块是吧？
1: 对。
2: 教育惠民块现在这一块也分了这个三项工程，一个是家庭困难学生这一块，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提升这一块，和校园食堂智慧监管，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义务教育学校午睡躺睡装备这一块。义务学校躺睡这块，现在我们正在开展，一共就是发放的这个200套，它的这个休息时间，你现在是义务教育每校学校每日1节课体育课，上下午分别设置30分钟大课间，15分钟这个小课间。是这个情况。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云留言就是说，亳州逸都的碧桂园的物业收费不合理与宣传的五星级服务严重不符合。好，关于这个收费和服务问题，我们有请尹辉。

0: 这个碧桂园的这个物业服务，他们是一个是商铺，还有一个呢，他们是小区内的一个是别墅，还有一个是都是咱的普通住宅。因为咱发改部门呢，对这个普通住宅，他们制定了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一类、二类、三类、三类标准以及对应的服务。像这个别墅跟商铺呢，他们都是在他们协议交房的时候协议约定的一个价格，这个约定的价格呢都是他们后期交房执行的价格，还有这个业主来反映这个服务给他的这个标准不对应。咱们线下过户呢都是由我们市值都是住房发展中心，就是物业主管部门对这个服务，一是叫他们是一个提升，二呢都是一个约，对如果是就是电话或者约谈的方式来进行沟通，沟通就这个服务给他达标。
1: 好，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指导价格是什么样的？服务收费？
0: 这个服务收费都是一类、二类，这普通住宅类是最高，你就是1.32块，这是有电梯的这一块。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上善若水就说，博蒙高铁能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2: 目前呢，这个据我们了解，国家“十五五”这个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呢，已经定稿了。目前呢，我们安徽省争取项目非常有限，但是还没有正式发布。什么正式发布？根据这个国家的政策呢，就是目前的铁路建设属于投资以及包括建设的这个规模呢。正在压缩，是处于压缩阶段，就是从规模扩张到效益性转型。目前的国家的铁路发展规划呢，我们争取呢是列入新一轮修编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了争取这项规划能提供这个基础支撑呢，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方案研究，目前初稿已经出来了。我们下一步呢，将这个抓住这个国家规划编制的窗口期，积极向上争取，能达到我们的意愿，能列入国家这个中长期等规划，为早日开工建设呢，这些创造条件。
1: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那个有停车场啊，就我自己的。之前装好那个，就是那个道闸子，就是那个栏杆，要装好了。因为你前年没收费，里边的车辆停的太多，我记得我这个收费向哪部门报备的？
1: 自己有停车场是吧？然后收费怎么办？是不是？
3: 对。
1: 哦，好。我们有请尹辉。
0: 这位听众你好。咱这个停车场是一个咱自己的一个私人的停车场，是不是？
3: 是，就那个建行局的，你知道吗？都建行局他们那个我们营业不都违反了吗？
0: 那是你们都是建行局门口的那一块的地方。
3: 对，
0: 因为咱这个呢，但是对这个收费呢，咱是发改委对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停车场一个定价。像你这种停车场呢，都属于咱自己来进行一个公示，来进行一个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停车场的这个性质，就是这个项目这个性质得合理，得由咱这个主管部门，比如说咱是属于这，如果属于市里，那是城管局，城管局得在那边一个备案，看他这个项目属于这个停车场的性质。
3: 哦，咱们买这个楼的时候，咱有发展道，我的意思有规划制
0: 度。那因为这一块也得由咱这个主管部门来进行界定，看你当时批复里头有这个停车的这一个设施吗？
3: 那没有，我到先到哪个部门去？到城管局。
0: 对，城管局对。
3: 到城管局报备好，然后再给咱这个。
0: 不需要，因为咱们发改委是对这个政府投资建设的这个停车场进行一个管理，像咱这个民办的了或者是个人的停车场，他们只需要这个价格进行公示就行了。你像咱万达，比如说是商业停车场，他们这个价格你就对一个公示，不需要到发改部门来进行备案或者核准。
3: 咱们到时候给公示了。
0: 你们也需要公示，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停车场，都需要价格公示，要都是咱那个车主吧，明白消费。
3: 哦，就直接咱报这个公示呗。
0: 对对，做你们做个公示牌，比如说停车是免停，或者是每小时多少钱，免费多少钱，对。
3: 好，没问题，我
0: 好嘞，好嘞，好，再见。
3: 谢谢您，老
0: 好。
1: 哎，好，再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海就说，还原小区的物业是怎么收费的？还有网友客就留言说，希望能够详细介绍一下服务的收费的标准啊。小区里面没有公示啊，直播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咱这个呢是一个是还原小区给这个普通住宅，因为还原小区呢它的性质又不一样，你在还原的时候这个小区呢给这个比如说是高新区给管委会或者是给桥城区政府他们签订一个协议，当时签订一个协议都比如说有时候收业主五毛补贴三毛或者补贴一毛多，这是主要是协议里都约定了，还有一个约定的一个时限，有的小区都是比如说住了两年了三年了都是还原小区，哎，物业费突然涨了，因为呢他们签订这个协议这个补贴到都是已经到时效了，时效过后呢这个物业公司就应该全额收取这个物业费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物业费的标准，物业费的标准呢咱们分为是三类，比如说在电梯里是带电梯的呢，就是高层一块一，可以上下浮动20%。多层呢，就是不带电梯的，我们多层是不带电梯的，也就是0.6元。二级呢，高层呢是0.9元，不带电梯的呢是0.5元。三级呢是带电梯的呢是0.7元。不带电梯的呢0.4元，都可以上下浮动20%。
1: 好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盐城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卢佳宇。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坐落在江苏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作为全国唯一全面系统展现新四军征战历程的综合性纪念馆，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承载着铁军忠魂的红色地标。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盐阜大地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烽火岁月里，铁军将士在这里扎根战斗，与盐阜百姓生死相依，留下大量珍贵革命文物。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新四军纪念馆，从文物入手，触摸峥嵘岁月，读懂新四军革命精神，感受红色血脉的交融与更续。走进新四军纪念馆展厅，一块2米高的宋公济公碑静静矗立，常常让参观者驻足停留。570个字的碑文，镌刻着80多年前盐阜大地上一段军民同心、为民造福的红色往事。盐城地处黄海之滨，自古海潮肆虐，海啸频发，历代虽多次尝试修堤治患，但始终未能根治海潮之苦。1940年10月，新四军、八路军在盐阜大地胜利会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宋乃德出任首任县长。目睹百姓饱受海患之痛，他下定决心，战乱年代更要护佑民生，一定要为群众筑起一道安稳大堤。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潘晨霞。
4: 1941年5月至7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宋乃德在华中局新四军的大力支持下，

0: 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以工代赈，动员了20000多的民工，战胜了种种的困难，修筑了一条长达90华里的蓝海大堤，守卫了百姓的安全。群众呢，将这个新海堤与当年范仲淹所修的范公堤相媲美，把它誉为宋公堤，并刻此石碑以作纪念。至今在我们苏北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段童谣：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朝到富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朝声思宋公。那这块石碑呢，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给共产党、给新四军立下的一座明星碑。
1: 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到宋公堤，挡住的是汹涌海潮，筑起的是坚不可摧的民心长城。正是这份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让新四军赢得了最广泛的拥护与支持，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稳固发展、解放战争全面之前夺取人民战争最终胜利，筑牢了最深厚、最可靠的群众根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四军研究院副院长曾凡云：
2: 抗战时期，宋公堤一类的民生工程，本质上是将军事存在嵌入民众日常生活的生存保障之中。修堤不用民户，军粮赈济民工，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新四军十四亿人从口号变为可验证的经验。这种信任在解放战争中转化为直接的支前动力，比如在盐阜区，在渡江战役中动员船舶3000余只，民工12000余人，直接支前群众达47万人，群众愿意倾家荡产支援前线，恰恰是因为此前数年里共产党人以修堤、防疫、减负等行动反复证明了为民不是修辞。宋公堤挡的是海潮，筑的是民心长城，当战争需要时，这道心理长城变成了担架队、粮秣队和运输队，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由此而来。
1: 如果说宋公济公碑诉说的是军民同心的为民情怀，那么新四军纪念馆展柜里一件素雅的真丝旗袍，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位上海少女奔赴苏北敌后青春许国的动人故事。这件旗袍的主人是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戏剧系女战士班副班长王海文，原名于中和。她出生于上海一个殷实之家，16岁那年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在大姐于启英的影响下，满怀报国热情的她告别繁华的上海，来到条件艰苦的苏北盐城，毅然脱下旗袍换战袍，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战士。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潘晨霞：
0: 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阜地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鲁豫师生奉命随军部转移。当时在7月24日凌晨，行至近乎北秦庄的一带时，这些师生们遭到了日伪军的包围，学员们宁死不屈，纷纷选择了投河殉国，其中就有年仅17岁的王海文。
1: 一件旗袍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烽火岁月里，无数像王海文一样来自长三角的进步青年，告别安逸的家乡，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向着苦难逆行，把个人命运融入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他们不仅用文艺鼓舞军民斗志，更深入基层开展民运，动员群众，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注入强大的青春动能，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宝贵的精神力量。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四军研究院副院长曾凡云：
2: 这种青春力量的可贵就在于他们带来了城市知识青年的组织能力与动员技术，将保家卫国转化为可操作的地方实践，他们的牺牲本身又成为根据地的精神象征，激励更多的盐阜子弟参军之前。从根据地的文化堡垒到渡江战役的支前船工，这条青春接力线贯穿始终，为解放战争的全民之前储备了最根本的信任与认同。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

0: 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2: 民心铸根基，青春富家园。在纪念馆展厅内还陈列着一组样式各不相同的新四军臂章，从早期抗敌出征、敌后游击，到新四军铁军驰骋华中，再到解放战争接续奋战，不同时代的臂章串联起新四军东进北上、经略华中、守卫家国的壮阔征程。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潘晨霞。
3: 那这些小小的臂章呢，不仅伴随着新四军走过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同时呢，也见证着他们不断发展而壮大的决心。新四军最早的一款臂章，上面印有抗敌字样臂章，也是体现了我们新四军在组建之后我们奋勇杀敌的一个决心。经典的一款 N4A 臂章，这个 N4A 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新四军的英文 New Fourth Army 的缩写。蓝色代表蓝天，中间椭圆形的白色象征着太阳，寓意着中华民族前途光明的意思。那抗战胜利之后呢，新四军的英文缩写臂章就不再使用了，而是启用了中文字样的新四军。这款臂章呢，一直使用到1947年新四军番号撤销。
2: 一枚臂章承载着一支军队的使命与担当，新四军扎根盐城重建军部，构建起稳固的华中敌后根据地，为后续华东战场的胜利筑牢战略后方。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四军研究院副院长曾凡云：
4: 新四军东进北上，扎根盐城，重建军部，从军事地理上打通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战略联系，使华中敌后战场从分散游击走向统一指挥。更为重要的是，盐副根据地的五年经营，锻造出一套主力部队到地方武装到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系，同时以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深度动员。这套体系的直接产出是人与粮，比如新四军三师在北上时总共有35000多人，这其中有25000多是盐副子弟，留在华中的力量则汇入了华东野战军序列。解放战争中，华中之前动用民工将近160万人，独轮车8万多辆，渡江战役动员船只20000余艘。这种动员能力并非临时蒸发，而是抗战时期军民一体政权建设与民生实践所夯实的战略后方，在解放战争中兑现为淮海与渡江战场上持续的人力、粮食和船只的供应。
2: 守护文物、讲述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陈列与怀旧。三件文物、三段故事，共同扎根在盐副大地，也串联起长三角一脉相连的红色根脉。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朱卓：
5: 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说，这些故事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王海文从上海来到盐阜投身革命，他的经历本身就把两地的红色记忆连接在了一起。新四军的战斗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许多文物虽然分藏在不同的场馆，背后的历史却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联合长三角兄弟场馆推出馆藏革命文物巡展，共建新四军红色文化游径，就是希望把这些联系呈现出来，让观众在不同城市、不同场馆之间读到一段更加完整的历史。
2: 一件件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一代代青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今年暑假期间，一批批盐城中小学生们走进新四军纪念馆，开展追寻新四军足迹红色研学活动，在实景课堂中触摸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盐城市布凤中学学生孙慕晨：
6: 今天走进新四军纪念馆，看着一件件真实的历史人物，听着先烈们的战斗故事，我内心特别受震撼。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会铭记这段历史，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不辜负先烈们的付出。
2: 新四军历史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重要历史节点，新四军纪念馆将继续以革命文物为核心，深挖铁军史料，深化长三角红色场馆联动，创新红色传播形式，持续打造青少年。

0: 大思政实践课堂，不断讲活红色故事，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朱卓，
1: 我们持续深化红洞护眼品牌活动，走进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与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展共建实践活动，推进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始终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动力。对新四军纪念馆来说，守护红色根脉，既要保存好历史的见证，也要把历史中打动人、激励人的力量传递下去。我们希望观众离开纪念馆之后，还能记住一个人、一段故事，并从中获得面对生活、做好工作的力量。这份力量从黄海之滨传到浦江两岸，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红色血脉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传承。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耀都时空。
3: 小区设备房里都有啥？物业组织开放日，让业主看得见。
4: 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的消防安全，包括我们的消防系统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和结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问房，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那个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的。
3: 流动摊贩不再占道经营，精细化管理激活夜市经济。
5: 夜市非常好，摊位比较整齐，然后它质检比较好。
3: 亳州野生动物园全面开工建设，何时能够建成对外开放？
6: 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3: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交警持续严查，看看谁被现场处罚。
7: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国安牌照人的违，违反安装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处12元处罚。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鲁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小区设备房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消防安全的核心心脏设施，也是平日里大家很少接触的区域。为拉近物业与业主距离，让看不见的物业服务变成看得见的安心，近日恒大城小区开展设备房开放日活动，邀请业主代表走进设备核心区域，实地探秘家园安全运行背后的保障力量。
4: 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的消防安全，包括我们的消防系统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和结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问房，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那个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的。
3: 活动中，恒大城物业工作人员带领业主代表依次参观小区营业设备区域。

0: 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度。通过设备开放日，也有效搭建起物业与业主沟通的桥梁，为共建和谐、安全、美好的小区环境打下良好基础。
1: 我们开展那个此次的设备房开放日活动啊，就是想把那些隐蔽的后台的工作公开化、透明化，主动接受业主的监督，通过实地参观的形式，让业主呢了解小区设备的运维啊，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全过程。那下一步呢，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此类的开放活动，虚心呢听取业主意见和建议，不断的提升服务品质，全力的守护居住的安全与居住品质。
2: 流动摊贩治理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按照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部署，市城管局联合属地执法单位推行疏堵结合、温情治理，通过设置便民摊点，引导商贩规范经营。如今夜市经济完全大变样。
0: 晚间，记者来到了市区的万彩集夜市，在这里小摊贩有了自己的固定位置，整齐有序的小摊位一一排列，各种小吃令人嘴馋，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3: 烟是非常好，摊位比较整齐，然后它的质地也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哎呀，在那边有时候晚上不想吃饭，都来这个买东西吃。
0: 据了解，这里夜市的商贩呢，大多来自韶花路红学学校周边，曾经大量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每到夜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既影响通行安全，也扰乱周边市容环境。经过城管部门疏导整治，原先零散分布的摊贩全部集中入驻万彩集夜市，现有80余户摊贩在此集中经营。
4: 这样你固定下来了，你最起码说你人家都能找到你，卖着放心。可是人家购物也放心，还不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安全。
0: 城管工作人员夜间值守至20-30，现场开展劝导管控。夜市物业同步配齐保洁保安力量，保洁人员实时巡回清扫，保安对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及时劝导治理。
5: 我们画好了有线位，有这个号，然后有这个黄线，一个摊位一个线，一个位置，做到规范。轮胎所有的前后轮胎不出现。
6: 经过我们近期的治理，流动摊贩不占道了，不影响居民通行了，也投诉很少。
0: 夜市热闹的背后，安全防线同样不能松懈。离开万彩集夜市，记者又来到了海港城夜市。曾经这里小摊小贩众多，占道经营成管理难题。现在夜市集中在内街，经营有序。此时，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逐一对夜市经营商户的液化气钢瓶、连接软管等设施仔细排查，牢牢守住夜市经营安全底线。
7: 我们对这种食品摊点啊，我们是市级和这个县区级的这个燃气管理部门，我们是定期不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主要看这个气瓶是否合格，送气孔有没有这个履行这个配送上门、随瓶安检的义务，我们这个扫二维码就能看出来。
0: 摊贩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离不开城管部门细致扎实的工作。据介绍，市城管局摸清主城区约2800户摊贩底数，出台便民摊群点规范管理工作方案，科学划定经营区域，设置便民摊群点18个，夏季瓜果临时销售点24处，引导约1380户商贩入市规范经营，既保障部分低收入群体生计，也便于市民日常生活。针对少数严重占道扰民行为，依托数字城管平台视频巡查，精准派单，限时处置。6月份以来，累计处置占道经营类问题1.2万件。
2: 中医药是咱们亳州的特色产业，为了帮药农药企解决融资难题，我市用好金融力量，创新构建信贷、基金、资本市场等现代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推出多款特色信贷产品，从田间种植到企业加工研发，全链条给予资金支持，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体制升级。
0: 在乔城区石河镇星梦家庭农场，去年种植的500亩白芍正在生长。白芍是多年生的中药材，前期投入大，传统短期贷款很难满足药农的实际需要。
8: 但我们传统的这个贷款产品，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就要结一次本金或者利息，但是我们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们从种到手有3到5年的这个时间才能采完， 我们到现

0: 望有一款金融产品能够超长待机的形式，能够把这个贷款时间能够延续到给我们种植周期，同频共振，这样我们企业就能减负，降低我们的资金使用成本。
1: 在了解了星梦农场的融资需求后，耀都农商银行及时帮农场申请了150万元的金农企一贷，实现贷款期限与种植周期的精准匹配。
2: 有能贷款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个农户来小额贷款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品种的话呢，符合他们就是随用随贷，随用随还啊，授信过以后的话呢，它也可以循环使用，就避免了它这个用一年然后不管用了这方面的这个弊端，整体上能满足这个目前这个药农的贷款需求。
1: 在金融助力药农种好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市还围绕做好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鼓励设立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设备更新贷等贷款新品种，支持中药材趁鲜切制、饮片加工和大健康企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上下游商户注入资金活水。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智能设备的过程中遭遇资金紧张的难题。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针对中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流通占款多的特点，为其提供3000多万元贷款支持。
3: 前期这个智能化设备的采购、数字化车间的搭建，包括技术研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压力一直制约着企业转型进度。关键的时刻呢，银行的贷款精准落地，不仅破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更坚定了我们深耕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信心，为我们老字号注入创新活力。
4: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专门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化流程，提速放款，同时创新灵活担保方式，跳出传统抵押物局限，依托企业专利、品牌价值以及产业链信用开展综合授信，破解轻资产融资困境，并配套专项优惠利率与适配贷款期限，精准匹配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节奏，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短期还款压力。
1: 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创新打造信用加信贷服务模式，为优质诚信商户提供无抵押、快审批、灵活用款的专属经营贷款，培育中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5: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亳州农行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已向4307家药企药商提供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贷款占比逐年提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金融活水实实在在浇灌这些特色产业，为中药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中药材种业种植、加工、流通、研发、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全链条精准对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适配全产业链、服务全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培育壮大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目前全市中医药产业贷款覆盖3.5万户市场主体，为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安徽省医保局消息，安徽将用3年时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参保人员失能满6个月且评估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护理费用报销，职工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普通居民约50%，选择居家或社区护理的报销比例更高，费用从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中筹集，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城乡居民按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自动参保。人体约60%由水组成，血浆中有90%以上都是水，当机体缺水时，血浆容量减少，血液出现浓缩倾向，血液粘滞性增加，会加重心脏负担。研究发现，长期饮水不足与慢性肾病、心血管病风险增加有关，而充足饮水有助于维持循环稳定，促进代谢废物排出，同时对体温调节和正常代谢功能的维持也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要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喝水1500毫升，每天足量主动喝水，少量多次，拒绝暴饮，要注意别等口渴了再猛喝水，一次性大量饮水可能加重心肾负担。亳州野生动物园全面开工建设，何时能够建成对外开放？
1: 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0: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交警持续严查，看看谁被现场处罚。
2: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过安排大型的违，违反安全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处2000元处罚。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气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记者从亳州市文旅部门获悉，备受市民关注的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到时候市民不用出远门就能观赏野生动物，亲子休闲，科普研学。我市没有大型野生动物园的文旅短板也将就此补齐。
5: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于临邕城药都临海景区内，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整体按计划有序推进，主要建设动物笼舍、表演场馆、服务建筑等土建工程，以及景观配套管网基础设施等。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园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
1: 那我们也同步开展了动物繁育许可证申请办理工作，为后续动物的引进提前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5: 据了解，亳州野生动物园依托临邕城药都临海景区丰富的森林资源，致力于打造集动物观赏、自然科普、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型动物园。在动物品类规划上，园区设置了灵长区、猛兽区、草食区、猛宠区、草食类散放区和猛兽散放区，共6大区域。同时，园区内部布局合理，模拟动物原生栖息环境，并设置了步行沉浸式观览路线，配套动物表演、科普展示、研学课堂和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
1: 我们园区也是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 兼顾动物饲养的福利。我们结合了亳州本地文旅的资源，打造皖北地区特色野生动物园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是休闲游玩的场所，同时呢，也承担了青少年自然教育功能，补齐了区域文旅业态的短板。
5: 据介绍，亳州野生动物园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亩，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设，确保在2027年春节前建成对外开放。
6: 阴雨天气让不少电动车淋了雨涉了水，这个时候呢，有些市民为了让电动自行车不再淋雨，可能会把淋了雨涉了水的电动车推进楼道电梯厅，甚至直接搬回家。还有人呢，因为电池泡水了，便将它拆卸带回家中处理存放。消防部门提醒，千万别这样做。
7: 2025年7月23日，湖南宁乡一居民楼发生火灾，据调查，起火物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居民将泡水后的电池拆下带入住宅，简单处理后进行充电，过程中闻到刺鼻气味，慌乱之下用水浇电池，随后又将电池搬至楼梯间内，不久后电池便引发火灾。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介绍，电动车涉水后警惕三个错误操作。
8: 一是误启动，泡水后通电会加速短路，应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二是误充电，潮湿状态下充电如同点燃火药桶，务必彻底干燥后再进行。三误暴晒，直接暴晒电池或车身可能导致变形，甚至释放有害气体。
7: 电动车涉水后，正确的处置方式应该是取出电池，清理泥沙，及时送检。
8: 泡水后，首先应立即取出电池，用干布擦拭表面及接口，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48小时以上，切勿用电热风吹干。然后清理泥沙，打开坐垫和面板，冲击承扣污泥，重点擦拭线束接口和控制器缝隙，可用蓄水布包裹车身，轻拍排出隐藏积水，最后要及时送检。泡过水的电池应及时送至专业的售后维修点进行检查和处理。
7: 亳州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室内停放和充电，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勿心存侥幸。
6: 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是日常出行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忽视的交通陋习，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容易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高新公安交警通过奖惩并举，用最有力度的、有温度的方式治理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让文明出行理念更加接地气、入人心。
9: 在亳州体育馆东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正在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查处。
2: 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法律义务你可清楚？
10: 当然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戴呢？头盔拿了你都不戴。骑乘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10: 好嘞，
2: 是每个公民的法律义务。可知道因为啥把你拦下来？
10: 没戴头盔。
9: 小小头盔关乎生命安全，针对未佩戴头盔的驾驶人，交警进行了处罚。不同于以往单一整治模式，交警还推出奖惩并举暖心举措，对未规范佩戴头盔的驾驶人现场普法纠正陋习，依法处罚。而对于全程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的电动车驾驶人，交警现场送上头盔。
2: 这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希望你下次继续坚持，给你个奖励，送你个头盔，好吧？希望你下次继续戴好。
11: 今天我们对骑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进行查处，同时对规范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进行奖励。我们也希望以正向激励，让群众直观认识到头盔就是生命盔、防护盔，引导市民主动养成文明骑行的好习惯。
6: 9月10号上午，亳州市人民医院在门诊大厅开展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免费义诊活动，为市民筛查病情、科普防病知识，把便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9: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现场答疑、症状筛查、健康讲解等多种方式，为市民科普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知识。
12: 目前胃食管反流病发病率很高，而且呈年轻化趋势，很多市民对这个疾病认知不足，大家往往只知道烧心、反酸是胃病，但很多反复慢性咳嗽、咽部异物感、胸闷、咽干的症状根源其实是胃食管反流病。
7: 据医生介绍，很多市民深受胃部不适困扰，却常常忽视病情，对症不对因，长期拖延导致症状反复。
13: 但是时常有胃胀，就包括我现在来这个肚子还是胃胀，所以这个趁这几回我说我来咨询来问。
14: 几口还有气味，我这上这来再看。
7: 针对市民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现场医生也结合临床接诊经验，给出了专业的防治建议，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科学应对胃部不适问题。
12: 觉得反酸烧心是小毛病，忍一忍，随便吃点胃药就能缓解，导致部分哮喘和气管炎、咽炎、咽炎不愈，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胃肠管反流病和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例如经常吃宵夜、暴饮暴食，经常吃辛辣刺激性食物，饮酒，偏爱甜食浓茶，吃完立刻平躺，都是高发诱因。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轻度的症状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生活方式改善，如果长期的反复反酸、夜间呛醒、久咳不愈，一定要及时到消化内科门诊规范化检查治疗。
6: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药毒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毒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扬州新闻广播主持人小伟。金秋十月，当我们站在阳光下看五星红旗迎风升起，听大街小巷唱响歌唱祖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与幸福来之不易。长三角这片富庶开放充满活力的土地，也是一片红色热土。上海石库门、嘉兴南湖、南京雨花台、镇江茅山、扬州十二围，一个个地名像一簇簇火种，照亮来时路，也照见未来。今天扬州新闻广播带大家一起从长江边出发，走进仪征十二围，去寻觅扬州地区早期的红色星火。十二围是江上盐都，也是中共仪征党组织诞生地，请跟随我一起走进那段煤灯下的岁月。初秋的十二围，江风里仿佛还带着淡淡的盐味，老街上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盐运码头早已不见当年千帆锦发，但江上盐都四个字仍让人能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华。明清至民国，十二围因盐而兴，淮盐再次汇集运转，鼎盛时江面盐船连绵，街上商号林立，码头工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周边穷苦乡村，在重体力劳动中艰难求生，抬盐、下盐、输盐，他们用肩膀扛起一家生计，也扛起一座盐都的兴盛。可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在这片被盐工血汗浸透的土地上，一颗红色火种悄然点燃。步入中共仪征党组织诞生地旧址，这是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青砖灰瓦，仿佛还留着百年前的沉静。展柜里一盏煤油灯格外醒目，讲解员李秀多正忙着为一批批参观者讲述百年前那个在煤油灯下诞生的红色故事。
4: 这个三行办事处就开在我们这个钱庄的后院，他以钱庄做掩护，发展工作，发展党员。其实他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嘛，党员就发展到了有9名。
3: 钱庄后院、三行办事处、煤油灯，1926年就是在这间不起眼的钱庄后院，几位年轻的盐船工人就着一盏煤油灯画下党旗，举拳宣誓，成立了仪征第一个中共组织。为什么是十二围？为什么中共仪征地方组织会诞生在长江边这个盐运码头？仪征江上盐都十二围历史文化旅游区负责人陈宇道出了当地的地理优势。
5: 水路、陆路都能连通上海、丹阳、扬州还有淮南路一带，地下开展工作不易暴露。当时镇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各方管控都有间隙，地下党组织刚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悄悄扎根，稳步发展。
3: 陈宇的话把我们带回1926年的中国，那时大革命风起云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南京、镇江、无锡等地的产业工人不断觉醒。十二围虽在江北，却因盐运与长三角各地紧密相连，码头工人集中，流动性强，受压迫深，又处在各方势力管控的缝隙中，这为党组织的秘密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家住十二围老街的居民王国祥至今还记得祖辈传下的那段记忆。
6: 过去不能生活，很穷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抬盐了、下盐了、什么盐了，把生活搞起来了。地下党啊、共产党到这边来，主要的就是要促动地下老百姓去革命。 有的时候组织了不少人。
3: 在查阅当地党史资料、参观旧址展陈后，我了解到十二围盐工党支部的成立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是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长三角红色星火相互激荡的产物。1926年，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填补了仪征地区早期工人党组织建设的空白。它说明红色火种一旦与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生命力。它也证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我在展板和史料中一一对照，越发感到十二围在扬州党史中的分量。盐工们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走？因为他们从党组织身上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党组织诞生后迅速展开行动，陈宇介绍他们在码头划分片区，分头发展党员，动员工人，
5: 划分三片区域，分别成立三个党小组，分头去动员码头工人，搭建起完整的党组织网络，给大家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是咱们仪征历史上第一场有组织面向工人的革命思想启蒙运动。
3: 三个片区，三个党小组，像三根手指握成拳头，党员们深入到码头、船舱、盐站和工棚，用乡亲话讲革命道理，把工人们从命苦的叹息中唤醒。他们告诉盐工，为什么汗水流尽却吃不饱，为什么盐堆成山却穿不暖，不是命，是压迫，要改变就要组织起来。于是十二围的码头不再只是盐的转运地，也成为思想的转运地，革命火种的播散地。此后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不仅发展了党员，更培养了一批骨干，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下火种。从空间上看，十二围连接长江南北，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工人运动相互呼应，是长三角红色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它也说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今天在旧址展陈中都能找到线索。百年风雨，十二围的码头早已换了模样，盐船远去，汽笛声息，但老街没有沉寂。老街居民张邦鹏见证了身边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
7: 以前街上都是有电线杆，通过政府改造，这个景区不断的努力，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清理掉了。还有一个这个道路、石板路、地下拱网全部弄好了，还有这个厕所重新又把它重弄过了，弄过了，现在干干净净了。
3: 环境改善的同时，红色精神的传承也在悄然深化。从2021年旧址纪念馆开放至今，群众的认同感发生明显转变。开馆初期，不少居民只是把纪念馆当作一处新建景点，而经过5年持续的社区红色活动与文旅融合，街坊们发自内心以盐都火种发源地为荣，这份荣誉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共仪征市新城镇十二围社区支部委员会副书记裘梦颖告诉我们，社区组建了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让红色党史走进千家万户。
8: 服务队由社区党员、青年骨干、热心居民及文史爱好者组成，服务内容兼顾红色教育与便民服务，常态化承担纪念馆公益讲解、支部年鉴、老街红色宣讲等工作，同时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活动。
3: 在十二围，红色传承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老街坊口中的故事，年轻人脚下的研学路线，志愿者手里的讲解词。每逢节假日，一批批党员、学生、游客来到这里，在煤油灯前驻足，在党旗前宣誓。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把党史讲给游客听，也讲给邻居听，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 也把红色种子种进孩子心里。裘梦莹说，红色精神的当代价值更在于为老街的未来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8: 红色研学常态化引流，盘活老街闲置民居、街巷空间，催生微咖、非遗体验工坊等新业态，真正让红色历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红利。
3: 从三行办事处到研读红帆，从秘密发展党员到文旅融合发展，十二围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今天的十二围既保留着盐运古镇的肌理，也生长出新的业态。老屋里飘出咖啡香，非遗工坊里传出捶打声，研学团队在青石板上寻找红色印记。十二围旅游区负责人陈宇感慨，红色文化、盐运文化、长江文化在这里交汇，让历史可看可听可感，让老百姓的日子更有奔头。
5: 从党建角度来说，它补齐了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党史的空缺，形成了咱们本地独有的红色根脉标志，在精神传承层面上提炼出内涵丰富的盐都红色精神，值得一代代传承下去。放到当下发展来看，红色文化还能助力跨江融合发展，带动地方产业兴旺。
3: 站在十二围江边看长江东去，百年前那盏煤油灯仿佛仍在眼前，它照亮的是一间钱庄后院，点燃的却是扬州最早的党组织。它微弱，却在暗夜中格外坚定，它安静，却引来万千盐工觉醒。从十二围出发，红色火种沿江传播，汇入长三角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今天当我们乘坐高铁穿梭长三角，当跨江大桥飞架南北，当运河两岸、长江两岸繁华如锦，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的起点里有盐工们举拳宣誓的身影，有煤油灯下那面手绘的党旗。红色长三角，薪火永相传。十二围的故事告诉我们，红色火种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为民初心已经立下，就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2026年国庆之际，我们寻访红色旧址，不只是回望，更是出发，让信仰之光照亮新征程，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发展，让长三角的红色故事在广播中接力，在行动中延续。亲爱的听众朋友，扬州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镇区赵桥乡大学村季老家村的季先生反映说，与邻居在大田地里种树有纠纷，影响自己家的庄稼生长，请镇村出面协调解决。那么季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季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2: 你反映的问题，桥镇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没有。
2: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3: 没有。
2: 与对方进行协商了吗？
3: 没有。也没有人找我，也没有人干啥。这个问题也跑了好几年了。去年
2: 村里面现在有没有去找对方？
3: 那我不知道。
2: 就他们现在这个树还是没有卖掉是吧？
3: 对，他是说没卖掉，然后并且就是俺这都那几亩地，然后已经然后现在没啥手上了。
2: 种的什么树呢？
3: 杨树，从去年的开始招的，招的一直不同意出，然后他给村里面说了，如果出的话，然后叫我拿10万块钱，这意思让他现在树然后没长。

0: 就是说影响到您地里面庄稼生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向乔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1: 好，好，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反映事情。
2: 嗯，
3: 我大爷这个逃离那里，逃离党干部退过金，他到时没有了，咋回事？我想问。
2: 嗯，是最近这几个月都没打，还是？
3: 那得这几个半年多了。
2: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乔城区还是三线？
3: 在这个我不知道，这我是都乔城区的。
2: 乔城区哪个乡镇？
3: 大洋镇和市行政镇正了。
2: 嗯，之前是按时发放的，您的意思是这几年？
3: 没
2: 准备
3: 按
2: 时
3: 发放的。
2: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停发的呢？
3: 对，从这个大概说这个有这个，可能四月份的没领落下了。
2: 啊，四月份之后就没打是吧？
3: 啊，对对对，他一直到现在都没领下，他把我他来找我，我把这个电话给他给大家问问。
2: 嗯，您之前有没有去银行卡方面
3: 去
2: 查询过？也查过是吧？
3: 查过，查过，
2: 都
3: 没有钱，没有，都没有钱了我的。
2: 哦，没有打款记录是吧？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资金没
3: 有
2: 到位。
3: 还有这个，他都做了一个倒霉的，还有那个，我听说还有个养老金啥样的都没下来。
2: 嗯，
3: 我只能问他了。
2: 行，那这两项我们都帮您咨询一下，到时候向乔城区政府反映一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3: 哦，对对，到底咱们是看您问问。
2: 嗯嗯，
3: 都这个电话啊。
2: 嗯，行，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好，再见，好。
2: 嗯。
3: 好的。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九月份的残补为什么还没有发。我们来关注市民政局给出的回复，2026年九月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已于9月23号打卡发放，建议李先生呢到开户银行进行查询。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呢暂未发放，目前呢正在积极追加资金，待资金到位之后将第一时间进行发放。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紫禁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臭气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也没有处理，说让自己去找相关部门，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我们的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那么关于垃圾桶摆放位置的问题呢，已经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了联系，该物业表示呢，后期将对垃圾桶进行分户放置，不再集中存放，并且加强日常的清运管理。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明显属于违反相关规定，上周呢已经给相关部门反映了，但是现在呢也没有得到回复。我们来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的问题，根据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禁止以催缴物业费限制业主乘坐电梯，经查物业公司未以催缴物业费为由

0: 禁止业主乘坐因电梯梯供为出厂丝带，业主可随时前往物业办公室刷卡，也可由楼管代为刷卡。接下来关注一位白先生反映，北京城房滨江明月车位上了门禁，一个车位呢只能登记一个车辆，认为呢不合理。我们来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北京城房滨江明月车位使用相关问题，请与物业服务企业联系。该物业表示，车型通道道闸系统为地产开发公司安装，系统默认只能一车一位。鉴于呢目前白先生有两辆车，物业表示小区商铺区域预设有停车位，可以用作停车使用，不受道闸的限制。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徐女士反映，宝龙社家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物业不管不问，物业的工作人员自己还把电动车推进这个办公楼进行充电，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来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宝龙社家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经了解，该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呢已初步进行整改，是住房发展中心将继续督促该物业服务企业提高服务水平。接下来关注一位昌先生反映，桥墩区山西四建义和府项目拖欠公司10000多块钱，找劳动局推脱至今没有结果，请帮忙解决。我们的关注是人社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接到反映之后呢，同行业主管部门桥墩区住建局向该项目进行了核实情况，经了解呢，反映人在亳州义和府北区项目以包工形式从山西有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包该项目部分打隔墙板的这个劳务工作，个人完成产值共计1.3万元，目前剩余未支付11180元，经协调，下盛公司经总承包单位于2020年9月28号代付6000元，剩余3000元约定春节前发放，尾款2180元为质量保证金，待工程竣工之后发放。接下来关注一位杜先生反映，说他们一大家子8口人还挤在一个宅基地里，自己呢一家五口已经和父母哥哥分户了，从去年开始申请宅基地建房，村里说要申请变更土地性质，今年又去申请，还是说这个现在条件不符合，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变更成功。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核查呢，反映人反映的地块位于牌坊镇曹庄韩小楼西南北路的西侧，那么是在2025年3月申请用地建房，因为该地块呢是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无法办理审批。镇村呢已经多次向发言人宣传基本农田八不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粮食安全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发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宣传资料，并且呢向发言人阐明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的后果与责任。那么土地管理法第52条规定，符合规定的村民申请宅基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其宅基地的分配予以保障，可以向村民组和村委会进行申请，另行选址，在基本农田以外的区域进行选址，依法审批宅基地。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反映的原子国宾府24栋供应了，然后强奸渗水。
0: 之前反映过是吧？
1: 对，之前没有，没。
0: 啊，之前没反映过，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渗水的呢？
1: 时间长了很了，就是昨天才开始，物业的才开始查。
0: 啊，就是您发现这个渗水的这种现象时间比较久了，但是昨天物业才刚开始排查原因是吧？
1: 对，能不能这个加快进度？
0: 啊，就是物业现在是正在排查，还没有排查出来是吗？
1: 对对对，他听说我反映了，往上面反映了，他才开始抓紧时间找人探测的，他开始挖地。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尽快的去排查具体是什么原因，看后续给出怎么样的这种处理方案，好吧？
1: 对，不一楼还有那个防火门也得换。
0: 嗯，
1: 你这时间长了都受潮了。
0: 嗯，你们这个小区交房多长时间了？
1: 我住了有二三年吧。
0: 啊、之前就是建成多长时间了？
1: 我大概也不知道，一点经验不大。
0: 您是从其他的这个业主手中去购买的房屋是吧？
1: 对。
0: 哦，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帮您反映过去，看后续他们怎么处理。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对，叫他给我联系一下。
0: 嗯，行，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吧？
1: 嗯，
0: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那么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哪一天上线啊，正好呢是明天，也就是10月9号，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我们政风航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之间关注我们的政风航热线，我们到时候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好，另外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自己是这个甲级村的，4月份申请的一直没批下来，不知道您申请的是什么，是宅基地建房呢，还是什么问题没有写清楚？您可以这样，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一下您的具体问题，稍后呢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还有一位网友反映卢庙镇赵岩村下水道什么时候能修一下，您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下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我们的这个思路热线正在同时为您开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线之后会帮您向桥州市政府进行咨询。另外有网友咨询，说这个亳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为什么物业还是限制业主使用电梯，以此逼迫业主交费？那么我们刚刚也有听众咨询类似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设置梯控的问题呢，市住房发展中心也给出了这个相关的回复。那么根据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禁止以催缴物业费限制业主乘坐电梯，所以说如果说您发现这个您自己的小区存在比如说使用这个梯控啊，或者说以其他的这种方式催缴物业费的话，不合理的方式，您都可以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会及时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桥墩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办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呢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权级调查表、不动产申请登记书、指定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因高新区外来人口及涉及拆迁等多种因素，那么相关部门与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按照以上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将会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1: 就是之前就是好几年了，然后他招完做的，给他做的楼盘里做的宣传都是发传单，都是托客嘛，然后这欠了10000多，一直这好几年了都不给，然后有一次，然后我已经打过您这个电话，最后调解的就是他说的他给，最后他叫我去他公司，去了公司还是没给，有时候见着一问他都说给，但他没有钱。我现在这发信息他连回都不回。
0: 是具体是哪个公司？
1: 具体是哪个公司我现在还真忘记了。
0: 您是通过什么形式与他进行的这种劳动关系的？
1: 微信一直在跟他沟通。
0: 微信我知道，就是之前是通过，就是谁给您介绍的这个活？
1: 就是谁介绍的，就是他是钟小英，之前我也给您过电话。
0: 哦，就之前您反映过是吧？
1: 对。
0: 有没有相关部门跟您联系呢？
1: 联系了，他讲叫我去他公司，但是也去他公司了，去他公司。
0: 他这公司现在在运营吗？
1: 应该在运营。
0: 在，您知道他公司的地址吗？
1: 他公司就在那个伊顿庄园北门，好像是。
0: 啊，你现在去公司能找到他吗？
1: 能找到吧。
0: 能找到，就是，但是现在就是拖着一直不给钱，是吧？
1: 对，就一直讲，他没有钱，人家欠他的，他在打官司。你老是这样拖了好几年了，你想，俺又不是说钱多，俺挣这一点钱都不可容易，
0: 嗯，
1: 俺都没挣钱，关键你拖了俺这一点钱都一直不给。其实现在发信息他连回都不回，以前发信息都是说些难听的。
0: 嗯，那这样，因为如果说你牵扯到这个债务纠纷的话，如果说是以公司的，他当时是以公司的名义跟您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的话，到时候我们这边向人社局反映一下，人社局之前有没有跟您联系？
1: 哦，以前都是您相关人员也跟俺沟通过以后，他讲了他给，叫我去公司，去过公司以后，他讲了啊，知道了，到时候看看，把他的房子看给能抵过来，能卖掉或者啥。再给你，他一直你房子抵不过来，那你他说的俺都是，他意思都是他都亏了，拿来人家欠他好多钱，那你不能说你去拿俺这个钱来去俺挣一点钱可容易，可嘞。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人社局反映一下，如果说看后面这个人社局跟他们联系之后看他们怎么说，后面如果说不行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维护您的这个合法权益了。我们也帮您向司法局也转办一下，看从这个法律方面能不能有这个好的建议给到您。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会把您的这个相关问题。
1: 还有一家嘞，是我们两家，那一家欠了40000多，昨天他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然后呢就他讲那一家就讲，他说咱俩一块儿，我想看我自己的，我能解决我的少，他能我能解决我解决，我你在你自己咋个嘞？
0: 这样吧，我们这边呢，反正把您的这个问题先反映过去，看后面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欠债啊，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债权人怎么样去维权，还需要后面看人社部门跟他们联系之后，他们愿不愿意主动配合。如果说不愿意主动配合的话，可能后续你们还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比如说上法院去进行起诉呀，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途径。
1: 这个几年了，你这有了点信息，这应该可以吧？
0: 到时候市司法局会有专门的这个律师，到时候给您一个详细的建议。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 好嘞，好嘞，好，那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2: 是这样，我住临潼两院那边，临潼两院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公厕嘛？他公厕那个，他使用的是那种以前那种老式的那种，那里就是冲厕的那种方式，就是那个水一天水还是不停的流。然后之前我给物业反映过，物业也没当回事，然后他说整个一个月没整干。
0: 您是给物业之前建议了是吧？是采用感应式的这种冲水方式是吗？
2: 对，那是好久了吧？然后我现在看他还是那种形式的，然后我在一年四小时的，一天四小时的这一年。
0: 对，是对这个水资源有一种浪费。
2: 对，
0: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后续有没有这个改进的可能性。如果说可以改进的话，看他们能不能去着手去进行改进。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行，
0: 好，
2: 谢谢
0: 您。好，不客气，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3: 就是我是龙庙镇王龙新政村赵岩村，就是反映就是老年区，然后下水道，然后一直到夏天下大雨会淹，
0: 就是下水道储水方面不是排水有问题是吧？
3: 对，它一直修的比较早，然后下那个口比较小，然后排水不畅。
0: 之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向龙庙镇政府反映过？
3: 然后像我们那个村里边的村支书是这么就是反映过。
0: 村委会怎么说？
3: 他们说就是让我们对一半，然后他们掏一半，然后去修这个下水道。
0: 那村民现在是什么意见呢？
3: 因为现在是老年区，他老年人比较多，所以说他们肯定不愿意拿这个钱。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的意思是主要集中在这个汛期是吧？
3: 对，一到夏天他那边老年区他就淹，一到夏天老年区他淹，然后反映多少回了，然后就是一直没解决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解决不了。
0: 行，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列入2027年的这个改造计划。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耀德时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购房补贴什么时候能够申请下来？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看您这个购房的这个时间，需要先去申请办理。您可以把这个电话留下来，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请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到时候给您解答。另外，我们在关注有网友在咨询说老房子翻新啊，是刚刚那位网友说老房子翻新4月份申请的，一直没有审批下来，没有审批下来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村委会当时是怎么给您答复的？这里面是怎么说的？您可以留下这个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帮您向相关部门以及当地政府进行转办，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了您这个申请一直没下来，还需要补充哪些材料，到时候给您一个答复。另外，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商铺租不出去，要交物业费吗？这个应该是分情况去处理的。您这个商铺租不出去，是说的是您自己没有租出去，还是 从这个物业，您现在如果说购买了商铺之后，商铺属于您的话，那您这个相关的这物业服务费是应该去缴纳的。你就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即使交房之后没有入住，但是这个物业费应该也是缴纳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5: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6: 阿豹，你不能用千换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7: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8集，
16: 薛豹指引着小玲珑组合穿过声势浩大的兵族人群，沿着兵器霜冻的大道来到了一座宛如水晶玻璃般的圆顶大建筑物内。这个房子盖得有点像是泰姬陵和美国白宫的完美组合。这里就是我们兵族人的冰雪乐园，是平常宴会举办喜事的地方，薛豹热情地介绍。这恢宏气派的冰雪乐园，所有的天花板、柱子、地板、装饰等都是冰雪和冰块做的，晶莹发光，洁白奇妙。而乐园里的人们早就得到了雪豹凯旋的消息，大厨们正在热火朝天地烧菜，工人们流水般地端上各种冰天雪地的奇珍佳肴，小孩子们也欢声笑语地载歌载舞。在轻快的音乐中，大伙欢天喜地地喝酒，而冰族的姑娘们个个都窈窕苗条，也穿着美丽的青裘雨衣翩翩起舞， 李小龙左手夹菜，右手敬酒，不亦乐乎。
6: 小龙，你还没成年，别喝酒。
17: 不会啊，这是草莓味的，很不错。
18: 这是我们采集了冰河的野生极地草莓，再放在冰天雪地中储存了30年以上，非常好喝。小姑娘，你也来一杯。
6: 我还是不用了，我喝雪果汁和菌菇汤就好了。
18: 来，大英雄，喝一杯。
16: 李小龙仰头喝了。雪豹其他的手下，比如大个子的雪熊、黄头发的雪虎、亮眼睛的雪鹰，都来络绎不绝地敬酒。李小龙失去控制，一杯又一杯地喝了。丁玲玲皱眉，频频给小龙使眼色，让他不要放纵自己。但小龙还沉浸在雪豹等人的夸耀中，装作没看见。李小龙有点醉了，杯子都拿不稳了，晕头转向。但更可笑的是小潘，他喝了半杯酒后就晕乎乎的了，还跑到广场上和冰族姑娘一起滑稽的跳舞，乱喷水柱。丁玲玲觉得李小龙和小潘真给自己丢脸，不知道这场觥筹交错的盛宴什么时候结束。这时一个兵卒手下屁滚尿流地闯进了宴会，十分慌张地说：
19: 豹头，不好了。
18: 怎么了？
19: 白雪军团来了。
6: 白雪军团？白雪军团是什么？
19: 对，是山上的白雪军团。什么白雪歌舞团？快进来，热烈欢迎，跳支舞吧。
16: 他的脸蛋红彤彤的，东倒西歪，还碰到了好几个冰雕。话音未落，外面投射而来的巨大的雪球像炮弹一样砸穿了冰族人的居所，好几颗甚至掉到了冰雪乐园的屋顶上，砸破了窗户，滚落了进来。雪豹朝外一看，顿时酒醒了一大半。丁玲玲跑到门口，冲出偌大的乐园，站在空旷处一看，立刻目瞪口呆。只见隔着山庄的大雪谷对面的雪山上，雪霭腾起，一排排有几层楼高的白雪巨人成千上百，组成了庞大的白雪军团，十分壮观，浩浩荡荡的大步走来。有几部冰族人拿着刀枪剑戟上前抵抗，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白雪巨人滚动着硕大的雪球，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冰族人的队伍，像坦克车一样步步为营。弱小的冰族人赶紧逃回冰雪山庄来，白雪军团一波又一波朝山庄逼近。所有冰族男人都爬上了山庄门口边的冰墙，从射箭孔中朝敌人射出纷纷的火箭，部分火箭带着火焰击中了冰雪巨人的胸口，箭火燃烧之后，巨人化成了雪水。但更多的白雪巨人前仆后继地汹涌过来，冰族人就快抵挡不住了。眼看白雪巨人像澎湃的潮水一样包围了冰雪山庄，身为客人的丁玲玲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她掏出了千幻藤，朝天空举了起来，大喊一声。千幻藤上的藤蔓和绿枝朝四面八方延伸开来，变成了铺天盖地的大网，纠缠束缚住了逼近的白雪巨人。可是白雪巨人实在太多了，他们用雪白的胳膊和大腿乱扯乱踢，一起挣脱了千幻藤。李小龙跌跌撞撞，醉意朦胧地晃到门口，一看不远处密密麻麻的白色巨人军团还在发酒疯。
19: 啊，怎么这么多巨人来助我的酒兴？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6: 小龙，你给我醒醒。
18: 完了，白雪军团要踏平我们的冰雪山庄了，我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6: 冰雪山庄里众人逃窜，老人小孩都无助地哭喊着，母亲紧紧搂紧了自己的孩子，恋人们相拥在一起，但是还有勇敢的冰族战士在视死如归地和敌人战斗。一大排白雪巨人像移动的长城矗立在狄小龙和丁玲玲身边。雪豹已经指挥冰族人关上了山庄厚重的城门，希望还能延缓一阵。小玲珑组合站在巍峨的城门下仰望着白雪巨人，为首的巨人是一个超级强壮、脸上涂着黑漆、手中使用斧头的巨无霸先锋。巨无霸伸出雪花巨掌去掐丁玲玲的脖子，手还没到，一股袭来的阴风就吹起了丁玲玲的长发。他冷静地甩出千幻藤，变成一把大戟叉，想插出巨无霸的手心，但是巨无霸狡猾的变掌为爪，一把抓住了他的大铁叉。 丁玲玲赶紧抽回了千幻藤，巨无霸张开无底洞般的大口，哈出了一股冰冷的冷气，雪花纷飞，冷气瞬间迷住了他的视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巨无霸已经伸出了大手，像捞火锅一样抓住了丁玲玲的脖子，把他举到了空中。他呼吸困难，双脚乱踢地喊着。李小龙还在揉眼，听到了丁玲玲的求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掏出拳击尺，用手搓了几下，瞄准巨无霸丢了过去。一个意外的雪球砸到了拳击尺，拳击尺掉到了地上。李小龙的酒意完全苏醒了，但丁玲玲已经羊入虎口，凶多吉少。小潘也赶紧飞了过去，一只雪箭射中了小潘的尾巴，小潘像断了线的风筝，撞到了一个雪峰上，冰雪乱溅，他满眼金星，分不清东南西北。更多的白雪军团疯狂冲了过来，丁玲玲无力的求救，巨无霸张开血盆大口，准备一口吞下丁玲玲。防御的城墙上，所有冰族人都呆住了，不少人捂上了自己的眼睛，不想看狄小龙奋不顾身地朝巨无霸雪人冲过去，但是来不及了。关键时候，突然空中出现了一团红莲般的烈火，准确无误地射中了巨无霸的下巴，巨无霸半个嘴巴都融化了。丁玲玲从高空跃了下来，奔跑过去的狄小龙和小潘赶紧冲了过去，稳稳接住了丁玲玲。狄小龙抬头一看，空中出现了一头全身鲜红、脚若游龙的小龙，是阿豹。狄小龙真是没有想到，阿豹张开龙口，喷出了一圈又一圈的火环，每个燃烧的火环刚好套在白雪巨人的脖子上，他的头就断了。原来脖子是白雪巨人的弱点，狄小龙看明白了。大饼不知什么时候也手里拿了一大簇的火炬冲了上来，像丢手榴弹一样朝雪人疯狂扔火炬。等雪豹等人醒悟过来，朝巨人们射出密密麻麻的火箭，中箭的雪人发出哀嚎，脖子扭曲，全身融化。经过众人齐心激烈非凡的火攻之后，战场中的白雪军团开始陆续撤退，散回到了大雪谷的另一边去，冰雪山庄暂时得救了。在一片冒着灰烬的废墟、哀鸿遍野的冰雪山庄里，丁玲玲十分抱歉地说：
6: 豹头大哥，真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你了。
20: 没关系，我们的房子虽然没了，但是我们的族人都还在，一切都可以重新建立的，多难兴邦嘛，真是多谢你们了。还有你们的
6: 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20: 朋友？
16: 其实大饼和阿豹是上山采果子吃的，刚好看到白雪军团在进攻冰雪山庄，阿豹一时心血来潮就帮忙打败了冰雪巨人，而大饼也怕阿豹受伤，投掷火炬也出了不少力。丁玲玲诚恳地对油饼包套餐说：
6: 嗯，谢谢你们的努力。
21: 你们的油条老大呢？
20: 他还在岸边。对了，我要送食物去了，可是刚才和白雪巨人打架，我采的果子都丢光了。
22: 这个没事儿，我们山庄里还有许多吃的，果子腊肉什么应有尽有，我们还有用冰雹、露水、雪晶等做的玉露疗伤片，也许对你朋友的伤能有帮助。
20: 那太好了。还有什么好吃的能让我们饱餐一顿吗？
22: 哈哈哈，没问题。
16: 雪豹让手下给大饼端了一大盆堆得冒着尖儿的饭菜肉果，大饼和阿豹吃了个肚子滚圆，几乎无法下山了。雪豹首领安抚其他人，或是疗伤，或是休息，养精蓄锐。小龙和玲玲、大饼一起下山去看望油条。他们静静地走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云淡风轻。皎洁的月光照得山路一片晶莹，宛如白色的丝绸一样美丽极了。可是在这迷人的山谷中，却潜藏着可怕恐怖的白雪巨人，危机四伏，这让丁玲玲的心不由得又揪紧了。他们忐忑不安地下了山，李小龙还是很害怕旁边的雪林中可能有白雪巨人的埋伏，但幸好没有。他们来到了潺潺的冰河边， 皎洁的月光下，被烧焦了的油条虚弱地躺着，月光照在他烧焦的脸，黑黝黝的一片，显得格外的可怕。他的全身烧成一片一片的，如同皲裂的乌龟壳，清晰可见薄脆的血脉经络，隐约还可以看到一团黑烟在油条的身体里窜动着。只是狄小龙还没发现，那是被囚禁在油条身体里的混沌魔王。混沌魔王此刻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暗暗地抓着油条的内心喊：
0: 油条，起来呀！你这个废物，我怎么寄居在你身上了？你太差了，我要寻找另外的替身，我要回到轨迹，我要回到轨迹。
16: 这时候，小玲珑组合大饼和阿豹走了过来，油条的腰被捣乱的混沌魔王硬是支撑起来，像一条垂死的虾条。大饼捧着雪豹送的食物，激动地跑过去。油条怎么变成这样了？他全身冷汗，像被雷电击中一样，剧烈地抽搐着，想站起来却没有成功。李小龙厌恶地扶起他，让油条靠在河边的树上。大饼从盆中直接手抓了一把米饭，愚蠢地喂油条吃。油条只吃了几口，就全吐了出来。大饼放下饭碗，朝丁玲玲和狄小龙磕头：
20: 小龙、玲玲，以前是我们错了，求你们救救我的老大，我求求你们了，我给你们做牛做马都可以。阿豹，你也给小龙和玲玲磕头，求求你们了。
6: 黄文炳，你别这样，我们都是同学，而且我也不是万能的，我是真的帮不了油条。
21: 是呀，我们又不是太上老君，没有烧伤的特制秘方。
20: 哦，你们可以的，你看勇敢者日记上写了，怒雪川的顶峰藏着神器冰莹镜，那这镜子里蕴含着冰雪结晶的神力，只要用镜子一照受伤的人，就可以让他清去热火，恢复肌肉，恢复健康。
6: 小龙，你看这上面果然有冰莹镜可以疗伤救人的记载。
21: 这本勇敢者日记的确是一本神奇的天书呀，油条都被烧成木炭了，这本书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20: 小龙、玲玲，只要你们拿到冰莹镜，借给我照一下我老大，他就可以完全复原了，可以吗？再说了，我刚才也救了你们一命，你们就当作是回报我吧。
21: 哦，原来你帮我们打败白雪巨人是别有居心呐。受恩要记，施恩要忘，冰莹镜是四大神器之一，我们还没得到，而且就算到手了，怎么能随便借给别人？
20: 哎呀，小龙，求你了，没有老大我怎么活？
6: 没想到黄文炳你一个跟帮倒是有情有义。小龙，反正只是照一下镜子，不行我们就答应他吧。
20: 对呀，而且今天打败白雪军团，我们的阿豹可是出了不少力气呢，如果他们再卷土重来，就凭你们几个还是力量太单薄了。你刚才不是说了，我们可是朋友吗？
6: 是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小龙，你的意思呢？
20: 小龙，求你了。
21: 那好吧。
20: 太好了，老大有救了。
6: 黄表，那你先带着油条送到冰雪山庄去疗伤，然后我和狄小龙一起上山去找冰莹镜。
20: 好，谢谢玲玲，我爱你。小龙，我也爱你。小潘，我爱你。
16: 狄小龙只好就地削了几根竹子，用丁玲玲的千幻藤变了个担架，帮大饼一起把油条抬到冰雪山庄。经过山庄城墙守卫的重重盘问后，他们才得以把油条带了进去。丁玲玲简单的和雪豹首领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雪豹表示愿意帮助他们照顾油条几天。于是小玲珑组合和大饼、阿豹带上了干粮和装备，走出了冰雪山庄，连夜出发上山去找冰莹镜，好来拯救油条。
22: 你们要早去早回，我看他伤得这么重，估计熬不到明天了。
19: 我们此行一定会尽快找到冰莹镜的。
22: 但愿如此，冰莹镜肯定被冰雪巨人们霸占了，你们这样贸然上山，唉，我真为你们担心。
6: 没事的，有志者事竟成。雪豹大哥，你要好好照顾山庄里的族人，我们出发了。
16: 雪豹提供了山形地图，还有若干信息建议给小玲珑组合，又带领众人一直送出城门，兵族人民在后面不停地招手。无暇的月色照耀着银装素裹的怒雪川，山势雄壮，山岭纵横，沟壑极深，危崖陡峭。狄小龙、丁玲玲、小潘、大饼、阿豹一起翻越高山，互相帮忙，艰难前进。大饼是个大累赘，他太胖了，经常一不留神就摔倒，还好阿豹和小潘用尾巴卷住，一起拉上陡峭的山峰。他们星夜奔驰，连月亮也变成了旭日。他们已经翻过天堑般的大雪谷，走到了对面云雾之中的雪山高处，却不知身在何方。他们俯瞰山谷周围，半山腰都是如雪的浮云，朦胧绰约的。一群长着翅膀的小飞羊往上飞了几下，却如同碰壁，只好掉头朝下面飞了。狄小龙抹了一把汗问，
21: 玲玲，你看过《勇敢者日记》，还要多久才能到达怒雪川的顶峰呢？
6: 行百里者半九十，加把劲儿，马上就到了。
21: 马上？你说几遍了，我还牛上猪上呢。
20: 我真想躺下就死在这里算了，太累了，我的脚都走断了。
21: 都怪你，你就是个大废人，好端端的和油条混在一起，还贪婪的觊觎神器，活该被古猎狗攻击。
20: 玲玲，你看狄小龙怎么说话的。
6: 小龙，别这么说话，我们都是一个世界来的，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
20: 是啊，你难道忘了昨天我和阿豹用烈火帮你们击败白雪军团的巨人吗？
21: 别鞠躬自傲，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可以打败白雪军团。
6: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
16: 这时候阿豹和小潘突然畏缩不前，停止了。小潘像陀螺一样到处转着，露出无比惊恐的表情，阿豹也缩着头，一副缩头乌龟的样子。小龙明白了，有敌人。他们赶紧聚集在一起，警惕地抬头环绕着雪雾中的高山。突然，冰雪的峡谷中传来了奇怪的如同银器撞击的诡异女声。
6: 你是谁？
21: 别喊哥哥了，装神弄鬼的，给我出来。
20: 对面的妹子，快出来。嘿嘿嘿。
16: 小潘和阿豹也背对着背，十分警惕地寻找怪声。半晌，山上没有出现那神秘女人的真容，但一阵凉飕飕的山风吹破了雪雾，在如枪林般雾立的山峰上，却露出了成百上千个更加强壮魁梧的白雪怪人。他们手中捧着狼牙棒、大刀阔斧、棍子、铁链等兵器，吼叫着，凶神恶煞地包围了狄小龙的队伍。狄小龙面对埋伏的白雪大军，吃了一惊，这么多白雪怪人，简直是一只魔鬼般的豺狼之师啊。丁玲玲抬头，却看不见天上的太阳，全被巨人遮挡住了。他脸色惨白地说，
6: 哎，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人山人海了。
20: 小龙，玲玲，他们人太多了，我们快撤吧。
6: 喂，你不是很崇拜你的油条老大吗？怎么，你不想救他了？
20: 他这样起码还有半条命，如果我们闯上山去，估计连半条命都没了。
21: 胆小鬼。
16: 巨无霸先锋从白雪军团中雄赳赳气昂昂地站了起来，雷霆般的吼，无数的雪人一起喊，滚下山，滚下山。响亮的口号冲上云霄，在山谷里久久回荡。狄小龙走上前去，挺起胸膛说，
21: 白雪怪，你们听着，怒雪川本来就是属于大家的，是你们平白无故占领了冰族人世代生存的土地，如果要滚，我看还是你们这帮大雪球比较擅长。
1: 废话少说，你们还不死心，想要上山的话，我就要发起进攻了。
6: 巨人们，请你们让开，我们上山得到了兵营镜，自然会离开怒雪川，希望你们也能和山下的人们和平相处。
1: 啊，冰灵镜，你们居然想抢夺我们的神器，我要让你们碎成冰粉雪渣。
21: 神器本来就是属于冰族人的，有缘的人自然会得到它。
1: 哈哈哈，你们这群小人居然想要神圣的冰灵镜，你们哪里是我们白雪巨人的对手，
19: 伙伴们，杀呀！
16: 白雪军团纷纷伸出手臂，把无数巨石雪球从山顶滚了下来。小玲珑组合赶紧闪开，但是还是被不少的雪球给撞倒，身上伤痕累累。大饼也被雪球滚了个四脚朝天，他还没爬起来，更多的大雪球又掉了下来，简直要把他碾成碎饼渣渣。阿豹赶紧喷火，融化了一个滚过来的雪球，才把大饼扶了起来。山顶一大片的白雪巨人冲杀下来，呐喊冲天，整座山谷都是白烟滚滚，雪雾一片，杀气蓬勃。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是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一到八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6.8%，高于全省10.7%，今年以来稳居全省前二位。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6.3%，高于全省1%，连续4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6.0%，比全省高24%，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三位。近年来，我市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建立起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制造业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道路上加速跃升。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我市立足世界中药之都、养生之都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底蕴，深耕中医药文化、三国文化两大核心 IP， 不断丰富夜间文旅产品供给，培育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生活、新空间，持续点亮城市夜经济。今年以来，全市夜间游客同比增长23%，年轻客群占比提升至60%。国庆假期，亳州芍花里文旅街区凭借着浓厚的国风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活动，持续汇聚人流，带旺消费。假日市场表现亮眼，高峰日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单日营业额达102万余元，实现人气、商气双向攀升。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秋粮播种面积超过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目前全省秋粮已陆续收获，油菜陆续播种，小麦预计10月下旬大面积开播。10月7号，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至7号，全省精心推出1700余场文旅消费活动，打造多元适配的新场景、新产品、新玩法，吸引八方游客畅享徽风晚韵，感受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10月7号，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消息，据价格监测和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29集，
14: 山顶一大片的白雪巨人冲杀下来，呐喊冲天，整座山谷都是白烟滚滚，雪雾一片，杀气蓬勃。狄小龙掏出玄机尺，大喊：“玄机飞镖！”黄金般的玄机尺像善舞的蝴蝶一样飞来飞去，到处飞撞巨人。只要碰到玄机尺的巨人，都化为一节节的冰雪。丁玲玲也拔出千幻藤，顿时周围出现很多绿色的线条，如布满藤蔓的森林禁区。雪人一碰到就被千幻藤绞拧为两截。小潘也鼓起大风，迷住了巨人的眼睛。阿宝尤其厉害，他可是白雪巨人的天然克星，他张开龙嘴到处喷火，口中的烈焰火弹一颗颗打得白雪巨人屁滚尿流。交战上百回合，巨无霸骑着一个三个角的雪犀牛狂奔冲下山，一牛当先的跳过天罗地网，举起门板大的冰斧去砸丁玲玲的头。丁玲玲来不及收回千幻藤，只好翻滚躲开。巨无霸的大斧连连劈下，都被丁玲玲闪开。最后巨无霸一个野牛转身，巧妙地甩出斧头，快过流星的劈了过去，眼看就要砍死丁玲玲。丁玲玲害怕不已，闭上了眼睛。在万分关键的时刻，狄小龙也扔出了玄机尺，后发先至，吭称一声击中了硕大的冰斧头，斧头顿时融化。狄小龙反手又是一扔玄机尺，尺子回旋的如电锯一样击中了巨无霸的手腕，把他的胳膊齐齐地砍了下来。孔武有力的巨无霸断了一只手，负伤不轻，骑着雪牛嚎啕啕

0: 逃去。其他巨人伤的伤，化的化，也都陆续朝山上逃去。阿豹乘胜追击，追了过去，喷出一串的连环火焰，烧着了雪牛的尾巴，还想跳上牛背把巨无霸给拽下来。丁玲玲赶紧跑上前阻止穷寇莫追，谁知阿豹贪功不听，还是穷追不舍。突然他吐出了一个大火球，击中了雪牛的肚子，雪犀牛前蹄骨折，跪倒在地，巨无霸狼狈地摔了下来。阿豹飞龙在天，肚子一鼓，最终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超级火球，准备射死巨无霸。眼看他就要死在阿豹的手下，白雪皑皑的山顶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美艳动人、风华绝代的雪球女郎。她手上拿着一面奇异镜子，只轻轻一闪，阿豹的眼睛立刻被亮光晃瞎了。阿豹应声倒了下去，在地上乱滚。巨无霸趁机捡起地上一个锋利的冰锥，朝阿豹的脖子无情地刺了下去。阿豹嗷呜求救，引颈就戮。丁玲玲飞快追上巨无霸，抛出千幻藤把阿豹拖了回来，但更多的巨人重整旗鼓，纷纷朝丁玲玲射出冰箭。丁玲玲搀着阿豹回来，李小龙赶紧背起阿豹一起撤退。巨无霸先锋还要组织雪人反身要追，卷土重来。那山巅上神秘的白球女郎喝止
1: 巨无霸别追了。
2: 遵命，冰雪皇后。
3: 哼，好一帮不识好歹的小矮人，被我们打跑了。
1: 过来。
0: 冰雪皇后伸出白玉般的葱指，命令让巨无霸过去。巨无霸战战兢兢地跪倒在皇后面前，老远就闻到她冰舍迷人的芬芳。巨无霸似乎很仰慕她，又很怕她的样子。冰雪皇后口中念念有词，施起法术，一片冰晶雾气笼罩了巨无霸那断掉的胳膊。不一会儿，一条崭新的胳膊又长了出来，白雪军团纷纷欢呼。
4: 耶、yeah, 冰雪皇后太厉害了。
5: 哎呀，冰雪皇后，你是我们的女神。
2: 巨无霸威武，
3: 怒雪川是我们的，冰莹镜也是我们的。
0: 巨人军团热烈的欢呼，响天动地，庆祝他们的胜利。怒雪川的山腰上，避风的山坳里，狄小龙他们正在歇息。大饼沮丧地说，
6: 我们输了，他们人太多了，而且一个就敌我们好几个。
7: 可恶，那群白雪怪人，我要打败他们。
8: 哎，你不要这么冲动，我们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暂时不是他们的对手。
6: 要不我们下山吧，那什么冰淇淋镜子估计也没什么用。
8: 你真是个胆小鬼，你这个怂包，我真后悔和你们一起组队，我们都在拼命打仗，你看你只想逃避。
6: 可是敌人真的太强了。
8: 黄文炳，就是因为敌人很强大，所以如果我们取胜才更有价值，不是吗？你看阿豹因为战斗都受了重伤，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说要退出。
0: 阿豹叫了几下，明显很疼，他也是鼻青脸肿的，因为巨人知道他是最厉害的，总是朝他猛攻。小盘龙友好地给他哈出冷气，阿豹露出减轻痛苦的笑容。大饼打消了回去的念头。
6: 那好吧，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
7: 哎呀呀，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才好？上山吧，那么多白雪军团阻挡着，歇着吧，我们都朝冰族人夸下海口了。
8: 这冰山我们是一定要上去的。
7: 对，不管冰山再高再难，我们也要偏向雪山行。
8: 嗯，我最害怕的其实不是白雪军人，而是刚才那个不知道用什么法术一下就晃瞎了阿豹眼睛的穿白色皮球的那个神秘女郎。
7: 是呀，她到底是谁？好像是白雪军团的真正首领。
8: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她是白雪军团的主人，一定是她在幕后使了什么诡计，抢走了神器冰莹镜。
7: 啊，难道她是邪恶版的白雪公主？难不成我要化成老巫婆，找一个毒苹果先杀死她？
8: 小龙，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这脑子整天胡思乱想什么呢？
7: 哎，上山不行，下山不行，难道想一想也犯法吗？我现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8: 活马？哎，我有办法了。
7: 什么办法？
8: 过来。
0: 丁玲玲在狄小龙耳朵边嘀咕了什么，大饼不解地看着，搞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夜已经深了， 皎洁的月光照着无暇的雪山，反射后银光万丈，如梦如

0: 幻的，有种独特的凄美氛围。而半山腰的冰雪山庄中，所有的冰族人都在为冒险的小勇士们祈祷祝福。云气深绕的怒雪川巅峰，有一座真正的冰雕琼宇，如同缥缈的月宫一样唯美。在雕栏画栋的冰晶殿里，冰雪皇后悠哉地坐在华丽的毡盖下，面前摆满了丰富琳琅的雪莲、雪果、雪浆、雪汁等美味佳肴。冰雪皇后长着一张无懈可击的瓜子脸，一头乌黑胜墨的长发，身材窈窕，美艳动人，皮肤光滑，比白雪还要白。而巨无霸等白雪巨人在宫殿里激动地跳舞。巨无霸举起巨杯敬酒说，
1: 冰雪皇后，我敬你一杯。如果没有你用冰莹镜晃瞎了那条恶龙的眼睛，属下的这条贱命可能已经没了。
2: 哎呀，不用客气，巨无霸，你已经做得很好，你是我最勇敢的大将军。哎，冰棍儿！
0: 冰雪皇后突然沉下脸来，叫一个叫冰棍儿的小雪人，也就是狄小龙在山下雪林里面遇见的那个雪人走了出来。冰棍颤抖地问，
3: 皇后有何指示？
2: 跪下听罪。
3: 属下有什么罪？
2: 第一罪，你私自下山；第二罪，偷抓小飞羊；最严重的一条，你捡到了玄机尺却不交给我，而私下玩耍，导致神器又被外乡人抢走，便让他们发现了我们的重地而攻打上山，想抢夺冰莹镜，真是罪上加罪。
4: 皇后尊贵。
3: 皇后，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2: 哼，哪来还有下次？来人，拖出去砍了。
0: 两个强壮的雪人不由分说，把泪流满面的冰棍拖到帐篷外。北风呼啸，冰风如刀，一片冰天雪地中，冰棍瑟瑟发抖。巨无霸无情地举起大斧头，眼皮都不眨一下地砍下了冰棍的头。冰棍的头落到地上，残缺的身体也融化成雪水，变成了怒雪川的一部分，再也不会复生。英武的巨人们看到了冰雪皇后的赏罚分明，又惊又怕。巨人们纷纷跪下，一起高喊，
4: 冰雪皇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我一定要打败那群小屁孩，搜罗到四大神器，才能修炼成人，飞升成仙。神器是我的。
0: 冰雪皇后诡异的笑声，如魅惑的铃声，在广阔的冰谷里不停地回荡。好不容易，山坳里的狄小龙又熬过了一个冰冻的晚上。太阳初升，丁玲玲捏着狄小龙的鼻子喊，
5: 小龙小龙，快起床了。
6: 啊，白雪怪人来了。
5: 你怎么知道？
6: 我在梦里听到了。
7: 不好了不好了。
5: 又怎么了？
7: 山下有一大波军队杀过来了，你看最前面那个黑炭将军，背后还扛着一根黑旗呢。
5: 啊，怎么敌人起这么早？哎，不对啊，白雪巨人是住在山顶，怎么是从山下杀过来的呢？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霜雾弥漫，冷得渗人，山坳间一大片雪色蒙蒙，一大波军队像丝绸一样蜿蜒而来，人数众多。狄小龙他们都惊呆了，但是随着一阵山风吹来，雾气散去，他们惊讶地露出了笑容。原来军中的带头大哥居然是冰族的首领雪豹。他赫然发现雪豹和冰族人们的胯下都骑着一只会飞的小飞羊，每个人还背着一个大铁锅。大饼也发现那个黑炭将军扛着的那根黑旗原来是绑在小飞羊上的油条，但油条全身焦黑，神志不清，咂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狄小龙和丁玲玲赶紧把油条从羊背上放下，放在洞中休息。说也奇怪，如果是在炎热的地方，山洞冰凉，但在雪山上，山洞却是暖和的。狄小龙责怪地说，
6: 雪豹，你们怎么来了？你们快回去，这里很危险。
8: 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再危险我们也要活下去，何况我们已经商量过了，我们不能让几位小英雄独自去挑战白雪军团，我们要和你们并肩作战。
5: 并肩作战？
8: 对，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10: 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打败白雪军团，
11: 打败白雪军团。
0: 李小龙、丁玲玲、小潘、大饼、阿豹都十分欢喜，增添了兵卒这么一支生力军，战胜白雪军团的希望也大大增加。他们简单的吃过军粮，人类大军慢慢的朝怒雪川的山巅、冰雪皇后居住的冰晶殿进攻。路上，李小龙问雪豹：“
6: 对了，你们背上背的铁锅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又不是去野炊，带这么多锅干什么？”“
8: 这可是秘密武器，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5: 那好吧。”
0: 前面的山路全是陡峭的峭壁，已经无法行进了。雪豹大哥发出一声长啸：“起飞！”所有小飞羊扑棱着洁白的翅膀慢慢起飞了。丁玲玲激动地说：“
5: 太好了太好了，有了坐骑我们可以飞到和巨人一样高，这样打起来就不会处于弱势了。”“
8: 让我们飞得更高吧，
4: 更高
9: 更高
4: 更高，
9: 进攻怒雪川，夺回冰营境。”
0: 所有小飞羊都像战斗机一样陆续起飞了。小玲珑组合、大饼、阿豹、冰族勇士浩浩荡荡地朝山上飞去。山顶的冰晶殿外，巨人探子像传说的天神千里眼一样用手遮着前额远望，大叫：“不好了！”巨人探子跑入宫殿，跪在冰雪皇后面前。巨无霸问：“
1: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8: 那群外乡人又来了。”“
1: 来得正好，送死来了。”“
10: 还有很多冰族人类，他们骑着小飞羊，扛着许多武器，来者不善啊。”“
1: 啊，他们不是自找死路，以卵击石吗？”“
2: 哼，是该做一个彻底的了断了。决战的时候终于到了，我英勇无敌的白雪战士们准备开战。”“
9: 皇后万岁！”
0: 轰轰隆隆，成千上万个白雪战士穿好冰雕雪器做的盔甲，手持刀枪剑戟各种兵器，浩浩荡荡的严阵以待，准备大战。大风吹，雪飞扬，空气肃杀冷凝，冰晶殿如漂浮在白云之上。转眼间，白雪巨人军团和人类军队在山顶的一大片冰原前互相对峙。空中一只雄鹰飞了几圈，发出悲惨的悲鸣，而后飞向天边，仿佛去向死神回报山顶的恶战灾机。两军相逢，勇者胜。巨无霸先锋骑在另外一头雪犀牛上，耀武扬威地挥动着鲜红色的旗帜。雪豹吹起号角，声嘶力竭地喊。丁玲玲优雅地甩动千幻藤，在空中变成一道绿色的彩虹。李小龙也紧紧地抱住了小飞羊的羊角，高高举起了耀目的玄机尺。两支敌对的队伍像两波澎湃的狂潮，又如两座漂浮的冰山，无情地撞在一起。巨无霸挥舞着锋利晃眼的兵斧横冲直撞，白雪巨人手拿刀枪剑戟冲了过来，而冰族战士们骑着小飞羊在空中朝巨人射出连连的火箭，火箭射中巨人身体，就像一个个融化的大洞。巨人虽然高大，但却也够不到小飞羊，只能捡起雪块雪球朝冰族骑士们疯狂投掷。狄小龙扔出了黄金色的玄机尺，飞尺飞来飞去十分灵活，像闪电一样窜动腾跃，纵横杀敌。丁玲玲也娇喝一声，千幻藤变成了无数绿色大网，捆住了前进的白雪巨人，还绊倒了许多巨人的奇怪坐骑。恢复元气的阿豹鼓足腮帮子喷火，小潘也在一旁煽风加油。大火弥漫，所有冰族战士都拼了命的战斗，只有大饼在角落里瑟缩地护着昏迷的油条。表面上看，巨人们身高体壮有优势，但冰族战士有备而来，英勇无比，倒是打了个难解难分。两军正在僵持不下，雪豹解下背上的铁锅，在地上架起篝火。阿豹喷了一大口，篝火燃烧起来。雪豹和冰族骑士用铲子麻利地铲起许多雪块，丢进铁锅，点燃起来。不一会儿，水就沸腾了。雪豹捧着沸腾的铁锅，骑着小飞羊飞得比巨人还高，然后把火锅里的沸水劈头盖脸地倒了下去。瓢泼的沸水倒在白雪巨人的身上，巨人们有的手化了，有的脚冒成了白烟，哭爹喊娘的溃不成军。冰族骑士们纷纷烧开了水装在火锅里，到处泼洒巨人，简直比泼水节还热闹。雪人纷纷融化了，那群小飞羊也俯冲下来，用头上的角去顶撞巨人的眼睛。 巨人们十分慌乱，乱成一锅。冰族骑士们暂时占据上风，巨无霸发了狂的大吼，他发了疯一样用锋利的大斧头乱砍乱劈，有人朝巨无霸丢热水，他用巨大的斧头反面一挡，热腾乱溅，反而烫伤了不少冰族的战士。巨无霸把大斧头捂得像旋转的风车一样，只要碰到的人类都飞出去老远。另外一个冰族人从背后冲过来，正要朝巨无霸的脖子洒热水，巨无霸回头狂吼一声，那人吓得脸色发白，动都不敢动，火锅叮当丢在地上，反身就跑。巨无霸声嘶力竭地喊，更多的巨人鼓足勇气，凶神恶煞地冲杀过来，双方大打出手，而从山川上更是雪崩一样不停地冲下了一波又一波的巨人。狄小龙看糊涂了，丁玲玲指着寒气四射的怒雪川巅峰，只见一身艳装妖娆魅惑的冰雪皇后正手指乱舞，不停地碾着雪土，口中念念有词，源源不断的巨人就像流水线一样被制造出来，前仆后继地冲下山。乔潘一直吹气也累了，憋着下巴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狄小龙用玄机尺甩了出去，但尺子还没飞回来，更多的白雪巨人冲到面前，狄小龙只好捡起雪球去砸他们，谁知雪球被巨人接住，揉一揉变得更大，重新丢了过来。巨无霸杀红了眼叫着，挥舞着斧头去砍小龙，小龙摔倒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形势十分危急。巨无霸的斧头落下，狄小龙还以为自己没命了，幸好在最后一秒丁玲玲生出千幻藤变成绳索拖走了狄小龙。但山上刚制造出来的雪人军团也如钱塘江大潮一样汹涌而下，士气大振，而冰族骑士这边是越打越少，眼看不行了。阿豹还在努力喷火，巨无霸从他后面偷袭过去，一斧头砸在阿豹背上，阿豹顿时背上流血，在地上痛叫着翻滚。巨无霸继续追上去无情砍杀，一旁的小潘赶紧吹起大风迷住了巨无霸眼睛，小潘救走了阿豹，两只小龙狼狈地互相扶持，一起逃了回来。战争的天平开始朝白雪巨人倾斜，人类军团溃败地散开，疯狂的雪犀牛也不停地冲撞累得飞不起来的小飞羊，还有的小飞羊被巨人的雪球射了下来，从空中跌下来撞到山峰，皮开肉绽，十分惨烈。狄小龙看呆了，难以置信地说，
8: 我们输了。
0: 雪豹首领眼睁睁地看着可以作战的战士越来越少，更多的白雪军团像海啸中泛滥的潮水一样包围了狄小龙和冰族骑士，步步为营地逼了过来。丁玲玲抓着千幻藤低头遗憾地说，
6: 唉，功亏一篑呀。
7: 巨人大哥，冰雪姐姐，别杀我，我只是路过的，我是打酱油的，我不是和他们一伙的。
6: 大饼，你这个叛徒。
5: 哎，雪豹，我和小龙还可以用最后的力气，用千幻藤和玄机尺帮你们冲出一个缺口，你带领残留的手下快逃吧。
8: 不，两位大英雄，我雪豹顶天立地，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就是死也是战死在沙场上，你们还年轻，还是你们走吧。
6: 我绝不放弃，绝不投降，我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0: 狄小龙大义凛然地说。丁玲玲流泪了，低声地啜泣着，狄小龙眼睛也红了，其他冰族人陆续都被白雪巨人一一擒拿捆绑住了，露出等死的悲哀表情。巨无霸挥舞着拳头冲了过来，丁玲玲捂住了秀脸，而狄小龙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但是就在这时，冰雪皇后轻飘飘地从山头飞落，一股浓厚馥郁的香味迎面扑来，他娇声阻止，巨无霸的斧头在空中顿了一下，不敢违抗皇后的命令，失控的斧头便砸到了自己的脚上，他捂着腿金鸡独立地跳着。狄小龙望着眼前一身贵服雍容娇艳的神秘女头目惊道，
6: 啊，你是？
5: 你就是那天在山头用冰莹镜刺伤阿豹眼睛的神秘女子。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3到26摄氏度，郭阳13到26摄氏度，蒙城12到26摄氏度，利仙12到26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蒙城县创新宣传方式，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普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让更多老百姓了解政策，主动参保，提档缴费，实实在在督牢大家的养老保障底线。
0: 乔镇区石河镇统一开展秸秆打捆犁田工作，为后续秋种打好了基础。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牛奶配燕麦究竟有哪些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三，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为官避世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县一级领导要谋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稳定大计，管千头万绪的事物，这个舞台足够大。刚才你们也说到了，是芝麻官千钧弹，党把干部放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是信任，是重托，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责任就意味着尽心尽责干事，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坚决防止走过场一阵风。县委书记多数任职就几年，不能有临时工的思想。有的人到了县委书记岗位上，想的是反正干不长，不如弄点大动静出来，也好显示自己的能耐和政绩，为自己晋升提拔铺路，这样的观点要不得。一个县里规划几年一变，蓝图几年一画，干不成什么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山西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开始治沙造林。60多年来，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使绿化率由当年的 0.3% 上升到现在的 53%， 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抓任何工作都要有这种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
2: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
3: 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可持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全民参保计划，让基本养老、医疗、长期护理等保险实现全覆盖。为把党代会精神落到实处，蒙城县创新宣传方式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普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让更多老百姓了解政策，主动参保，提档缴费，实实在在兜牢大家的养老保障底线。
6: 咱粉丝朋友们，有准备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补了。
3: 这里是蒙城县马集镇社保所，工作人员单其浩正在抖音直播间给广大网友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新政策补缴注意事项。今年55岁的葛少丽是马集镇马集社区的居民，前段时间他刷到了单其浩的直播，看懂了养老保险政策，主动办理了养老保险补缴业务。葛少丽：
7: 我原来是交100的200的，通过这个社保所的这个直播，对这理解的透彻的很。我还不放心，我又到社保所里面，我就觉得给我拉个单子，我看确实的，交的利息连政府补贴的利息啥的都给单子上头了，我非常的相信。
3: 说起以往的政策宣传，单其浩介绍，以前线下入户宣传遇到了不少难题，村里留守的大多是已经领养老金的老年人，而真正需要参保提档缴费的青壮年基本都在外打工，很难联系上，政策自然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宣传效果大打折扣。考虑到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平时都喜欢刷短视频看直播，他们便想到了用新媒体宣传的新路子。单其浩：
6: 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一些短视频，然后进行推送，这样呢，在外地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对咱的政策更加的了解，就是避免他以后领取待遇低。
3: 不仅本地村民受益，远在外地的乡亲也通过直播读懂了政策。马集镇驼涧村的葛国强常年在外务工，就是通过直播间吃透了养老保险政策，专程为家里的两位老人补缴了养老保险。葛国强：
8: 总共是补了有17万多吧，两个人，我和我哥一人出一半嘛，然后也给老人一个生活保障。
3: 据了解，单其浩的社保政策直播间成效十分亮眼，相关短视频总浏览量突破200万，单条最高点赞量超2万，直播间累计粉丝达到2.9万人。靠着这种接地气的新媒体宣传，马集镇目前已有654名临近退休的村民办理了养老保险提档补缴，人均提档补缴金额约1.7万元，群众参保积极性大幅提升。马集镇党委委员姚玉：
9: 常规模式的基础上，融合短视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用高档次缴费、高水平待遇领取身边人、身边事典型案例，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扩大了政策的覆盖面和传播力。
3: 接下来，蒙城县还将把马集镇这套成熟的宣传服务模式在全县各乡镇推广普及，打造线上新媒体宣讲、线下上门精准服务的全新工作模式，让养老政策更接地气、家喻户晓。同时，工作人员会逐户走访摸排，根据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贴心帮扶，针对性引导群众提档缴费，切实解决大家参保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持续提升参保覆盖率和群众的满意度。蒙城县人社局居保中心副主任刘杰：
10: 将在全县范围内持续细化宣传举措，做实精准帮扶，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0: 秋收结束之后，地里遗留的玉米秸秆往年可是让不少农户犯愁的大问题，堆在家里占地方没处放，要是随便堆在路边扔在水沟里，不仅污染环境，还容易堵塞水路，影响排水。不过今年桥镇区石河镇的村民们再也不用为秸秆的事头疼了，镇上统一开展秸秆打捆犁田工作，把田里的秸秆全部清理运走，田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为后续秋种打好了基础。 眼下乔镇区石河镇楚留村的田间地头到处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大型秸秆打捆机在田里来回作业，抓紧清理收割后留下的玉米秸秆，满地零散的秸秆很快就被打成整齐紧实的草捆，原本杂乱的田地瞬间变得清爽平整。对于这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徐希婷感触特别深。村民徐希婷：
11: 我家没地方割，挑了果子恐怕发肥喽。秸秆犁田这个对这个农民最大的好处了，犁也好犁了，拔也好拔了，钱也好奖了，小米出苗也更全了，更齐了。
0: 可能不少人以为秸秆犁田就是把秸秆拉走这么简单，其实并不是。据现场负责作业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镇上对秸秆进行精细化分类处理，让每一批秸秆都能物尽其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乔镇区石河镇打捆企业负责人卞涛涛：
12: 我们统一打捆所有的秸秆，有利于喂牛，干的喂牛，如果质量稍微差一点的，直接送到发电厂作为发电燃料。
0: 今年楚留村所有的玉米田全都推行了秸秆打捆犁田模式，彻底改掉了以往秸秆乱堆乱放、就地焚烧、随意丢弃的老毛病。楚留村党委书记孙斌：
13: 今年玉米应该在9000亩以上全部这个实行呢，这个秸秆打捆犁田。接下来呢，我们村会督促我们打捆企业，抓紧时间，这个争取时间尽快，这个打捆犁田，既守护了环境，又帮助我们这有利的群众这个秋种。
0: 为了高效完成全镇秸秆犁田工作，保障秋种顺利推进，镇上配齐了充足的机械设备，全力抢抓农时。卞涛涛：
12: 今年我们石河镇出动了16台打捆机、16台耙子机、运动车60余辆，然后抓机18台，打算整个石河镇全部犁田，预计可以达到8万捆。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14: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15: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14: 哎，小孙。
16: 哎，老大。
14: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16: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14: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16: 啊，涨多少啊？
14: 0.28W，快去。
17: 喂，赵叔叔。
14: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17: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4: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像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16: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4: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16: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14: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16: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14: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16: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14: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16: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18: 支付宝到账。
14: 啊，到了到了到了。
17: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14: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0: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广而兼为廉。
18: 广阔天地，兼容万物，广交朋友，兼具慧眼，广学博士，兼修文理，广纳百川，兼善自清，广而兼是为廉，心白做人，干净干事。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9: 我是鱼骨头，
20: 我是苹果皮，
21: 我是大棒骨，
22: 我们是厨余垃圾。
23: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24: 知道了。
25: 我是尿不湿，
26: 我是旧衣服，
27: 我们是其他垃圾。
28: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29: 可以循环利用，
30: 是可回收物哦。
31: 明白了。
32: 我是瓷砖，
33: 我们是可回收物。
34: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35: 站到其他垃圾那堆去吧。
36: 好嘞。
37: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2: 健康小贴士，
3: 家庭早餐常备牛奶泡燕麦，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低脂健康的优质搭配。可是网上说法不一，有人夸赞控糖养胃，也有人担心搭配不当影响消化。牛奶配燕麦究竟有哪些好处？哪些人群需要谨慎食用？我们一起听听营养师的专业建议。牛奶富含优质蛋白与钙质，燕麦富有丰富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二者搭配实现营养互补。膳食纤维延缓糖分吸收，饱腹感持久，作为早餐能够避免上午快速饥饿，稳定餐后血糖，是减脂人群、上班族的优选早餐方案。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38: 牛奶搭配燕麦可以均衡营养，燕麦中的膳食纤维搭配牛奶蛋白质，延长饱腹感，贝塔葡聚糖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建议尽量选择无添加纯燕麦，避开含糖速溶燕麦，养生效果更好。
3: 很多人习惯高温久煮牛奶燕麦，长时间煮沸会破坏牛奶的热敏营养。另外，一次性大量食用丰富膳食纤维，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排气增多。杨婷婷：
38: 不建议长时间熬煮牛奶，燕麦可以先煮软，关火后再倒入牛奶闷泡。肠胃敏感人群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循序渐进使用，给肠胃适应的时间。
3: 另外，这套搭配并非适合所有人，乳糖不耐受人群直接食用容易腹胀腹泻，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消化功能极差，严重胃病人群不宜经常食用。同时，燕麦含有植酸，不建议和补铁餐食同步大量进食。杨婷婷：
38: 乳糖不耐受人群可以换成无乳糖牛奶或酸奶搭配燕麦，胃病患者尽量煮软燕麦，少量食用。健康饮食没有万能公式，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才能吃得更健康。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39: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40: 你愿意嫁给我吗？
39: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40: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心守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
1: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4: 味道不错，老婆。
5: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副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华》。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

0: 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1: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平，
4: 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1: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对于一般性争论和模糊认识，不能靠行政法律手段解决，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
4: 近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陈洪凯同志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洪凯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表示，新一届市纪委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忠诚之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服务中心，立足亳州发展大局，谋划和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洪凯强调，今后5年是亳州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新一届市纪委要冲锋在前，率先垂范，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斗争之志，深化腐败治理，深化风腐同查同治，要厚植为民之本，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永葆政治本色，严于修身律己，规范审慎用权，涵养清廉家风，夯实履职之基，奋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1: 近日，涡阳县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涡阳县人民法院，零距离旁听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沉浸式警示教育敲响廉洁警钟，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公诉机关依次出示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完整还原了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的违纪违法事实。参加人员全程认真聆听公诉机关指控、法庭调查、举证质证等各个环节，直观感受案件审理全过程，现场接受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纪法教育。今年以来，涡阳县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抓手，针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受众，分层、分类、分领域开展警示教育，协助县委召开全

0: 警示教育片，学习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通报，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此外，贵阳县纪委监委紧盯通报留置决定、宣布处理处分等重要节点，面对面坐实同级同类警示教育。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短板，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
1: 亳州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邢建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桥政区延吉镇财政和资产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政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副书记丁守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情联榜样，焦玉露生前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60年代的兰考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之苦。1962年12月，焦玉露临危受命来到兰考县工作。初到兰考，他不顾肝病，带头查风口、探流沙、查洪水，摸清三害情况。1年多的时间，他靠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拿到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制定出一套治理三害的方法。在焦玉露的带领下，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到1964年春，共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多亩，新挖疏浚排水河道160条，取得除三害的初步胜利。焦玉露一心为民，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他曾在一天时间里冒着风雪，忍着肝痛，走访9个村子，访问几10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焦玉露一生清正廉洁，从参加革命工作到当县委书记，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一双鞋的鞋面破了12个窟窿。他的办公室内除了一张办公桌，就是一把因缓解肝痛被顶出一个大洞的旧藤椅。他对党员干部从严要求，实行干部食不准，规定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对待家人同样如此，批评儿子看白戏，拒绝为女孩工作安排走后门，甚至病危时还特意叮嘱妻子不要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1964年5月，焦玉露因肝癌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请求是，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焦玉露留给兰考的是一颗颗耐贫瘠、抗风沙、深扎根的炮筒。如今10万亩桐林铺展如画，昔日黄沙地早已变成绿色海洋，炮筒成为当地的致富树，全国90%以上的古筝、琵琶、音板均取自兰考炮筒，近20000乡亲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他亲手种下的炮筒被百姓亲切称为焦筒，成为焦玉露精神的象征。2009年，焦玉露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评为最美奋斗者。
1: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王磊、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今年侨城区投入51.1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民生项目，有效破解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起居生活难题，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生活质量。
4: 国庆假期期间，侨城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好戏连台，有效聚人气、旺商气、暖民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民生时事进行时，
3: 今年侨城区投入51.1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民生项目，通过线路整改、坡道修建、灶台优化等一系列精准改造，有效破解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起居生活难题，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生活质量。在卫岗镇，部分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通过无障碍改造，居家环境焕然一新，生活便利度、安全性显著提升。王井村村民马小花的母亲为二级肢体残疾，日常居家出行多有不便。此次改造对家中电路、灶台、入户道路等设施进行全方位升级。马小花：
6: 建筑物不安全，也不好看。现在都给俺整好了，都给俺弄好了，非常安全。也没管了。俺门口的路也给俺修好了，头天俺母亲出门都不放心，说俺路修好了，现在也安全了，他走路也带劲了，俺放心了。
3: 细致入微的改造工程覆盖居家生活方方面面，从规整老旧电线、给予便民橱柜，到优化不锈钢灶台、硬化修缮入户道路，每一处改造都贴合群众实际需求，真正改到群众心坎上。卫岗镇大陈村村民朱红林：
7: 改造的电，改造的这个灶台，有个柜子，修的路，铺路方便了。
3: 今年侨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总概算51.1万元，整体工期45天，改造范围覆盖卫岗镇、十八里镇、五马镇以及汤岭街道、花喜楼街道、薛葛街道等，共计惠及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坚持以人为本、一户一策的改造原则，确保改造精准适配每户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侨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负责人程东玉：
8: 施工中我们坚持这个严格按照设计标准、监理要求和施工规范，落实这个一户一策，量身定制，根据不同残疾人的家庭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需求，量身这个定制，就是说精准开启这个居家无障碍这个改造。
3: 高标准施工，高效率推进，当前侨城区无障碍改造工作稳步有序开展，整体进度符合预期。程东玉：
8: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61户的改造任务，这个进展符合预期，整体的工作推进也很顺利。接下来我们将强抓施工的窗口期，以高标准、严要求，继续推进96户的改造任务。预计呢，我们是10月底前全部完工。
3: 下一步，侨城区将持续严把施工质量关、工程验收关，加快剩余改造任务进度，持续完善重度残疾人居家无障碍生活环境，用心用情做好特殊群体兜底保障工作。
4: 国庆假期，侨城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好戏连台。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乐享耀都康养侨城，11国庆文旅嘉年华、百姓大舞台等多元活动同步开展，有效聚人气、旺商气、暖民心。10月3号，历时4个月的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迎来总决赛，现场歌声嘹亮，气氛热烈。据了解，侨城区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自6月20号启动，全程坚持公益普惠，零门槛，全民参与，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为辖区普通文艺爱好者搭建免费、公开、公平的展示舞台。 历经八轮海选比拼，十位选手脱颖而出，站上总决赛舞台，同台竞技，唱响国庆。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冠军孟军令，
9: 借助这个平台以后能够把这些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我们老百姓家中，能够下到基层，能够深入乡村，去给他们带来这种艺术上的享受。
4: 舞台上参赛选手倾情献唱，各展风采，一曲曲动人歌曲抒发浓浓爱国情怀，歌颂幸福美好生活。精彩演出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赏，丰富了群众国庆假期夜间文化生活，市民刘闪闪。
10: 没想到身边有那么多唱了好的普通人，我希望就是咱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能让丰富我们的一些夜间生活。
4: 市民李乐园。
11: 看到很激动，都是咱们乔城本地的选手，能上这个舞台很不容易，然后能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出，感觉特别有幸福感。
4: 亳州文荣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吴迪。
12: 系列活动持续丰富乔城文旅业态，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聚人气旺商气，充分释放千年要都的文旅活力。
3: 亳州野生动物园目前正加紧施工，预计2027年春节前开园。建成后，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观赏野生动物，体验亲子休闲与科普研学，填补我市大型野生动物园文旅配套空白。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于林永城耀都林海景区内，主要建设动物笼舍、表演场馆、服务建筑等土建工程，以及景观配套管网基础设施等。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景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林永城耀都林海景区主管方亚亚。
13: 那我们也同步开展了动物繁育许可证申请办理工作，为后续动物的引进提前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3: 在动物品类规划上，园区设置了灵长区、猛兽区、草食区、萌宠区、草食类散放区和猛兽散放区共六大区域，内部布局合理，模拟动物原生栖息环境，设置了步行沉浸式观览路线，配套动物表演、科普展示、研学课堂和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方亚亚。
13: 园区也是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兼顾动物饲养的福利。我们结合了亳州本地文旅的资源，打造皖北地区特色野生动物园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是休闲游玩的场所，同时呢也承担了青少年自然教育功能，补齐了区域文旅业态的短板。
3: 据介绍，亳州野生动物园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亩，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设，确保在2027年春节前建成，对外开放。
4: 10月6号晚上，挥臂 A 季后赛首轮第二场比赛打响，亳州队主场迎战滁州队。经过4节鏖战，亳州队以69-81不敌对手，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根据赛程，双方第三轮比赛将于10月11号移师滁州主场进行。
3: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

0: 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思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赵桥乡大徐村季老家村的季先生反映说，与邻居在大田地里种树有纠纷，影响自己家的庄稼生长，请镇村出面协调解决。那么季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季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2: 你反映的问题，桥城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没有。
2: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3: 没有。
2: 与对方进行协商了吗？
3: 没有，也没有人找我，也没有人干啥。这个问题也火了好几年了。去年
2: 村里面现在有没有去找对方？
3: 那我不知道。
2: 就他们现在这个树还是没有卖掉是吧？
3: 对，他就说没卖掉，然后本身就俺这都那几亩地，然后已经然后呢，然后现在没啥手上了。
2: 种的什么树呢？
3: 杨树。从去年的还装的，装的一直不同意出，然后他给村里面说了，如果出的话，然后叫我拿10万块钱，这意思让他现在树然后没长成，就是卖不了多少钱，如果叫我让他出掉，然后我得给他拿10万块钱，这个村里边人都知道。
2: 他这个树装了多少年了？
3: 9年10年到一片，因为以前然后感觉小，然后都是。
2: 就是刚开始栽这个树的时候，你们没有与对方去进行沟通过吗？
3: 那我不知道，因为以前我没在家，我以前都是俺父母在家。我种那才种了3年，去年我给他说过一次，就是一大过生日人家，然后他不同意出。
2: 嗯嗯。
3: 我现在树可以卖了。
2: 嗯，就是说影响到您地里面庄稼生长了，对吧？
3: 对对对。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3: 好，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
0: 好，观众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反映事情。我大爷这个逃离那里，逃离的。当俺们退休金，咱当时没有了，咋回事？我想问。
0: 是最近这几个月都没打，还是？
4: 还在这几个半年多了。
0: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桥城区还是三线？
4: 在这个我不知道，这我是到桥城区的。
0: 桥城区哪个乡镇？
4: 大洋镇和这行政镇，正吧。
0: 之前是按时发放的，您的意思是？
4: 没有按时发放的。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停发的呢？
4: 对，从这个大概说，这个有这个，可能4月份的没领着钱了。
0: 4月份之后就没打是吧？
4: 对，他一直到现在都没领钱，他来找我，我把这个电话给大家问问。
0: 您之前有没有去银行
4: 去
0: 查询过？也查过是吧？
4: 查过，都没有钱了。
0: 没有打款记录是吧？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资金没
4: 有到位。
0: 他
4: 都做了一个倒霉的，还有那个我听说还有个养老金啥样的都没下来。我只能问他了。
0: 行，那这两项我们都帮您咨询一下，

0: 到时候向下城区政府反映一下，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哦，对对，到底咱们是看看问问。
0: 嗯嗯，
1: 啊，都这个电话啊。
0: 嗯，行，那也祝您生活愉快，
1: 啊，
0: 再见。
1: 好好，再见啊。
0: 嗯。
1: 好，行。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九月份的残补为什么还没有发。我们来关注市民政局给出的回复，2026年九月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已于9月23号打卡发放，建议李先生呢到开户银行进行查询。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呢暂未发放，目前呢正在积极追加资金，待资金到位之后将第一时间进行发放。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紫禁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臭气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也没有处理，说让自己去找相关部门，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我们的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那么关于垃圾桶摆放位置的问题呢，已经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了联系，该物业表示呢后期将对垃圾桶进行分户放置，不再集中存放，并且加强日常的清运管理。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明显属于违反相关规定，上周呢已经给相关部门反映了，但是现在呢也没有得到回复。我们来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的问题，根据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禁止以催缴物业费限制业主乘坐电梯，经查物业公司未以催缴物业费为由禁止业主乘坐，因电梯梯控为出厂四代，业主可随时前往物业办公室刷卡，也可由楼管代为刷卡。接下来关注一位白先生反映，北京城房滨江明月车位上了门禁，一个车位呢只能登记一个车辆，认为呢不合理。我们的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北京城房滨江明月车位使用相关问题，经与物业服务企业联系，该物业表示车型通道道闸系统为地产开发公司安装，系统默认只能一车一位。鉴于呢目前白先生有两辆车，物业表示小区商铺区域预设有停车位，可以用作停车使用，不受道闸的限制。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徐女士反映，宝龙社家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物业不管不问，物业的工作人员自己还把电动车推进这个办公楼进行充电，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来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宝龙社家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经了解，该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呢已初步进行整改，是住房发展中心将继续督促该物业服务企业提高服务水平。接下来关注一位昌先生反映，桥城区 山西四建一合府项目拖欠公司10000多块钱，找劳动局推脱，至今没有结果，请帮忙解决。我们的关注是人社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接到反映之后呢，同行业主管部门桥城区住建局向该项目进行了核实情况。经了解呢，反映人在亳州一合府北区项目以包工形式从山西有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包该项目部分打隔墙板的这个劳务工作，个人完成产值共计1.3万元，目前剩余未支付11180元。经协调，下盛公司经总承包单位于2020年9月28号代付6000元，剩余3000元约定春节前发放，尾款2180元为质量保证金，待工程竣工之后发放。接下来关注一位杜先生反映说，他们一大家子8口人还挤在一个宅基地里，自己呢一家五口已经和父母各个分户了，从去年开始申请宅基地建房，村里说要申请变更土地性质，今年又去申请，还是说这个现在条件不符合，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变更成功。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核查呢，反映人反映的地块位于台风镇曹庄韩小楼南北路的西侧，那么是在2025年3月申请用地建房，因为该地块呢是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无法办理审批。镇村呢已经多次向反映人宣传基本农田八不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粮食安全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发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宣传资料，并且呢向反映人阐明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的后果与责任。那么土地管理法第52条规定，符合规定的村民申请宅基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其宅基地的分配予以保障，可以向村民组和村委会进行申请，另行选址，在基本农田以外的区域进行选址，依法审批宅基地。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3: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3: 我反映的原子国宾府24栋供应了然后强奸渗水。
0: 之前反映过是吧？
3: 对，之前没有，没有。
0: 啊，之前没反映过，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渗水的呢？
3: 时间长了很了，就是昨天才开始。物业的才开始查。
0: 啊，就是您发现这个渗水的这种现象时间比较久了，但是昨天物业才刚开始排查原因是吧？
3: 对对对，能不能这个加快进度？
0: 啊，就是物业现在是正在排查，还没有排查出来是吗？
3: 对对对，他听说我反映往上面反映了，他才开始抓紧时间找人探测的，他开始挖地。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尽快的去排查具体是什么原因，看后续给出怎么样的这种处理方案，好吧？
3: 对，不一路还有那个防洪门也得换。
0: 嗯，
3: 你这时间长了都受潮了。
0: 嗯，你们这个小区交房多长时间了？
3: 我住了有2-3年吧。
0: 之前就是建成多长时间了？
3: 我大概也不知道，应该
0: 您是从其他的这个业主手中去购买的房屋是吧？
3: 对。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帮您反映过去，看后续他们怎么处理。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3: 对，叫他给我联系一下。
0: 嗯，行，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吧？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紫薇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紫薇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那么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哪一天上线啊？正好呢是明天，也就是10月9号，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我们正风航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之间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热线，我们到时候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好，另外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自己是这个甲级村的，4月份申请的一直没批下来，不知道您申请的是什么，是宅基地建房呢，还是什么问题没有写清楚？您可以这样，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一下您的具体问题，稍后呢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还有一位网友反映卢庙镇赵岩村下水道什么时候能修一下，您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下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我们的这个思路热线正在同时为您开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线之后会帮您向桥州市政府进行咨询。另外有网友咨询，说这个亳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为什么物业还是限制业主使用电梯，以此逼迫业主交费？那么我们刚刚也有听众咨询类似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设置梯控的问题呢，市住房发展中心也给出了这个相关的回复。那么根据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禁止以催缴物业费限制业主乘坐电梯。所以说如果说您发现这个您自己的小区存在比如说使用这个梯控啊，或者说以其他的这种方式催缴物业费的话，不合理的方式，您都可以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会及时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5: 汪继红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
6: 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期间，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热度不减，民生端惠民菜篮子扎实保供稳价，政策端以旧换新红利充分释放，商圈商贸文旅体验多点联动一体发力，有效激活城乡内需潜力，全市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节日期间，我市扎实开展2026年国庆惠民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政策运行周期覆盖9月23号至10月7号。全市8家定点商超严格落实惠民举措，常态化保障不少于20类民生商品平价供应，重点上架各类生鲜果蔬、肉蛋副食等刚需品类，持续让利惠民。各商超专门设置惠民商品专区，规范张贴价格公示标识，严格把控商品品质与销售价格，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农副产品量足价稳。市民李佳威。
7: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价格比较实惠，菜还是比较新鲜的啊。另外就是离家比较近，比较方便。
6: 亳州市卫武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景龙。
8: 假期每天进出的蔬菜在2吨左右，比平时多了近30%。像青菜、西红柿、黄瓜这些当家菜，价格基本上和节前持平，有的比批发价还要低。店里设了20多种惠民菜，可以做到随时补不断档。
6: 文旅融合消费成为本次国庆假期的核心增长亮点，立足亳州特色中医药文旅资源，我市策划推出近600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演艺矩阵，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并同步落地景区门票减免、凭亳州机场登机牌享受游园优惠等惠民政策，有效串联起游玩、住宿、餐饮、购物全消费链条，有力释放文旅消费动能，带动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升温。河南游客张焕芳。
9: 今天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心，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文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6: 曹仓地下运冰道景区商户翟林博。
10: 因为咱们现在各种惠民政策的加持，游客量是大幅的增长，你像我们的一些特色文创产品、养生产品都有明显的销售提升，销售量大概能够比平时多个30%以上。
6: 商贸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商圈、特色街区人气全面回暖，夜间经济、体验式消费持续走俏。我市各大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推出主题展销、潮流演绎、优惠让利等系列活动，集聚人气，拉动客流。合肥游客李光才。
11: 特地利用国庆假期来烧花里打卡，它不同于烧花里，不同于普通的这个商业街，这里布置的很精致。边走边看，还有一些实景互动，游玩的氛围特别好。
6: 亳州芍花里项目负责人王旭。
12: 街区的单日接待游客呢突破了10万人次，外地的游客占比呢超过了30%，街区的餐饮、文创等业态消费呢实现了稳步的增长，沉浸式的演绎有效的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的消费场景， 实现了单日营业额突破了102万余元，实现了我们人气和消费的双提升。

0: 旗舰店博州店商场管理经理刘畅。
1: 国补加上我们京东的补贴和厂家的补贴，最高优惠力度能达到50%。同时我们也同步呢配套了旧家电上门回收服务，实现了选品补贴兑付和旧机回收的一站式办结，让群众换新呢更加的便捷，也更加的省心。
0: 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货源储备充足，商品品类丰富，市场价格平稳，经营秩序规范，民生保供、商贸促销、文旅赋能政策兜底，多效叠加，多元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民生保障与市场繁荣同频共振，勾勒出假日经济蓬勃向好的生动图景。
2: 本台消息，国庆期间，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庄区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立德镇银资中心村、赵桥乡刘燕自然村分别是2025年度省级中心村、2026年度美丽宜居自然村建设项目。汪继红沿着村道边走边看，听取村庄环境整治和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介绍。他指出，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坚持为农民而建，尊重农民意愿，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加强涉农项目设计、建设、管护等全周期管理，用足用好各类涉农资金，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期，汪继红来到赵桥乡焦葵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查看秋收及粮食烘干情况，调研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组织秋收秋种工作，确保秋粮可以归仓，秋种不误农时。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来到立德镇芦草沟黑臭水体治理项目，汪继红详细查看治理成效，要求强化源头治理，加快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水体长效管护，切实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要压紧压实各级合长责任，织牢织密管理保护责任网，强化面源污染防治，抓好突出问题整改，筑牢生态环境保护屏障，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0: 本台消息，国庆期间，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上午，汪继红赴例行县深入郭沥高速农业科技加工产业园、高新路农贸市场、天耀真境、例行高铁站前广场等项目现场，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要科学组织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见效。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切实把项目增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下午，汪继红来到林雍城华佗百草园景区，调研博州野生动物园、华佗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示范中心、华佗中医药科普体验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听取国庆假期景区运营情况介绍，督导检查景区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国庆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要始终把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客流疏导、设施维护、秩序管控、消防安全防范等各项措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优化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要深入挖掘优势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构建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优化游客体验，延伸消费链条，着力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文旅康养目的地城市，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2: 贵阳台记者高斌、刘晓晓报道，当前贵阳县的 75.3 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通过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减少收获损失， 强化农技指导保障玉米品质。

0: 以全链条科技赋能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颗粒归仓。在贵阳县电脊镇，连片的金色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两台玉米籽粒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里来回穿梭，一次作业可以完成玉米摘穗、剥皮、脱粒等多个环节。从过去的收穗再脱粒，到现在直接收粒，不仅简化了收割流程，还实现了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可以直接烘干入库，有效降低了丢穗率。电脊镇种粮户宋来宝，
1: 每亩地可以节约30斤左右的玉米籽粒，同时呢，玉米制收效率也非常高。我的2000亩地玉米啊，5天左右就能收完，脱粒效果还好，全程没有跑粮浪费的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把粮食稳稳地收进粮仓。
0: 为了保障秋粮及时收获，颗粒归仓，贵阳县建立农业机具烘干产能动态台账，全县备好谷物联合收割机械5650台，秋粮接收率保持99%以上。同时投入谷物烘干设备84个，日烘干能超1.2万吨，以机收烘干双管齐下，同步推进守住秋粮丰收成果。当地农业部门还成立了秋收服务队，农技人员在收割、烘干、收储等环节给予全程指导，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收获环节损耗，确保成熟一块及时收割一块。贵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2: 秋粮玉米长势整体均衡，籽粒饱满，接收率高，控管率低，整体产量较去年落增。当前正值玉米收获窗口期，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清场弄势，实时科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损、科学晾晒、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为实现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3: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今年以来，桥镇区龙庙镇王楼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推行村干部全员轮播工作机制，让村干部从办公桌走向直播间，线上宣讲政策，倾听民生，服务群众，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更暖心。以往政策传达、民情沟通多以线下会议、入户走访为主，形式单一，覆盖有限。为打通干群沟通最后一米，王楼村建立村干部全员参与直播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人人上阵、轮流出镜，让每一名村干部都成为乡村宣传、群众服务的一线主播。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4: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3: 直播过程中，村干部摒弃生硬宣讲，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乡音白话，围绕惠民政策、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乡村建设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内容开展线上宣讲，实时解答群众疑问，倾听群众心声。亲民化、接地气的直播方式，让政策宣传有温度，基层服务有力度。村民李万荣：
5: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3: 常态化的直播宣传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畅通了沟通渠道。截至目前，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累计开播20余场，精准沉淀属地粉丝400多人，实现政策宣传直达基层，民情民意直通村委，乡村故事直抵人心。小小直播间已然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新平台、新载体。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但丰富直播内容，创意宣讲形式，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本台记者董坤燕、万磊报道。孩子玩手机上网很常见，可网络谣言、沉迷手机、网络暴力这些问题让不少家长很操心。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给孩子和家长科普网络安全知识。在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动现场，摆放着展台和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材料，一边用大白话讲解，教大家分辨网络谣言，远离网络沉迷，提防网络暴力，同时告诉大伙遇到网络侵害该如何举报。家长周芳：
7: 就是担心孩子经常玩手机， 在网上会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怕影响他学习，然后还担心一些网络暴力跟网络诈骗。然后今天在活动现场也是学习了很多这个举报的一些途径，然后后期会教孩子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0: 现场不少青少年和家长驻足看展板、读宣传册、网信普法大转盘，参与答题赢奖品，实实在在认清上网存在的风险，弄清该怎样文明绿色上网。学生李诺怡：
8: 我平时上网大多玩手机刷视频，不太了解网络风险，这次学会了如何辨别谣言，以后上网我会更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0: 这次宣传瞄准青少年上网常见风险，既给学生补上安全课，也给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参考。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组宣部部长刘翔：
9: 我们把网络保护是讲得通俗好懂，引导孩子远离网上不良行为，学会自我保护，提升网络素养，打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后续我市也会持续开展这类科普，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庆假期，我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大景区人气满满，客流、营收实现大幅增长，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同期记录。10月1号至7号，市文旅集团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 351.61%， 旅游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138.06%， 假日文旅市场实现量质齐升，假期室外游客占比达 41%， 游客在泊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2天，有效拉动餐饮、住宿、休闲等关联消费，带动全市社会消费约3.38亿元，文旅经济拉动效应显著。假期期间又见南湖音乐会常态化上演，成为城市夜间文旅新亮点，与郭河夜话夜游项目互补联动，丰富了游客夜间休闲体验。各大景区亮点纷呈，各有出彩表现，其中华佗百草园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327.03%、 436.96%。 爆款 IP 曹操实景演出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加场，7天累计接待游客3.4万人次，销售额突破240万元，沉浸式三国古韵体验圈粉无数。
0: 我市正式实施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贷款年龄、倾斜人才购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民生红利。其中单职工家庭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5万元提高到65万元，双职工家庭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5万元提高到80万元。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周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我市高层次人才定向引进人才，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由现行不低于40%调整为不低于20%，申请人可通过皖市通 APP 进行线上办理，或通过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公积金就近办银行服务网点进行线下办理。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3: 汪继红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
0: 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 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 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6: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7: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9: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2: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卖了70-80吨吧。
2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5: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6: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7: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8: 明天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0: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8: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0: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9: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七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呢就水电气价格、物业、教育收费、价格管理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双元。宋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

0: 我想问你，这个光伏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1: 不是安装的，是残疾的那个光伏收益，不是那个光伏收益那个。
0: 哦，你残疾的光伏收益的话，这样这个这样吧，你线下我们和这个乡镇企业局啊，他属于这个我们这个乡镇企业局这个负责这主管部门，到时候我们给你转办一下，和他联系，这联系什么情况，再主动和你联系，好不好？
1: 嗯，我打了两回电话了，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我就这一项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0: 这个只能属于这个我们乡镇企业局，它属于扶，这你说的可能属于这个扶贫光伏系列。
1: 好
0: 不好？
1: 好。
0: 到时候你留下电话，我们会主动给你对接一下，好吧？
1: 好，谢了。
0: 好啊。
2: 好，再见啊！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辰大海留言，他说：“请问一下，鸡蛋价格什么时候回落？”好。我们有请市发展改革委价费科工作人员尹辉来做一个介绍。
3: 这个首先你这个鸡蛋价格呢，它属于一个市场调节价，就是根据市场的一个供需情况，以及这个就是这个养殖的这个出栏情况，还有一个天气、一个节日发等相关因素吧，他们来这个决定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行情。因为目前你马到这个国庆和中秋都临近了，它在节假日期间肯定得有一个一定的波动。但是过了这个节假日期间过后，这个价格还逐步回稳。
2: 好，前段时间我们接到很多群众咨询，就说小区里面电动车充电，存在比如说有服务费的收取，价格比较高，电也比较虚，那这种情况，是发展改革委是否有监管？
3: 它这一块呢，因为这个咱小区内的这个充电设施，它实际收的这个费用呢，包含这个充电电费以及这个充电服务费。首先呢，这个充电电费呢，它是根据它所在的场地不同来收取它这个电价。比如说，如果在小区的话，在小区的话呢，它执行的是这个居民核标电价，就是0.5853每度。然后是你要如果在商业或者在其他地方，它执行的是商业电价，都是根据所在的场地不同执行的电价不同。这个充电服务费呢，是他们这个地摊方运营公司吧，他们根据这个他自己的运营成本。还有一个他来考虑了这个小区的这个因素，还有一个主要是考虑这个民生因素，不得以就是盈利这为目的，然后呢他们制定了一个服务费，但是必须是公示，但所以充的这个小区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来说，充电的这个费用都是包含这个充电电费给充电服务费。还有这个电压的问题，有可能呢都是他选择的功率是不对的，因为他是按功率来进行计费的，对，他每个功率都不一样。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请问一下居民用电的阶梯用电和这个峰谷用电哪一个更划算一些？
3: 这个阶梯用电给这个峰谷用电，你只得看你这个所在的家庭，你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上班族，或者是家里长期有人在家里，这你考虑这个因素来选择这个峰谷用电了，还是这个就是阶梯用电是一直都有的，但是峰谷用电你只能看你所在的家庭是长期有人，还是夜间的时候用电多，还是白天的用电多，你看你选择哪一个电，你可以选择。
2: 也就是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您刚才就介绍的关于这个小区充电桩的时候，然后网友就说想问一下，小区的收益不应该都是业主的吗？
3: 这个小区的收益因为第三方，它这个充电服务属于是第三方，你主要是看这个给物业公司签订的这个协议上面如何约定的。这个收益，因为这是第三方给物业签的，看那个具体还得看他们的协议
2: 啊。如果说像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对这个电哈、收费有疑问啊、或者是就是觉得他没有就是公示，您说的这个公示的话，是在充电桩的位置公示，还是在哪里？
3: 第一，你在充电桩的这个位置；第二，你都是在咱的闲置位置，小区里的闲置位置，他们进行一个公示。还有的呢，据我们了解吧，就是有的这个充电企业吧，他们在APP 上面也有公示，在这个充电的那个插头部位也有一个公示，他们公示的一个是充电电费、充电服务费，还有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联系人的联系电话以及这个价格投诉电话。如果他们对公示有问题或者有异议的话，就是可以把他在那个市场热线或者是对市场监管局对他反映这个问题进行监管，因为他们这个充电服务费由这个咱市场监管局来进行监管，因为电费呢是属于咱发改委。

0: 来指定嘞。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发展改革委。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可以反映发改委相关方面的问题，关于这个房子出现阳台的倾斜呀，包括这个人车分流呀，小区交房啊等等这些问题哈，不属于发展改革委。您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可以在8:20结束之后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相关方面的问题哈。那我是运营铁路的通车总里程的话，目前更新了这个里数没有，然后各条的运营的铁路的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包括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在建的这个怀富高铁亳州段的一个项目是怎么样的哈？我们有请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来做详细的介绍。
3: 目前呢。亳州的通车里程以及运营里程，还是跟去年那个是一致的，无非今年呢，要争取开通怀富高铁。怀富高铁目前正在进行连条连式工作。9月3号呢，单列动车组跑出最高时速和实验时速这个385公里。这个后续呢还将进行这个充电动车组主机提速实验以及信号系统的测试等。这项工作预计9月底结束。10月份呢还要相继开展这个初步验收以及这个安全评估等工作，争取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1: 好，这方面我们也共同期待啊。除了您讲的这些的话，像这个截至就是现在一个新的数据哈，关于这个怀富高铁的亳州段累计投资是多少呢？
3: 目前这个项目从2022年10月开通以来呢，这个10月份跟这个开工建设以来呢，亳州段的累计投资完成了97亿元，其中今年一至八月份完成11.7亿元。基本上工期处于尾声阶段。
1: 好，另外一点的话，您讲到了就是连条连式这一块哈，那这个蒙城站包括立新站的站前广场的配套工程，目前您了解吗？
3: 目前我们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只剩下这个蒙城以及立新的站前广场的辅助设施以及这个通南道路等工作，目前两个站前广场完成进度，均在85%以上，争取9月底，全部完成这个剩余工作，为这个项目的开通，做好充分准备。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关于这个困难残疾人关爱服务上面哈。那个困难精神残疾人的这项，比如说药费的补助，也包括残疾儿童的这个康复转嫁等等。这一次的话，每一年好像都要更新一些数据，比如上报。目前桥城区这些数据啊，有没有一个详细的这个了解？以及如果说有群众想要进一步的申请的话该怎么办？这个数据的话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郑主任。
4: 关于这个残疾人关爱服务的这一块，
1: 郑主任，我再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直接对准自己。
4: 关于这个残疾人服务这块，我们主要分这个两项这个任务工程，一个是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一个残疾人托养与无障碍改造。目前的困难残疾人这个服务补助申请，我们桥城区现在已经达到2400七十人。儿童康复训练专业是394人， 陈毅儿童这个加值这个加值教学器适配88人，陈彦林的辅助器这个摸排上报一共807人。在陈彦林的脱氧障碍改造工程这一块呢，我们实施一个阳光家园计划，陈彦林脱氧现在目前深海呢符合条件的一个300对上1300人名。陈彦林的家庭无障碍改造摸排的具体改造名单约57人，现在各项工作反正正在这个优秀的这个推进。
1: 嗯，可能在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这个提升了，很多人都在期待关于这个午休躺睡的这个装备配套这一块的话目前是怎么样的呢？可能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桥城区的民生实施这一块
4: 儿？民生实施就是这个教育惠民这一块是吧？
1: 对。
4: 教育惠民块现在这一块也分了这个三项工程，一个是家庭困难学生这一块，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提升这一块，和校园食堂智慧监管，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义务教育学校午睡躺睡装备这一块。义务学校躺睡这块，现在我们正在开展，一共就是发放的这个200套，它的这个休息时间，你现在是义务教育每校学校每日1节课体育课，上下午分别设置30分钟大课间，15分钟这个小课间。是这个情况。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云留言就是说，亳州益都的碧桂园的物业收费不合理啊，与宣传的五星级服务严重不符合。好，关于这个收费和服务问题，我们有请尹辉。
0: 他这个碧桂园的这个物业服务，他们是一个是商铺，还有一个呢，他们是小区内的一个是别墅，还有一个是都是咱的普通住宅。因为咱发改部门呢，对这个普通住宅，他们制定了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一类、二类、三类标准，以及对应的服务。像这个别墅跟商铺呢，他们都是在他们协议交房的时候协议约定的一个价格，这个约定的价格呢，都是他们后期交房执行的价格。还有这个业主来反映这个服务给他的这个标准不对应，咱们线下过后呢，都是由我们市值都是住房发展中心，就是物业主管部门对这个服务，一是叫他们是一个提升，二呢都是一个约，对，如果是就是电话或者约谈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就这个服务给他达标。
1: 好，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指导价格是什么样的服务收费？
0: 这个服务收费都是一类、二类，这普通住宅类是最高，你就是1.32块，这是有电梯的这一块。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上善若水就说，博蒙高铁能纳入国家15规划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3: 目前呢，这个据我们了解，国家15这个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呢，已经定稿了。目前呢，我们安徽省争取项目非常有限，但是还没有正式发布。那么正式发布，根据这个国家的政策呢，就是目前的铁路建设属于投资以及包括建设的这个规模呢，正在压缩，是处于压缩阶段，就是从规模扩张到效益性转型。目前的国家的铁路发展规划呢，我们争取呢是列入新一轮修编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了争取这项规划能提供这个基础支撑呢，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方案研究，目前初稿已经出来了。我们下一步呢，将这个抓住这个国家规划编制的窗口期，积极向上争取，能达到我们的意愿，能列入国家这个中长期等规划，为早日开工建设呢这些创造条件。
1: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那个有个停车场啊，给我自己的之前装好那个就是那个道闸了，就是那个栏杆也搞好了，因为你前年没收费，里边的车辆停的太多，我一直为了收费向哪部门报备呢？
1: 自己有停车场是吧？然后收费怎么办？是不是？
5: 对。
1: 哦，好。我们有请尹辉。
0: 这位听众你好。咱这个停车场是一个咱自己的一个私人的停车场，是不是？
5: 是，就那个这样子的，你知道吗？ 都建了，因为他把那个我们营业部都围观了嘛。
0: 那是你们都是建出来门口的那一块的地方。
5: 对，
0: 因为咱这个呢，咱是对这个收费呢，咱是发改委对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停车场一个定价。像你这种停车场呢，都属于咱自己来进行一个公示，来进行一个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停车场的这个性质，就是这个项目这个性质得合理，得由咱这个主管部门，比如说咱是属于就如果属于市的，属于市的那是城管局，城管局得在那边一个备案，看他这个项目属于是不是说属于这个停车场的性质。
5: 哦，咱们买这个楼的时候，咱就发两道，不是一分钟搞完之类。
0: 那因为这一块得由咱这个主管部门来进行界定，看你当时批复里头有这个停车的这一个设施吗？
5: 那没有，我到先到哪个部门去到城管局？
0: 都是城管局对。
5: 到城管局报备好，然后再给咱这个
0: 不需要，因为咱们发改委是对这个政府投资建设的这个停车场进行一个管理，像咱这个民办的了或者是个人的停车场，他们只需要这个价格进行公示就行了。你像咱万达，比如说是商业停车场，他们这个价格你就对于一个公示，不需要到发改部门来进行备案或者核准。
5: 你咱们到时候是公示了。
0: 你们也需要公示，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停车场，都需要价格公示，要都是咱那个车主吧，明白消费。
5: 哦，就直接咱报这个公示呗。
0: 对对，做你们做个公示牌，比如说停车是免停，或者是每小时多少钱，免费多少钱，对。
5: 好嘞，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网友海就说，还原小区的物业是怎么收费的？还有网友客就留言说，希望能够详细介绍一下服务的收费的标准啊，小区里面没有公示啊，直播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好，咱这个呢是一个是还原小区给这个普通住宅，因为还原小区呢它的性质又不一样，你在还原的时候这个小区呢给这个比如说是高新区给管委会或者是给桥城区政府他们签订一个协议，当时签订一个协议都比如说有时候收业主五毛补贴三毛或者补贴一毛多，这主要是协议里都约定了，还有一个约定的一个时限，有的小区都是比如说住了两年了三年了都是还原小区，哎，物业费突然涨了，因为呢他们签订这个协议，这个补贴到都是已经到时效了，十月过后呢这个物业公司就应该全额收取这个物业费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物业费的标准，物业费的标准呢咱们分为是三类，比如说带电梯的是带电梯的呢就是高层一块一可以上下浮动20%，多层呢就是不带电梯的，我们多层是不带电梯的也就是0.6元，二级呢高层呢是0.9元，不带电梯的呢是0.5元，三级呢是带电梯的呢是0.7元，不带电梯的呢0.4元，都可以上下浮动20%。
1: 好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会。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1: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最近不少养牛、养羊、养驴的老乡咨询，今年有没有新的养殖补贴政策？别着急，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桥城区的粮改四项目。这个项目就是给咱养殖户送实惠的。那到底啥是粮改四？一亩能补多少钱？今天咱就请畜牧中心的同志给大伙儿好好讲讲。养牛、养羊、养驴，饲料成本可是大头。今年桥城区给养殖户送来了好消息，2026年粮改四项目补贴政策已经落地。本次项目配套240万元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规则很实在，先收注后补贴，养殖户先完成优质饲料收储，后面就能申领补贴。简单说就是先把草收好，钱后面补。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2: 目前我们桥城区这一块啊，我们在粮改四上有一年5万亩的一个任务啊，这也是省里面给我们安排的。我们主要是对接这些大型的规模养殖场、牛场、羊场，包括驴场，我们都有一定的补贴政策，也就是为了推广我们这个粮改四项目。
0: 补贴覆盖桥城区本地规模化牛羊驴养殖场、养殖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针对合规收储优质饲料的养殖主体，每亩补贴最高可达160元。说白了，草收得好，补贴就能拿到手。沈周：
2: 粮改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让养殖场收储一部分玉米、全株，收储过之后发酵，压实发酵，形成我们的那个畜禽的一个饲料。这种饲料营养价值比较高，像蛋白、蛋白含量都比较高，非常适合。
0: 能申领补贴的饲草种类也十分丰富，不只是大家常见的青株玉米、苜蓿、饲用燕麦、黑麦草、饲用黑麦、饲用高粱，还有粮食作物秸秆搭配优质饲草混合储存的草料，全都符合补贴标准。参与粮改四项目实施的养殖场户，有任何政策疑问，可以到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咨询。
1: 秋收一过，地里剩下的玉米秸秆，往年一提起来就让人头疼，堆家里占地方，扔路边，倒沟里，又怕影响环境，堵了水路。今年桥城区石河镇没让大伙再为这事犯难，统一打捆犁田，秸秆拉走了，地也干净了。近日在桥城区石河镇楚留村的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热闹的景象，大型打捆机来回穿梭，抓紧对田间遗留的玉米秸秆进行集中打捆。原本散落满地的秸秆很快就被整理成一个个规整的草捆，田块立马清爽起来。这变化村民徐西亭最有感触。徐西亭：
3: 我家没地方搁，挑了果子恐怕发肥喽。秸秆犁田这个对这个农民最大的好处了，犁也好犁了，拔也好拔了，秸也好秆了，小麦出苗也更全了，更齐了。
1: 秸秆犁田不是简单搬走，现场作业负责人说，今年他们精细分类，让秸秆各去各的地方，真正变废为宝。桥城区石河镇打捆企业负责人卞涛涛：
4: 我们统一打捆所有的秸秆，有利于喂牛，干的喂牛，如果质量稍微差一点的，直接送到发电厂作为发电燃料。
1: 在楚留村，全村玉米田都实行打捆犁田，彻底告别乱堆乱放、就地处置的老办法。桥城区石河镇楚留村党委书记孙斌：
5: 今年玉米应该在9000亩以上全部这个实行呢，这个秸秆打捆犁田。接下来呢，我们村会督促我们打捆企业，抓紧时间。这个争取时间尽快，这个打捆犁田既守护了环境，又帮助我们这有利的群众这个秋种。
1: 卞涛涛：
4: 今年我们石河镇出动了16台打捆机、16台耙子机，运动车60余辆，然后抓机18台，打算整个石河镇全部犁田，预计可以达到8万捆。
0: 流动摊贩治理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按照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部署，市城管局联合属地执法单位推行疏堵结合、温情治理，通过设置便民摊群点， 引导商贩规范经营。如今夜市经济完全大变样。晚间，记者来到市区的万彩集夜市，在这里，小摊贩有了自己的固定位置，整齐有序的小摊位一一排列，各种小吃令人嘴馋，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李明博：
6: 夜市非常好，摊位比较整齐，然后它的秩序也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哎呀，在那边有时候晚上不想吃饭，都来这个买东西吃。
0: 据了解，这里夜市的商贩大多来自韶花路红学学校周边，曾经大量流动摊贩沿路占道经营，每到夜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既影响通行安全，也扰乱周边市容环境。经过城管部门疏导整治，原先零散分布的摊贩全部集中入驻万彩集夜市，现有80余户摊贩在此集中经营。商户蒋祥海：
7: 这样你固定下来了呢，最起码说你人家都能找到你，卖着放心，可是人家购物也放心，还不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安全。
0: 城管工作人员夜间值守至23点，现场开展劝导管控，夜市物业同步配齐保洁保安力量，保洁人员实时巡回清扫，保安对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及时劝导治理。市区万彩集夜市负责人胡敬忠：
8: 我们画好了有线位，有这个号，然后有这个黄线，一个摊位一个线，一个位置做到规范，轮胎所有的前后轮胎不出现。
0: 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队长丁超：
9: 经过我们近期的治理，零散贩不占道了，不影响居民通行了。
0: 夜市热闹的背后，安全防线同样不能松懈。离开万彩集夜市，记者又来到海港城夜市。曾经这里的小摊小贩众多，占道经营成了管理难题。现在夜市集中在内街，经营有序。此时，市城管局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逐一对夜市经营商户的液化气钢瓶、连接软管等设施仔细排查，牢牢守住夜市经营安全底线。博楼市城管局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燃气科科长刘松：
2: 主要看这个气瓶啊是否合格，送气孔有没有这个履行这个配送上门、随瓶安检的义务，我们这个扫二维码就能看出来。
0: 摊贩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离不开城管部门细致扎实的工作。据介绍，市城管局摸清主城区约2800户摊贩底数，出台便民摊群点规范管理工作方案，科学划定经营区域，设置便民摊群点18个，夏季瓜果临时销售点24处，引导约1380户商贩入市规范经营，既保障部分低收入群体生计，也便利市民日常生活。针对少数严重占道扰民行为，依托数字城管平台视频巡查，精准派单，限时处置。6月份以来，累计处置占道经营类问题1.2万件。
1: 这段时间大家出门是不是会遇到很多小白虫往脸上撞？其实这种小白虫就是粉虱，主要是白粉虱，也包含烟粉虱。为啥一到秋天小白虫就到处都是呢？高级农艺师姚道中介绍，秋天的温湿度特别适合这类虫子繁殖，所以一下子数量暴涨。姚道中：
10: 那如果遇到有一次强烈的暴雨，它会就迅速减退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在减退的过程中，蔬菜棚室的设施栽培的那个棚里面，我们就要及时的防范这块的这个虫进入棚里面。它就一个是温度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棚里面它设施蔬菜的话，那它危害就比较重。
1: 农户防治有几招，首选防虫网，还可以在棚内挂上黄板，小白虫喜欢黄色，会主动往上撞。姚道中：
10: 因为这小白虫啊，它对这个黄色具有趋性，如果它的虫量比较大，我们就可以采取化学防治。化学防治一般我们是属于

0: 类型性的一些像丁虫迷啊、氟丁虫胺碱这些药剂都可以。
1: 为啥虫子会跑到城里小区来？姚道中：
0: 白粉虱、眼粉虱，它进入秋季之后，特别是我们田间的庄稼收获之后，它就没有了一个取食的场所了。那么它就会集中在城镇，这些居民区。一方面它进行是准备越冬，另外一方面它还有一个秋季的一种取食。
1: 很多人担心这么多小白虫会不会伤人？姚道中说：“这个大家可以放宽心。”姚道中：
0: 这是实际上它对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也得注意，就是避免穿黄色衣服，因为它对黄色有趋信。这样的话，不会感觉到招虫子。还有呢，就是做到戴口罩，防止虫子吸入到呼吸道里面。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3: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6: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5: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史专家康月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7: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10步一弯、8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5: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8: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 到处都是有水。
9: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
8: 娄山关讲话，
9: 接上一听，
8: 听
9: 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啊、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啊、
8: 不知道后面有条小路，
9: 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
8: 仔细一看，
9: 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3: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生最落魄的中华满道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娄山关下铁血荣光》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马桑树的泪与笑》。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娄山关下铁血荣光》，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9: 汪继红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
10: 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期间，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热度不减，民生端惠民菜篮子扎实保供稳价，政策端以旧换新红利充分释放，商圈商贸文旅体验多点联动一体发力，有效激活城乡内需潜力，全市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节日期间，我市扎实开展2026年国庆惠民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政策运行周期覆盖9月23号至10月7号，全市8家定点商超严格落实惠民举措，常态化保障不少于20类民生商品平价供应，重点上架各类生鲜果蔬、肉蛋副食等刚需品类，持续让利惠民。各商超专门设置惠民商品专区，规范张贴价格公示标识，严格把控商品品质与销售价格，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农副产品量足价稳。市民李佳威。
11: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价格比较实惠，菜还是比较新鲜的，而另外就是离家比较近，比较方便。
10: 亳州市卫武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景龙。
12: 假期每天进出的蔬菜在2吨左右，比平时多了近30%，像青菜、西红柿、黄瓜 这些当家菜，价格基本上和街前持平，有的比批发价还要低。店里设了20多种惠民菜，可以做到随时补不断档。
10: 文旅融合消费成为本次国庆假期的核心增长亮点。立足亳州特色中医药文旅资源，我市策划推出近600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演艺矩阵，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并同步落地景区门票减免、凭亳州机场登机牌享受游园优惠等惠民政策，有效串联起游玩、住宿、餐饮、购物全消费链条，有力释放文旅消费动能，带动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升温。河南游客张焕芳：
13: 今年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戏，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文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10: 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商户翟林博：
14: 因为咱们现在各种惠民政策的加持，游客量是大幅的增长，你像我们的一些特色文创产品、养生产品都有明显的销售提升，销售量大概能够比平时多个30%以上。
10: 商贸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商圈、特色街区人气全面回暖，夜间经济体验。

0: 外地的游客占比呢超过了30%，街区的餐饮、文创等业态消费呢实现了稳步的增长。沉浸式的演绎有效地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的消费场景，实现了单日营业额突破了102万余元，实现了我们人气和消费的双提升。
1: 与此同时，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全面释放，在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持下，节能家电、智能家居等消费品换新补贴落地落实，精准撬动居民升级消费需求，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市民马孟鹤：
2: 希望你家电类的都要看，因为正好趁着这有活动装修嘛，这一块顶完了。
1: 市民龙雨山：
3: 趁着国庆有时间，然后也在网上了解了很多国家补贴的政策，在线下看见7000多的电脑、5000多都可以买到，我感觉特别的实惠。
1: 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亳州店商场管理经理刘畅：
4: 国补加上我们京东的补贴和厂家的补�贴，最高优惠力度能达到50%，同时我们也同步呢配套了旧家电上门回收服务，实现了选品、补贴兑付和旧机回收的一站式办结，让群众换新呢更加的便捷，也更加的省心。
1: 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货源储备充足，商品品类丰富，市场价格平稳，经营秩序规范，民生保供、商贸促销、文旅赋能政策兜底，多效叠加，多元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民生保障与市场繁荣同频共振，勾勒出假日经济蓬勃向好的生动图景。
5: 本台消息，国庆期间，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庄区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立德镇营资中心村、赵桥乡刘燕自然村分别是2025年度省级中心村、2026年度美丽宜居自然村建设项目。汪继红沿着村道边走边看，听取村庄环境整治和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介绍。他指出，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坚持为农民而建，尊重农民意愿，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加强涉农项目设计、建设、管护等全周期管理，用足用好各类涉农资金，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期，汪继红来到赵桥乡焦葵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查看秋收及粮食烘干情况，调研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组织秋收秋种工作，确保秋粮可以归仓，秋种不误农时。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来到立德镇芦草沟黑臭水体治理项目，汪继红详细查看治理成效，要求强化源头治理，加快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水体长效管护，切实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要压紧压实各级合长责任，织牢织密管理保护责任网，强化面源污染防治，抓好突出问题整改，筑牢生态环境保护屏障，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1: 本台消息，国庆期间，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上午，汪继红赴例行县深入郭沥高速农业科技加工产业园、高新路农贸市场、天耀真境、例行高铁站前广场等项目现场，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要科学组织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见效。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切实把项目增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下午，汪继红来到林雍城华佗百草园景区调研亳州野生动物园、华佗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示范中心、华佗中医药科普体验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听取国庆假期景区运营情况介绍，督导检查景区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 国庆假期。

0: 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要始终把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客流疏导、设施维护、秩序管控、消防安全防范等各项措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优化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要深入挖掘优势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构建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优化游客体验，延伸消费链条，着力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文旅康养目的地城市，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1: 贵阳台记者高冰、刘晓晓报道。当前贵阳县的 75.3 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通过推广籽粒直收智能农机减少收获损失，强化农技指导保障玉米品质，以全链条科技赋能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颗粒归仓。在贵阳县电脊镇，连片的金色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两台玉米籽粒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里来回穿梭，一次作业可以完成玉米摘穗、剥皮、脱粒等多个环节。从过去的收穗再脱粒到现在直接收粒，不仅简化了收割流程，还实现了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可以直接烘干入库，有效降低了丢穗率。电脊镇种粮户宋来宝：
2: 每亩地可以节约30斤左右的玉米籽粒，同时呢，玉米籽收效率也非常高。我的2000亩地玉米啊，5天左右就能收完，脱粒效果还好，全程没有跑粮浪费的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把粮食稳稳地收进粮仓。
1: 为了保障秋粮及时收获、颗粒归仓，贵阳县建立农业机具烘干产能动态台账，全县备好谷物联合收割机械5650台，秋粮接收率保持99%以上。同时，投入谷物烘干设备84个，日烘干能超1.2万吨，以机收烘干双管齐下，同步推进守住秋粮丰收成果。当地农业部门还成立了秋收服务队，农技人员在收割、烘干、收储等环节给予全程指导，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收获环节损耗，确保成熟一块及时收割一块。贵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3: 籽粮玉米长势整体均衡，籽粒饱满，结实率高，控管率低，整体产量较去年落增。当前正值玉米收获窗口期，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强抓农势，实时科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损、科学晾晒、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为实现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今年以来，桥城区龙庙镇王楼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推行村干部全员轮播工作机制，让村干部从办公桌走向直播间，线上宣讲政策，倾听民生，服务群众，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更暖心。以往政策传达、民情沟通多以线下会议、入户走访为主，形式单一，覆盖有限。为打通干群沟通最后一米，王楼村建立村干部全员参与直播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人人上阵、轮流出镜，让每一名村干部都成为乡村宣传、群众服务的一线主播。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4: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0: 直播过程中，村干部摒弃生硬宣讲，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乡音白话，围绕惠民政策、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乡村建设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内容开展线上宣讲，实时解答群众疑问，倾听群众心声。亲民化、接地气的直播方式，让政策宣传有温度，基层服务有力度。村民李万荣：
5: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0: 常态化的直播宣传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畅通了沟通渠道。截至目前，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累计开播20余场，精准沉淀属地粉丝400多人，实现政策宣传直达基层，民情民意直通村委，乡村故事直抵人心。小小直播间已然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新平台、新载体。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镇直播间，不断丰富直播内容，创新宣讲形式，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本台记者董坤燕、万磊报道。孩子玩手机上网很常见，可网络谣言、沉迷手机、网络暴力这些问题让不少家长很操心。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给孩子和家长科普网络安全知识。在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动现场，摆放着展台和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材料，一边用大白话讲解，教大家分辨网络谣言，远离网络沉迷，提防网络暴力，同时告诉大伙遇到网络侵害该如何举报。家长周芳：
7: 就是担心孩子经常玩手机，在网上会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怕影响他学习，然后还担心一些网络暴力跟网络诈骗。然后今天在活动现场也是学习了很多这个举报的一些途径，然后后续会教孩子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1: 现场不少青少年和家长驻足看展板、读宣传册、网信普法大转盘，参与答题赢奖品，实实在在认清上网存在的风险，弄清该怎样文明绿色上网。学生李诺怡：
8: 我平时上网大多玩手机刷视频，不太了解网络风险，这次学会了如何辨别谣言，以后上网我会更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1: 这次宣传瞄准青少年上网常见风险，既给学生补上安全课，也给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参考。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组宣部部长刘翔：
9: 我们把网络保护是讲得通俗好懂，引导孩子远离网上不良行为，学会自我保护，提升网络素养，打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后续我市也会持续开展这类科普，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庆假期，我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大景区人气满满，客流、营收实现大幅增长，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同期记录。10月1号至7号，市文旅集团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 351.61%， 旅游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138.06%， 假日文旅市场实现量质齐升，假期室外游客占比达 41%，游客在泊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2天，有效拉动餐饮、住宿、休闲等关联消费，带动全市社会消费约3.38亿元，文旅经济拉动效应显著。假期期间，又见南湖音乐会常态化上演，成为城市夜间文旅新亮点，与郭河夜话夜游项目互补联动，丰富了游客夜间休闲体验。各大景区亮点纷呈，各有出彩表现，其中华佗百草园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327.03%、436.96%。爆款 IP 曹操实景演出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加场，7天累计接待游客3.4万人次，销售额突破240万元，沉浸式三国古韵体验圈粉无数。
1: 我市正式实施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贷款年龄、倾斜人才购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民生红利。其中，单职工家庭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5万元提高到65万元，双职工家庭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5万元提高到80万元。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周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我市高层次人才、定向引进人才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由现行不低于40%调整为不低于20%。申请人可通过皖市通 APP 进行线上办理，或通过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公积金就近办银行服务网点进行线下办理。
0: 节目随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0: 汪继红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
1: 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最近这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本庄繁呢，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中国的大地上反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遍地烽烟勃起，各地呢纷纷成立抗日，这日本人可遭了大罪。什么这个哨所、油站、粮库、军火库纷纷被炸。哎，即便把这敌找到长春，说建立伪满中国，也没压下这个势头。这个溥仪呢，现在也不高兴。为什么呢？他由打天津到了长春，不当这个满洲国的执政啊，现在还没当皇上呢，叫执政，没当执政混子罢了，一当上这执政，明白了，我是完全的傀儡呀，全听日本人的安排。大事小情说了不算，你这什么执政啊？还说将来让我当皇上，我看叫黄了吧，还皇上呢？哎呀，溥仪啊，说句心里话，心里头也是一肚子火啊。他闭眼就想起来在天津那日本人把他偷出那情景，他有时候都提心吊胆，说这日本人把这溥仪又在天津偷出来呀，太富有戏剧性了。一开始溥仪啊也是犹豫，就怕到长春当这个傀儡，怕在日本人的权掌之中被人玩弄。可最后呢，这个大特务头的土肥圆就在溥仪的驻地制造事关，一会儿埋个炸弹，一会儿弄点动静，把溥仪吓坏了。哎呦，我要不上长春呐，不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早晚我得死啊，就答应了。可怎么出天津啊？这遍地都中国军队，说你要到东北去当皇上，日本人跟你撑腰，中国军队也不干，中国政府也不干。哎，这土肥圆有招，弄这辆车，弄几个日本浪，把溥仪啊藏在后备箱里，由打静园给拉出来了。在出来的时候，还找了几个日本浪人在天津是制造暴乱，以掩护他们出逃，啊，他们呢就顺利的通过了各个路口。那么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了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的到达了英租界的码头，登上了一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呢。那么这个船上啊，堆的全沙袋和钢板，以防止中国军队在巡逻的时候啊，水面上巡逻的时候把他们发现了，那好打呀。最主要船上还有一桶汽油，给谁准备的？给溥仪准备的。土肥圆就下令了，如果说一旦中国军队发现了溥仪，立刻把这桶汽油点着了，连溥仪带船一起下去。这个危机四伏的小汽船啊， 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啊，把他送到长春。可由于这个溥仪当时有打天津的跑得太慌张了，太忙了，忙到什么程度呢？把皇后婉容都忘带走了。就这样，婉容留在天津。可溥仪到了长春，一回头一看，皇后没了。这皇后婉容啊，在天津是大哭大闹啊，以为这个皇上啊不要他了，把他抛弃了呢。好家伙，闹得天翻地覆。溥仪在长春也不干呢，媳妇儿没来呀，这就跟日本人提。最后啊，这个日本人就派了谍报新星川岛芳子去天津，把这婉容给接到了东北，这总算是把这个事件给平息下来。可有一点，即便溥仪当上了满洲国的执政，老百姓依然不服。日本人占我中华，侵我河山，这反日的高潮就更高了。哎呀，本庄房可有点懵，怎么办？明年满洲国宣布独立，那老百姓不更得造反呢？四外抗日联军不更多了吗？哎，怎么能把民众的视线，把国际的视线引出去，让大伙不注意到东北？最主要的，本庄凡有个担心，怕国际舆论呢，怕国联啊，你这一宣布独立，那这地盘就你日本，那你是占领了。那即便现在是占领，是侵略，还美其名曰有个小名呢，我们是帮助溥仪恢复国家。可一旦要宣布独立，恐怕就麻烦，所以必须把国际和民众的目光吸引走。他想出个主意来，把板垣征四郎找来，告诉板垣征四郎，你呀立刻回国，找到东条英机等人，大伙商量一下什么办法能把大伙的目光吸引走，咱们这儿好独立。板垣征四郎这上了飞机，到了日本，见到了东条英机等人，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在一起开了这么个会，最后想了一主意。中国有大上海，咱们如果要在上海制造点儿事端啊，这个国际也好，民众也好，所有的目光全到了上海了，就把咱们这边给忽略了。
5: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
1: 那么就这样，板垣征四郎啊，就给日本驻上海的公使田中隆吉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在上海制造一个大事端，吸引国际人的目光。单说这田中隆吉接到这封电报，欣喜若狂。怎么制造事端呢？他立刻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川岛芳子啊，是一女特务，实际啊，她不是日本人，她本姓爱新觉罗，是清朝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就是她第十四女儿。她中国的名字呢叫金碧辉。那么在当年呢，她26岁，不过她认了个日本干爹。他这个日本干爹就把这川岛芳子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大伙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东方魔女。那么这个田中就把这川岛芳子找来，面授机宜，说咱们得在上海啊 制造点事端，啊，另外呢，你探一探中国守军在上海的一些情况，这个事端的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把它办好，放心吧。这川岛芳子出来了，这川岛芳子有两下子，啊，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还有一口不错的英语，再加上有这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他在这上海各大租界跟好多人的关系都相当不错。那么这个川岛芳子得到了田中的授意啊，他眼珠一转就来到了上海江湾路的妙法寺。这个妙法寺里头有几个日本僧人在这出家，平日跟川岛芳子的关系都不错，把这几个僧人找到了。和尚一说，什么事儿吧？您说，你们也得效忠天皇。那是，南无弥陀佛，我们都效忠天皇。好了，这个事端呢，你们几个人把它造起来。离此不远呢，有个马鱼山路，这条路呢有一家三鲁实业社，是个毛巾厂。这里边的工人呢，听说咱们日本人占领了东北，那反日的情绪极其的高涨啊，还组成了什么工人义勇军，而且对咱们日本人在上海的租界也产生了威胁。你们几个去到那儿，跟他们比划比划，跟他们较量较量，主要是把这事儿闹起来。弥陀佛，好，这几个日本人呢，这就来到这毛巾厂的门口，一看，哈，里边的工人正在那儿练刀练枪呢，边练还边喊：“打倒日本，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还我们大东北！”好家伙，这几个僧人互相一递眼神，隔了大门呢，一看路边上有几个石块，一伸手把这石块捡起来了，隔着这个门就往里头扔扔。扔了五六个石块，工人们没加这小心呢，有几个就被打伤了。怎么事儿？一看大门外站几个和尚，干什么呢？哟，这不日本僧人吗？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是大日本，大日本僧人。你大日本僧人有毛病啊你啊，啊，往里头扔石头。这两下就发生了冲突。这个日本僧人还练过两下子啊，在日本的时候练刀练剑练拳脚，到中国的时候没啥事儿也练，这回跟这个工人义勇军练上了，不练还子罢了，这一练全练趴下了，都练出伤来了，让人打的，赶紧送到医院吧。到医院死了一个。说打死的吗？不是打死的，是他们自己人下手把那和尚整死的。这就大做文章啊，抬了这个尸体一样就在街上游行啊。哗，这上海有好多日本侨民，组织了五六千日本侨民，就在这个上海虹口有个日本人的俱乐部召开了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哗，上海大街上乱了。在这光景啊，这个川岛芳子呢，感觉这火焰还不够，还没烧透，他找了这么一个日本特务，说你呀，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给他点着了，嗯，这不就更起来了吗？这就跟这个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就这田中商量，说准备把你这房子点着了，这为了咱们这个大和民族，为了日本，为了在这个上海造事儿，为了执行本庄繁司令长官的命令，你就把这房子喝出来吧，烧吧。好家伙，点了一把火，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馆被点着了，贼喊捉贼，哗， 了不得啦，中国人烧我们公使馆啦，我们要强烈抗议，哈，这是我们的租界。哎呀，这个事态可进一步恶化了。由于这个英国、法国、美国在上海呢都有租界，那么日本人把自己的这个使馆一点着了，兔死狐悲，无伤其类呀！啊，大伙一看，哟，我们在上海不安全呐！啊，租界都着火了，这怎么的了？结果，打草兔子惊，其他那些国家呀，全都紧张起来了。这个日本人呢，就成功的把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上海。这上海局势非常吃紧的，是一触即发呀。好家伙，其他几个国家的大使馆纷纷关门，外边都拿刀拿枪站卫兵，嗯，瞧见中国人就瞪眼睛，为什么呢？你们放火呀！这日本人呢大造声势，那么在虹口一带呢又派了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这个日本的飞机呀在三友实业社的上空是盘旋呢。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深藏武器，是到处乱跑，行凶杀人。一场大乱即将在上海爆发。
6: 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

0: 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23艘军舰、40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1800多人，武装日本侨民3000-4000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异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1: 这个上海这事儿一闹起来，日本这个军队一派进来，那么这个时节呢，日军所面对的是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19陆军，由蒋光鼐为军长，这支军队非同寻常啊。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就把这19陆军调到江西剿共，到了前线了。那么918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那么第19陆军受到了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是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事隔不久啊，那么这第19陆军就被调到了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这全军呢有3万多人，决心是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日本现在已经在上海发动事变，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路面上有军队。有人就把这个情况报告19陆军长蒋光鼐。蒋军长一听，怎么的？日本人闹起来了？准备好。慢，有个参谋就说了，军长啊，咱们那上峰曾几次说过呀，不让跟日本人交锋，现在是不是不是时机呀？哈哈哈哈哈哈！蒋军长哈哈大笑，在我中华的土地上，外寇已经把屠刀举起来，我们不反抗，在这儿等死，这是什么道理啊？弟兄们，准备好！如果这小日本人胆大妄为，我就让他尝尝这19军的厉害。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走，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话说1932年1月28日深夜，大上海的天乌云密布，不见阳光，整个日本军队是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占领了淞沪铁路边上的天团车站。这一占领车站，就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日本有个指挥官，这小子叫焦岛大佐，30来岁，小个不高，圆咕隆的脑袋，圆眼睛，鼻子底下呢有一撮人丹胡，知道是胡子，不知道还是一位2号的屎壳郎趴在鼻子底下呢。他手持战刀，嘎嘎叽叽，指挥1600多名日军，由20多辆装甲车引导，有炮火的支援，就在这闸北宝山青云路的多个路口，向10几个日军阵地是发起了进攻啊。那么这个地带啊，是由78师的156旅镇守。那么这个156旅的旅长呢，已经接到了总部的命令，如果日军胆敢进攻，我们就奋起反击。这可就打起来了。那么这边啊，19路的军长呢，不能不把这事儿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听，怎么的？打起来了？谁让你打的？我累次三番告诉你们，先不要碰日本人，现在还不是时机，明白吧？咱们要得到国联的支持，要得到世界的支持。哎呀，谁下的命令啊？行了行了，赶紧派人阻止抗战。这蒋介石啊，就派那个宪兵第6团到前线干什么呢？阻止战争，阻止抗战。这宪兵第6团来了，应该是阻止打仗，可这个第6团一到前线一看，哎呀，小日本啊，你也太猖狂了啊！在我们中国地面上，你们杀我们中国人，行喽！蒋介石先生，您那阻止抗战的命令我不听了，我们也跟着干吧！哈，好家伙，宪兵第6团也参战了。那么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呀，好家伙，全上海啊全起来了。老百姓啊，纷纷走上街了，大声呼喊。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通过工会和学生会动员市民支持19路军抗战。这老百姓反日情绪的高涨到什么程度？妇孺咬牙。咱们这里边有个小故事，因为打起来呀，得往上送军火呀，日军就抓住一个汽车司机，这个司机呢叫花毛，这司机开车呢就被日军拦住了，你得下来，什么事儿？我得军火，你得送给我们前线。哎，我还有事儿。有什么事儿？给你钱，拿出一沓子钱来，不去的有刺刀。不要钱。

杀到江内。就通过这么个小故事，你就足以见得当年啊，上海市民的反日达到什么程度，民众的心到了什么程度。打来打去，打去打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役打到最后，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牺牲了4000多人，近10000人负伤。那么日本那边死多少呢？据日本的资料啊，这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共计死了769人，2322人负伤。那么正当中国守军准备构建工事，准备坚持抗战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在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呢，命令第十九路军撤离原定的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张治中的第五军奉命复原，蒋介石出卖了淞沪抗战。抗战官兵的心情啊，怎么表达呢？用张治中将军的话说，真是不胜感慨，沉痛之至啊。918事变、128事变，这是日本对中华大侵略的前奏。那么918三个字历经几世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为一个遥远事件的标志。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的东北人为了躲开日军的阴威，流落到关内。有一首歌叫《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慨。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是架着日本的刺刀啊，眼看着父兄弟被杀戮，父老乡亲被残害，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非常难以理解什么，就是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这政府怎么就不抵抗呢？那么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乱世豪杰齐四方，救国军、自卫队、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力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918事变过去一年，那么全东北呢就涌现出不下30万人的义勇军。这农民把锄头一扔，抡起了大刀片这个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这个绿林队伍，什么叫绿林队伍啊？关里叫响马，关外叫胡子，也把这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头顶红龙。东北154个县，有93个县有义勇军活动。哎呀，遍地都是义勇，忙着给义勇军交出来了。这个初期的东北义勇军呢，这个旗号都不一样啊，就是一出去打的那个旗，什么颜色都有，有红的，还有绿的，有青天白日的，还有呢，上面就写俩字儿反日，反什么都有。那么整个这些队伍拉出这些旗啊，都五光十色的，各显神通。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心的长城，是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是浴血奋战，在辽东的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300人的队伍，那么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

0: 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东华城，打死打伤400多名日本军。他们又攻打额木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1000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是大败口袋阵，这大字日军是望鹰而逃，死伤无数。在上海128事变的同一天呢，这个本庄繁呢，关东军司令，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4个日本国籍的人，就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这个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府，但还有东北军的8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是分别指挥啊，15000人群龙无首啊，大敌当前。这几个旅长就联合起来，成立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这李杜呢为总司令，积极备战。2月1日晚间8点多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呀，开进双城火车站。这车一停下，车门一打开，这个日军整队的下车，跳下来。东北太冷了，这就赶紧找木柴干什么呢？拢火，把火点着了，烤火取暖。这时节啊，赵毅旅长带领一个旅秘密就摸进了这火车站，三面发起猛攻，就把这伙日军是困在站台上，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呢，这个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那么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这个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龚长海等旅长带队是冲锋陷阵，争先杀敌。4日，日军发起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攻之下，自卫军只能利用民房和断墙是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到了第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了巷战，自卫军苦战不至，只好弃守哈尔滨。这和日本军队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3倍。这日本人呢，现在高兴的直蹦，蹦的背后是掉眼泪啊。怎么说呢，你别看他把东北全占，各地抗日队杀的他是焦头烂额。在1933年呢，又委派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这小子权力大了，不但当了司令官，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好家伙，既是武官又是文官啊，集3方面大权于一身。那这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什么信号呢？说明日军急于向关内进军，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也大大增加，增加到10万人，包括6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2个骑兵劲旅和1个飞行大队。同时呢，组编伪军14万人。这个日军在关内的侵略目标，他们是首选热河。这一片地域啊，包括现在河北省的东北部、辽宁省的西部和内蒙古的赤峰市，日本侵略者所谓的满蒙是把热河包括在内的。那么伪满洲国建立的前夕呢，日军就曾小试牛刀， 试图以武力侵占热河，但是辽西与热河的义勇军和东北军的骑兵第三旅阻挡了他们的进攻。不久，这个关东军的松井清助大佐集结了部队，分三路进攻热河，又被热河的骑兵部队和义勇军给打了。松井呢，在战场上还让人家给打死了。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这个日军呢已经充分的做好侵占热河的准备。国难当头，谁都看出来，马上日军要发大批军队。国难当头，此时的蒋介石啊，无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主张，那么他干什么呢？说来可气，现在啊，这蒋先生正忙了，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不但这样，而且他在各种场合一再的强调，要想攘外，必先南内。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他也告诉这手下的这些将军们，如再有贪生怕死、言抗日、不知廉耻者，力斩无赦。好家伙，就这个命令都下来了。说句良心话，他底下那些将领有的不少人呢，握了拳头，咬了牙呀。但是，守卫山海关的张学良嫡系部队就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这个指挥啊叫何帝国，他指挥的是东北军，在保卫天下第一关的战斗中就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那么这第一枪是怎么打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何柱国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头啊，正看作战地图呢，种种迹象表明，根据侦察部门侦察到的情报，日军要发动大批军队侵入。副官进来了，刚刚得到一情报，日军现在正集结部队。将军，咱们打不打呀？哦，这何将军围敌绕一圈，紧锁北方，难呐，受甲板子气，这边日本人杀来了。他咬牙，可是蒋介石告诉不打，他也咬牙，是打是不打呀？不打，敞开大门，日军杀进去，我中华大地就完了。不打，我干什么的？我是军人，可打，我这脑袋得掉，一人之头换十万山河之日。他一回头，告诉这副官，传我的命令，小日本胆敢往前迈进一步，给我往死里打。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 一二三，
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4: 是我家的。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5: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七集《土影村》。红色党建引领的志愿服务。
0: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如画的江南孕育了如诗的土影。天气转暖，一场仙草音乐节唱响在太湖之滨。为了保证顺利举办，土影村派出了一队党员志愿者来到现场维持秩序，打扫卫生。这支队伍新老交错，由正式党员担任组长，组员则是村里刚刚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年轻人。这种老带新的志愿服务队是土影村一直以来的传统。
6: 请各位游客佩戴好自己的手环，按照引导有序进入内场啊，不要推搡，排队行进。哎，你好，这位女士，您的灯牌能给我量一下吗？啊，我们这次有规定，不能带超规格的灯牌进入内场啊。
7: 那不行，这块灯牌是我给我们家爱豆特制的，不带进去我家爱豆就看不到了。
6: 啊，不好意思，这种灯牌太大了，超规格了。哦，我们必须严格控制，您真的不能带进去。
7: 你们的规定又没有经过我同意，再说了，你一个志愿者，你管得着这个吗？我不管，我就要带。
8: 你好女士，我是本地志愿服务队的领队，我叫顾奇辉，也是本地村委会的书记。您的这个灯牌啊太大了，这样进入内场呢，也许在挥舞的时候会砸到别人，而且这么大的灯牌也会影响到您后排观众的体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请您交给我好吗？我会为您登记，等到演唱会结束您可以再拿回去。
7: 可是我给你我就没有了，我们家爱豆就看不到我了。
6: 我们志愿服务队也准备了符合规格的灯牌，您可以用我们的。
8: 对，这些个符合规格的呀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符合现场的规定，您可以用这些
7: 啊。你们做这个也挺好看的啊，那行吧，我把这个给你们，我用你们的吧。
6: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配合。
0: 党员身先士卒，奋勇争先，是土影村党建工作的核心标准。顾奇辉深知党员不仅是称号，更是责任担当，因此他提议将志愿服务考核纳入新入党积极分子考察，以此引导年轻党员不忘初心。这一想法源于2014年土影村新村安镇后的实践经验。
9: 小哥，忙着呢。
10: 哟，王叔，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我给您倒茶。
9: 哎，我来呢是想找你啊，聊聊村里的事儿。
10: 啊，您说。
9: 你看啊，咱们村搬进新村也有一段时间了。
10: 啊，
9: 这里环境好，政府的安置房也干净敞亮。但是啊，我们几个老家伙呢，注意到咱们村里这个公共绿地啊，还有些人呢在种自家的私家菜，村口那片啊甚至把原来的绿地植物都给拔了，这事儿你知道吧？
10: 哎，王叔啊，这不瞒您说啊，我这边其实正在为这个事儿犯愁呢。我知道其实大家伙呢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刚搬进新村，有些以前的老习惯还带着，所以呢就总想种点东西，这种事儿也不能上纲上线的，但是总去劝说，这效果确实也不是很好啊。
9: 我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拖这么久没办，肯定是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老家伙商量了一下，我们几个老党员呢，打算带头来维护村里这公共绿地，去打扫卫生，补种绿植，你看怎么样？
10: 哎，王叔啊，王叔，您这办法可真是太好了，只要有人愿意牵头，维护公共环境这个事儿啊肯定能办好。
0: 彼时的土影村刚完成老村拆迁，新村安置房分配，村里的老党员组建老干部议事厅，配合村班子对村里的信息及时传导，发现问题及时化解， 在他们的带领下，土影村发动党员志愿者开展村居环境整治工作。看到党员带头维护村居环境，村民们也慢慢加入志愿者队伍中来，土影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区环境全面提升后，为了解决村里老人照护问题，土影村还新建了居家养老中心，组建党员送餐队，为村中老人提供送餐到家服务。
1: 台风烟花已经登陆我县，强度为强台风级，请市民群众注意安全，不要出门。
4: 谁呀？
11: 王爷爷，这是您的午餐，我给您送来了。
4: 哎呦，小赵啊，你怎么过来了呀？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给我这个老头子送饭，哎呦，太危险了，一个老头子给你们添麻烦了呀。
11: 哎，王爷爷，您别这么说，我是咱们村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呐，你忘了，党员应该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这还是您教我们的呢。当年呢，您带头整理村居环境，保证了咱们村干净整洁，我现在也是一名党员了，保证咱们村里爷爷奶奶好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志愿服务工作的一部分。您别客气了，我还有几户要送呢，先走了。
4: 哎，好，那个你走路小心啊，土影村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呢，真是太好了。
0: 土影村坚持赓续红色血脉，全力打造党建花园加未来乡村滨湖共富乡村新标杆。如今的土影村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幸福安康，村中党员队伍活跃在各行各业中，他们老党员勇于担当，新党员甘于奉献，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长兴大地的红色乐章。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2: 一二三，
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这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13: 这是我家的。
14: 新春队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5: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八集，梅山镇温塘村纪念馆里的红色传承。
15: 好的，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展厅啊，也是我们的母亲厅。大家眼前现在所看到的这组雕像呢，讲述的是杭村脚大炮战斗胜利之后，3000多名政委军到廊广地区大肆扫荡。为了躲避敌人的搜索，王必成将军的女儿王苏妍在奶妈孙美香的照顾下躲进了深山老林，风餐露宿了3天3夜，这样才留下了自己的性命。好的，各位游客，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但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永远不会结束。感谢各位的聆听，期待下次和各位相见。
4: 那个小史同志啊，
7: 大爷，您这是怎么了？
4: 啊，没什么，就想跟你说一下呀，你讲的好啊。我当年也是新四军，听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啊，我就……
7: 大爷，大爷，您别激动，这些呀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4: 我知道，我就是看到啊，现在还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愿意去了解这样的故事，去讲这样的故事，我就有点感慨呀。
7: 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爷爷当年也是新四军，看到你们啊，我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亲人，我当然要讲好这些故事给更多的人听啦。
16: 石姐姐啊，听说你今天讲解给人老大爷都讲哭了。
7: 嗨，你这听谁说的？
16: 纪念馆里啊，今天上班的同事都知道。石姐姐，你可真厉害，我要是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7: 这有什么好厉害的，你才来上几天班呢，都能独立讲解了，你可比我当初强多了。
16: 哎呀，石姐姐，你哄我呢吧？
7: 我骗你干嘛？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呢，我才刚刚毕业。
17: 史家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我 我这
12: 你什么你？你虽然是第一次讲解，但是开口第一句就忘词儿，还是当着那么多老党员的面，幸亏今天还有人给你救场，要只有你一个人，你说你怎么办？
7: 对不起，领导。
12: 咱们是红色展馆，咱们的任务就是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现在连一个专职讲解员都记不住，你怎么去传承？
7: 我，
12: 我这说话呀也是重了一点，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事儿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下周的参观还是你来带讲解，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必须掌握好这份讲解词。我们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今天我也要用新四军的标准来要求你，这就是军令状。
13: 露露呀，洗手吃饭了。露露，吃饭了。
14: 是以在抗战后期。
13: 哎呀，你这孩子，吃饭还得来请啊。
7: 啊，就吃饭了？哎，怎么都晚上了呀？
13: 不然呢？你一个小姑娘啊，大周末的也不出去玩，都背了一整天了，人总得休息休息吧。
7: 好，听你的，我这就来。吃过饭，休息休息再背。哎，爸，我跟你说啊，这个词儿我现在可是越背越感兴趣。你看，这里边每一件藏品、每一幅照片都有对应的历史和故事。等下吃饭的时候，我讲给你听啊。
13: 哎呦，你这个劲头啊，都赶上你高考的时候了。
7: 这不是上回被领导批评了吗？而且回来之后呢，我也想，我爷爷就是新四军战士，我还讲不好新四军的故事，这确实不太应该。下个礼拜讲解呢，我一定要好好证明自己。哎呀，我不说了，咱赶紧吃饭吧，吃完我还得接着背呢。
16: 哇，想不到石姐姐你这么厉害，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啊。听你讲完，下周的讲解比赛我都变得有信心了。
7: 别怕难，你想啊，当年新四军养蜂会师以后也是什么都没有的，后来不也是成立了苏浙军区站稳脚跟了吗？咱们呀，传承的就是铁军精神，讲的呢就是铁军故事，所以只要有信心，你一定可以的。
12: 哎，你们俩聊什么呢？
16: 哎，领导，石岩在给我上课呢。
7: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俩呀就是聊了聊以前的故事。
12: 你啊，多向嘉璐学习。我记得他当年啊，连词儿都记不全，工作头几年几乎天天就泡在了档案室。现在呢，对于新四军的历史，那真是如数家珍，很多的游客和单位都点名要他讲解了。哦，对了，刚刚说到上课，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怀坎小学那个小铁军讲解队。你现在还在给孩子们上课吗？
7: 上啊，一般我有空都会过去的。
12: 嗨，你呀，工作也忙，你要是顾不过来呢，你就跟我说，我这边啊另有安排。
7: 不用了，谢谢领导。我觉得能够给孩子们上课特别开心，每次上课都好像把我从爷爷身上，从咱们馆继承到的那些红色精神呢，又给孩子们传递了一遍。有的时候我都会想，说不定啊，这些孩子里面以后也会有人成为讲解员，再把咱们这份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呢。
12: 还真就是你史嘉璐会说的话。哦，对了，等会儿来我办公室来一趟，今儿啊有一个老大爷亲手给你写了封感谢信，就在我桌子上面放着呢。
17: 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坐落于长兴县梅山镇温塘村，年接待游客超53万人次，正是有了史嘉璐等红色讲解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讲解与服务，才让铁军精神的红色火种得以更续传承，在岁月的长河里绵延流长。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村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18: 是
19: 青春队。
17: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5: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竹园村》 一座传承两地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19: 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啊，是为了通知一下我们九江饭店今年七一建党节的一个计划。首先呢，还是感谢一下各位同志参与本次会议。我们经过前期的商讨啊，我们决定把党建活动定到长兴县的竹园村，来一场寻根之旅。
13: 寻根？咱们在安徽，人家在浙江，这八竿子打不着啊。
20: 哎，你可别乱说啊。咱们九江饭店在抗战时期有一任经理，我记得叫什么来着？好像就是长兴人
13: 啊。还有这么回事儿的？
19: 更加的了解咱们九江饭店的历史，也让这段历史这其中的红色精神呢、更好的传承延续。那活动呢，就定在本周六7月1号，当天早上咱们统一坐大巴出发去竹园村。
21: 长兴县的竹园村位于长兴化溪新港支港上，河岸就有大片竹园，村以竹林命名。在郁郁葱葱的竹林里，有一座占地400平方米的老宅，这是一座特别的陈列馆，而馆里就珍藏着这段跨越两地的红色历史。
13: 哎呀，这空气真好啊。
20: 是啊，你看这竹子都郁郁葱葱的，看来让人心情真好啊。
16: 各位来自安徽芜湖九江饭店的朋友大家好，我呢就是今天下午带各位参观我们竹园村的红色堡垒长兴县委秘密交通联络站陈列馆的讲解员小李。我们浙江长兴竹园村呢，和大家安徽芜湖的九江饭店啊，虽然说是相隔两地，但实际上呢，却因为九江饭店的第一任经理徐锡林而联系到了一起，也算是啊，有着共同的红色基因历史渊源。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陈列馆呢，就是我们徐锡林同志的故居。来，我们一起往里走啊。大家看我们左手边的这些陈列的展品，你看有军队的勋章，有手稿，还有军用用品等等。
13: 哎，这些都是真的东西吗？还是模型啊？
16: 当然是真的啦，这些东西呢都是由徐家后人无偿捐献出来供各位参观的。
20: 哎，这还有一份日记，这写的是什么呀？
16: 您看到的这一份日记啊，是徐锡林的一个个人笔记。您看那段话，我们有六兄妹，牺牲一 个
20: 还
16: 有
20: 五
16: 个，牺
20: 牲
16: 两
20: 个
16: 还有四 个，
20: 不管
16: 剩
20: 几
16: 个
20: 一定
16: 要
20: 将
16: 革命
20: 进行
16: 到
20: 底。
16: 我看到这段话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是成千上百次，但无论看到多少次都深感触动。这一段历史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后人去了解去铭记。大家再看您右手边的这些照片，这照片当中的人啊，正是徐家的兄弟们。
21: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浙西行署将长兴作为重点防控区，全面清查异党活动。在恐怖与高压下，中共长兴县委以竹园村徐家为立脚点，设立了秘密交通站。
22: 卖报卖报，今日晨报，长昌小学宣传异党，汪寿鹏被逮捕。卖报卖报，
13: 汪寿鹏竟然被逮捕了，这，唉，妈。妈，我那位王姓好友呢？
23: 在后院教石林墨林写字。
13: 知道了。
23: 哎，这孩子匆匆忙忙的。
13: 一凡兄，一凡兄，
24: 西林兄，
13: 我今日在外听得街上报童卖报说汪寿鹏被逮捕了，国民党竟不要脸至此。
24: 我已经收到消息了。
13: 当真是司马昭之心，如此下去我们难道真的只能束手就擒吗？
24: 当然不可以，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坚持做，只是
13: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要有能用到我的，还望一凡告知。
24: 哎，这帮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对我军进行着攻击和污蔑，谁也说不准他们接下来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这段时间一直化名王一凡藏在你们徐家，对西林兄和家人的赤诚自然再是清楚不过了。所以现在我想以中共长兴县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请求将徐家作为一个中转站，来接应有需要的同志。
13: 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效力是吾辈使命，西林定不负使命。
14: 在那之后呢，徐锡麟就带领着家人利用自家的老宅，在日伪军的眼皮子底下建立起了秘密交通站，并且开辟了一条隐秘的水上交通路线，承担起了输送情报还有转移同志的重要任务。
19: 那就是在这之后啊，徐锡麟去到蛮回芜湖，担任了鸠江饭店建设筹备组组长，因此让我们和长兴竹园村啊结下了这段红色渊源。
14: 没错。
1: 哎呀，这一次党建活动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大家都知道芜湖的鸠江饭店啊是老历史了，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背后呢还有这么一段红色革命故事。今年之后啊，就连我们不也是对这段历史更加了解了。
6: 最让我内心触动的还是亲眼看的那些历史痕迹的那一瞬间。虽然今天是党建活动，但是我就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那段历史时期。你说他们当时也不过才我们这样的年纪，怎么就这么了不起啊，完全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呀。
14: 也许这就是这一座陈列馆存在的意义吧。只要不忘记，革命先烈们就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19: 说的没错，我们作为后人，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我们还要传播，去传承。
14: 我们的村委领导啊，也正是考虑到您说这一点。那徐家老宅这一段历史呢，其实也是我们村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我们竹园村呢，从2021年起就借助着这一张名片，依托红色文化，带动红色旅游发展，让来到我们竹园村的旅游的游客们啊，也感受到这一段红色精神，实现红色文化传承和旅游经济增长的双丰收。
19: 哎，这个办法好啊。这次党建活动不仅我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竹园村，还让我们学到了这么一个发扬红色旅游的金点子。我们作为这段历史的后人呢，有义务也必须将这段历史故事传播出去。今后咱们两地啊，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联系合作，咱们一起把革命先辈的精神发扬光大。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舟山台主持人圆圆。今天我想带大家沿着舟山新推出的几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去几个地方，听几段声音，认识几群人，听听这片东海之滨的千岛之城如何把红色基因写进盛世华章。海竹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180多年前，葛云飞、王希鹏、郑国红三位总兵率5000将士在这里与英军血战6昼夜，全部殉国。定海是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敌入侵最悲壮的战场之一。纪念馆讲解员：
3: 定海两次保卫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特别是第二次定海保卫战，葛云飞、王希鹏、郑国红三位总兵明知敌我力量悬殊，依然选择死守阵地。葛云飞在牺牲前身上多处负伤，仍持刀冲入敌阵，最终中弹殉国。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忠勇节义。
0: 现在去竹山，不只看碑看馆，裸眼 3D 影厅能让你身临其境，感受那场烽火。从纪念馆到忠勇节义广场，再到土城展馆，整条线路走下来1.5小时，很多研学团和旅游团已经把这里当作来舟山的必到第一站。第二站，跳上船去蚂蚁岛。岛很小，不到3平方公里，但1958年岛上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渔区人民公社。上世纪70年代，300多名妇女靠肩挑手扛，用1年4个月筑起了一条1300多米长的38海棠。没有机械，没有材料，就靠一双手。来听当年筑塘亲历者后代于女士怎么说。
4: 可他们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样条件呢、啊、可草应个有一个草嘛，是吧，石头嘛一个半个，就是来了嘛个又往一面推，个就是推了嘛再往一面冲，海棠就是这样一寸一寸叠起来的嘛。可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是不可思议了，是吧，但是那个

0: 时候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要为集体争光嘛，要靠自己的手把日子过出来。
1: 今天的马伊岛，红色记忆和渔家生活融在一起。人民公社旧址，38海棠步道，1958工人应记馆，走一圈能搓草绳织渔网，也能在马伊岛的排档吃一顿透骨新鲜的海鲜。马伊岛还有一首歌你肯定听过，它的旋律就诞生在这片海风里。

0: 三站，普陀登布岛。1949年11月3日夜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在这里打响。这场战斗给予国民党军沉重打击，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制造第二个金门的图谋，也为解放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岛屿提供了宝贵经验。登布岛战斗纪念馆里，市直机关的党员干部正在参观。
1: 我们这个沙盘的模拟就是我们当时两军对峙。
0: 参观者说，
2: 今天重温了血战登布岛的悲壮历史，让我对传承红色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是无数解放军战士舍身忘死、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登布岛精神深深激励了我。我们要像当年的战士一样，勇于担当、迎难而上，把敢啃骨头的韧劲融入到每一项工作中。
0: 登布战斗纪念馆自去年四月底开馆以来，已接待参观者约6万人次。依托这一核心红色载体，登布岛正连片打造红色研学基地。讲解员于宣驾。
1: 我们纪念馆北侧的红色研学基地建成后，我们串联起纪念馆、战斗遗址公园，形成一体化的红色教育片区，完善了我们教学的路线，把分散的红色点位整合起来，拉长了红色研学的一个路线，丰富了红色旅游的服务内容。
0: 史册合页处恰是新生起点。纪念馆的不远处，今年四月新开业的谢浪湾度假区，让沙头村吃起了旅游饭。村党总支书记洪培奇：
3: 改造这些房子到他有大是不是？为什么能用？以前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们配套设施不齐全嘛，是吧？那个客人来了，没有住的地方，好的住的地方，没有好的地方吃饭，是不是？现在度假区我们这里昨天客人也100多个，今天又40-50个人，这可能我们登陆，人流多了，肯定越来越好起来，是不是？
0: 从精神高地到富民热土，登布岛正在走一条红色加农文旅的融合之路。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最后一站回到城镇，岱山高亭镇的青泰路，一处安静的旧式院落——金伟应故居。金伟应。1904年出生在岱山高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岱山严明运动，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去过中央苏区，担任过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女战士之一。1941年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不幸遇难。年仅37岁。金伟应故居讲解员：
6: 金伟应故居呢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多来参观的游客啊，特别是年轻人，站在这些老照片和实物前呢，都会安静很久。他的一生啊很短暂，但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最需要他的地方。从舟山到上海，从苏区到长征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0: 故居全年免费开放，149幅照片、40多件实物，从舟山到上海，从苏区到长征路，一步一步都是他走过的路。今天走了4个地方：竹山上的炮台、蚂蚁岛的海棠、登布岛的纪念碑、岱山街巷里的故居。 舟山推出了十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50多个红色资源点位。这些线路以红色文博场馆、革命旧址、名人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为载体，把舟山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体验游、深度游和跳岛游的形式，输送给了每一位踏上这片土地的游客。红色江南，星火不息，盛世华章，有舟山一笔。

色江南，盛世华章。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圆圆，在千岛之城的舟山，祝祖国生日快乐，我们下次见。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爱公益在路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我的生活小主张是养成节约用水用电、随手关闭水龙头和电灯的好习惯，刷牙洗脸时控制水流，离开房间时确保电器设备全部关闭。孟阳在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珍惜资源从我做起，和我一起打造最新鲜的生活方式。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镇江综合广播主持人大正。
3: 在镇江，巍巍茅山屹立千年，滔滔江水奔流不绝。山水之间，一座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静静镌刻着苏南敌后抗战的烽火岁月，珍藏着新四军铁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赤诚记忆，成为长三角极具代表性的红色精神地标。时光回溯到1937年，77事变划破华夏晴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百姓流离失所，悲观低迷的情绪笼罩中华大地。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扛起抗日救国的时代重任。1938年，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新四军将士挥师东进江南，以茅山为核心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重兵盘踞的敌后战场播撒革命火种，筑起家国屏障。这场跨越山河的挺进，彻底扭转了江南抗战的低迷态势，为当地人民点亮了希望之光。当年4月，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率先进驻苏南，深入实地摸排地形，侦察敌情，为大部队挺进江南筑牢战略基础。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讲解员沈小宝：
6: 因为我们后面一座山啊叫高丽山，我们对过座山叫赣船山，在我们两山之间有个很狭窄的公路叫珍珠路，说是当时我们镇江沦陷以后，就每天有50-60辆日军运输物资的卡车啊，要经过我们两山的隘口之间。粟裕通过前期的侦察以后，发觉就是两边阵营的日军的运输车队不可能及时赶到。
3: 精准研判战机，周密部署兵力。6月17号上午8:20，当日军运输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埋伏已久的新四军战士果断发起猛攻，毫无防备的日军阵脚大乱，仓皇逃窜。新四军将士乘胜追击，奋勇杀敌。短短半小时的激战，我军成功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等10多名官兵，击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大量枪械和军需物资，大获全胜。这场战斗规模不大，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它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提振了江南军民的抗战信心。
6: 维港首战告捷以后啊，让我们的百姓终于知道了，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们是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我们是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所以说维港的烽火染遍了大江的南北。
3: 捷报传来，举国振奋，粟裕豪情满怀，赋诗维港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维港展图景，处女奏凯环。陈毅也提笔写下豪迈诗篇，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烽火茅山，捷报频传。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历史中，1939年的贺甲战斗同样写下了浓墨重彩的铁血篇章，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提振了江南抗战的底气。1939年11月7号，日军从宝堰据点出动，进犯炎陵、九里一带。次日清晨，新四军一支队新六团、第二团与丹阳独立支队火速迎敌，在九里附近与敌军正面遭遇，随即打响激烈战斗，逐步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围困在贺甲村祠堂。贺甲战斗旧址讲解员张一慧为我们还原了当年这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战。
7: 贺甲村水网交错，村庄密集，天然适合部队隐蔽穿插。当年新四军正是占据这一地理优势，层层分割日军兵力。敌人凭借祠堂建筑负隅顽抗，我方战士轮番发起进攻，战斗打得异常艰苦。
3: 整整28小时的昼夜激战，新四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冲锋，多次发起总攻歼灭，俘获大批敌军，缴获大量武器装备。面对敌军即将抵达的增援部队，我军为保存有生力量，有序组织转移，圆满收官这场硬仗。贺甲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自此之后，日军再也不敢轻易派遣小股部队下乡袭扰，彻底稳住了苏南敌后抗战的战局。
7: 贺甲战斗是新四军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敌军精锐的典型战例，在我军军史上留下了精彩一笔。
3: 烽火岁月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止战场大捷，还有无数热血青年以身许国、舍生取义的赤诚担当。在茅山抗日根据地，有一位用生命践行忠诚的青年楷模，他就是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模范萧国生。1916年，萧国生生于湖南浏阳贫苦农家，艰苦的生活磨砺出他坚韧不拔的品格。14岁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3年南方游击战争的淬炼，铸就了绝对忠诚、永不言弃的革命意志。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新婚不久的萧国生告别亲人，随新四军1支队东进茅山，担任2团政治处主任，全身心投入根据地建设、军民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将士们心中可靠的政工标杆。1939年3月7号，日军调集重兵疯狂扫荡上会下会新四军驻地，妄图围歼我军主力。战斗突发，彼时萧国生旧伤复发，行动不便，战友们纷纷劝他先行突围，但在生死关头，他毅然选择留守阵地指挥作战，妥善保管机要文件与部队印章，主动承担起掩护主力和机关人员转移的重任，把生的希望 全部留给了战友。战斗从黎明鏖战至黄昏，萧国生带领官兵顽强坚守，奋勇反击，数次击退日军猛攻，成功掩护全体主力安全突围。激战之中，年仅23岁的萧国生不幸中弹牺牲，成为新四军战场上首位牺牲的团级干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周在兴长期深耕新四军战史研究，对萧国生烈士的事迹有着深刻感悟。
8: 陈毅司令员称赞他是我党难得的优秀干部，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和精神，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党的事业和政治思想工作上。
3: 英烈殉国，山河同悲，萧国生的牺牲让全军上下无比痛惜。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撰写悼文缅怀他，盛赞他精神永远不死。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国生被授予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双重称号，成为新四军政工队伍的不朽标杆。
8: 1939年2月7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国生被公誉为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他是新四军在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团级干部。正在皖南进献云林军部视察的周恩来副主席，得知萧国生战死沙场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专门撰文悼念萧国生同志，称赞他是精神永远不死。
3: 硝烟散尽，山河无恙，80余载岁月流转，茅山大地早已告别战火纷飞，迎来盛世安宁。但维港出胜的亮剑风骨，贺甲大捷的铁血担当，萧国生烈士的青春信仰从未褪色。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段史料、每一处遗迹，串联起苏南大地厚重鲜活的红色记忆，凝练出扎根长三角、代代相传的新四军铁军精神。这份精神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赤诚，是绝境之中坚守初心的执着，是青春许国、矢志报国的担当。红色基因代代传，星火不息向未来。如今这份精神力量早已融入城市发展，浸润人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
7: 今天我们不必奔赴战场，但可以在科技创新中攻坚克难，在乡村振兴中贡献智慧，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也要在今天的战场上为真理、为正义、为和平而战。
9: 当代青年虽身处和平年代，但更应铭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内核，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在科研领域攻坚克难，在基层岗位精益求精。
3: 山河铭记忠魂，岁月更续初心，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承载的红色记忆是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是生生不息的精神旗帜。立足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崭新时代节点，镇江人民将以英烈为榜样，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实干担当，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谱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篇章。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痴情啊，步步。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0: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0: 新农业，
9: 新农村，
0: 新农民，
9: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5: 汪继红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
0: 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期间，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热度不减，民生端惠民菜篮子扎实保供稳价，政策端以旧换新红利充分释放，商圈商贸文旅体验多点联动一体发力，有效激活城乡内需潜力，全市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节日期间，我市扎实开展2026年国庆惠民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政策运行周期覆盖9月23号至10月7号。全市8家定点商超严格落实惠民举措，常态化保障不少于20类民生商品平价供应，重点上架各类生鲜果蔬、肉蛋副食等刚需品类，持续让利惠民。各商超专门设置惠民商品专区，规范张贴价格公示标识，严格把控商品品质与销售价格，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农副产品量足价稳。市民李佳威。
6: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价格比较实惠，菜还是比较新鲜的啊。另外就是离家比较近，比较方便。
0: 亳州市卫武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景龙。
7: 假期每天进出的蔬菜在2吨左右，比平时多了近30%。像青菜、西红柿、黄瓜这些当家菜，价格基本上和节前持平，有的比批发价还要低。店里设了20多种惠民菜，可以做到随时补不断档。
0: 文旅融合消费成为本次国庆假期的核心增长亮点，立足亳州特色中医药文旅资源，我市策划推出近600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演艺矩阵，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并同步落地景区门票减免、凭亳州机场登机牌享受游园优惠等惠民政策，有效串联起游玩、住宿、餐饮、购物全消费链条，有力释放文旅消费动能，带动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升温。河南游客张焕芳。
8: 今天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心，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文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0: 曹仓地下运冰道景区商户翟林博。
9: 因为咱们现在各种惠民政策的加持，游客量是大幅的增长，像我们的一些特色文创产品、养生产品都有明显的销售提升，销售量大概能够比平时多个30%以上。
0: 商贸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商圈、特色街区人气全面回暖，夜间经济、体验式消费持续走俏。我市各大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推出主题展销、潮流演绎、优惠让利等系列活动，极具人气，拉动客流。合肥游客李光才。
10: 特地利用国庆假期来烧花里打卡，它不同于烧花里，不同于普通的这个商业街， 这里布置的很精致，边走边看，还有一些实景互动，游玩的氛围特别好。
0: 亳州韶华里项目负责人王旭：
11: 街区的单日接待游客呢突破了10万人次，外地的游客占比呢超过了30%，街区的餐饮、文创等业态消费呢实现了稳步的增长，沉浸式的演绎有效的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的消费场景，实现了单日营业额突破了102万余元，实现了我们人气和消费的双提升。
0: 与此同时，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全面释放，在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持下，节能家电、智能家居等消费品换新补贴落地落实，精准撬动居民升级消费需求，推动传统消费体制新兴消费扩容。市民马孟鹤：
12: 希望你家电类类都要看，因为正好趁着这有活动装修嘛，这一块顶完了。
0: 市民龙雨山：
13: 趁着国庆有时间，然后也在网上了解了很多国家补贴的政策，在线下看见7000多的电脑，5000多都可以买到，我感觉特别的实惠。
0: 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亳州店商场管理经理刘畅：
14: 国补加上我们京东的补贴和厂家的补贴，最高优惠力度能达到50%，同时我们也同步呢配套了旧家电上门回收服务，实现了选品补贴兑付和旧机回收的一站式办结，让群众换新呢更加的便捷，也更加的省心。
0: 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货源储备充足，商品品类丰富，市场价格平稳，经营秩序规范，民生保供、商贸促销、文旅赋能政策兜底，多效叠加，多元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民生保障与市场繁荣同频共振，勾勒出假日经济蓬勃向好的生动图景。
5: 本台消息，国庆期间，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庄区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立德镇营资中心村、赵桥乡刘燕自然村分别是2025年度省级中心村、2026年度美丽宜居自然村建设项目。汪继红沿着村道边走边看，听取村庄环境整治和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介绍。他指出，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坚持为农民而建，尊重农民意愿，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加强涉农项目设计、建设、管护等全周期管理，用足用好各类涉农资金，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期，汪继红来到赵桥乡焦葵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查看秋收及粮食烘干情况，调研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组织秋收秋种工作，确保秋粮可理归仓，秋种不误农时。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来到立德镇芦草沟黑臭水体治理项目，汪继红详细查看治理成效，要求强化源头治理，加快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水体长效管护，切实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要压紧压实各级合长责任，织牢织密管理保护责任网，强化面源污染防治，抓好突出问题整改，筑牢生态环境保护屏障，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0: 本台消息，国庆期间，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上午，汪继红赴例行县深入郭沥高速农业科技加工产业园、高新路农贸市场、天耀真境、例行高铁站前广场等项目现场，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要科学组织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见效。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切实把项目增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下午，汪继红来到林荫城华佗百草园景区 调研亳州野生动物园、华佗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示范中心、华佗中医药科普体验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听取国庆假期景区运营情况介绍，督导检查景区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国庆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要始终把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客流疏导、设施维护、秩序管控、消防安全防范等各项措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优化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要深入挖掘优势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构建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优化游客体验，延伸消费链条，着力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文旅康养目的地城市，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5: 贵阳台记者高冰、刘晓晓报道。当前贵阳县的 75.3 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通过推广籽粒直收智能农机减少收获损失，强化农技指导保障玉米品质，以全链条科技赋能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颗粒归仓。在贵阳县电脊镇，连片的金色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两台玉米籽粒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里来回穿梭，一次作业可以完成玉米摘穗、剥皮、脱粒等多个环节。从过去的收穗再脱粒到现在直接收粒，不仅简化了收割流程，还实现了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可以直接烘干入库，有效降低了丢穗率。电脊镇种粮户宋来宝，
15: 每亩地可以节约30斤左右的玉米籽粒，同时呢，玉米制收效率也非常高。我的2000亩地玉米啊，5天左右就能收完，脱粒效果还好，全程没有跑粮浪费的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把粮食稳稳地收进粮仓。
5: 为了保障秋粮及时收获、颗粒归仓，贵阳县建立农业机具烘干产能动态台账，全县备好谷物联合收割机械5650台，秋粮接收率保持99%以上。同时，投入谷物烘干设备84个，日烘干能超1.2万吨，以接收烘干双管齐下，同步

0: 不是落实技术减粉、科学晾晒、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为实现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今年以来，桥镇区卢庙镇王楼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推行村干部全员轮播工作机制，让村干部从办公桌走向直播间，线上宣讲政策，倾听民生，服务群众，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更暖心。以往政策传达、民情沟通多以线下会议、入户走访为主，形式单一，覆盖有限。为打通干群沟通最后一米，王楼村建立村干部全员参与直播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人人上阵、轮流出镜，让每一名村干部都成为乡村宣传、群众服务的一线主播。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2: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1: 直播过程中，村干部摒弃生硬宣讲，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乡音白话，围绕惠民政策、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乡村建设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内容开展线上宣讲，实时解答群众疑问，倾听群众心声。亲民化、接地气的直播方式，让政策宣传有温度，基层服务有力度。村民李万荣：
3: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1: 常态化的直播宣传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畅通了沟通渠道。截至目前，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累计开播20余场，精准沉淀属地粉丝400多人，实现政策宣传直达基层，民情民意直通村委，乡村故事直抵人心。小小直播间已然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新平台、新载体。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但丰富直播内容，创新宣讲形式，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5: 本台记者董坤燕、万磊报道。孩子玩手机上网很常见，可网络谣言、沉迷手机、网络暴力这些问题让不少家长很操心。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给孩子和家长科普网络安全知识。在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动现场，摆放着展台和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材料，一边用大白话讲解，教大家分辨网络谣言，远离网络沉迷，提防网络暴力，同时告诉大伙遇到网络侵害该如何举报。家长周芳：
6: 就是担心孩子经常玩手机，在网上会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怕影响他学习，然后还担心一些网络暴力跟网络诈骗。然后今天在活动现场也是学习了很多这个举报的一些途径，然后后期会教孩子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5: 现场不少青少年和家长驻足看展板、读宣传册、网信普法大转盘，参与答题赢奖品，实实在在认清上网存在的风险，弄清该怎样文明绿色上网。学生李诺怡：
7: 我平时上网大多玩手机刷视频，不太了解网络风险，这次学会了如何辨别谣言，以后上网我会更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5: 这次宣传瞄准青少年上网常见风险，既给学生补上安全课，也给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参考。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组宣部部长刘翔：
8: 我们把网络保护是讲的通俗好懂，引导孩子远离网上不良行为，学会自我保护，提升网络素养，打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后续我市也会持续开展这类科普，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庆假期，我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大景区人气满满，客流、营收实现大幅增长，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同期记录。10月1号至7号，集团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51.61%，旅游经营收入

0: 同比增长 138.06%， 假日文旅市场实现量质齐升，假期室外游客占比达 41%， 游客在泊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两天，有效拉动餐饮、住宿、休闲等关联消费，带动全市社会消费约 3.38 亿元，文旅经济拉动效应显著。假期期间又见南湖音乐会常态化上演，成为城市夜间文旅新亮点，与郭河夜话夜游项目互补联动，丰富了游客夜间休闲体验。各大景区亮点分成，各有出彩表现，其中华佗百草园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327.03%、 436.96%。 爆款 IP 曹操实景演出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加场，七天累计接待游客 3.4 万人次，销售额突破240万元，沉浸式三国古韵体验圈粉无数。
1: 我市正式实施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贷款年龄、倾斜人才购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民生红利。其中，单职工家庭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5万元提高到65万元。双职工家庭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5万元提高到80万元。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周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我市高层次人才定向引进人才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由现行不低于 40% 调整为不低于 20%， 申请人可通过皖市通 APP 进行线上办理，或通过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公积金就近办银行服务网点进行线下办理。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0: 汪继红调研涉农项目建设和秋收秋种工作。
1: 汪继红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

0: 蛆，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同

0: 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3: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0: 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

0: 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2: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3: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4: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3: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2: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5: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7: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6: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8: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的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9: 放在啥子搞？
1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21: 而且还有一个
20: 很厉害的小组。
1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8: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8: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9: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9: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9: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2: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9: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2: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特别节目安徽5年答卷，聚焦发展成就，讲述一线奋斗故事，全景式展现5年来江淮大地的发展巨变。
1: 国庆假期，安徽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0: 安徽在全国首创免山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1: 安徽各地聚焦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0: 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喜迎省党代会。
0: 省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5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系列报道，安徽5年答卷全景式展现江淮大地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过去5年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技创新格局实现重大转变，原始创新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采访，近距离触摸安徽奔涌的创新之力。
1: 国庆前夕，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并完成首次亮灯调试，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而在5年前，他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荒地。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2: 经过不断创新，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最近依次的从毫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往前，从无到有，从有到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把这个巨变从基础研究往工程研究迈进了一大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5年来，安徽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科研力量，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抓手，加强前瞻布局，努力构建起覆盖多学科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目前围绕能源、大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安徽省域内已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13个，居全国前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3: 安徽的科技条件、科学技术研究条件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有那么多的大科学装置、大科学研究计划，这些东西它是一定和产业能结合起来的，来对整个社会经济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安徽这些年变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 同时，安徽还不断健全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梳理技术专利1000多项，孵化企业100多家，初步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西华波源正是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的代表性企业，其研发的核聚变装置点火器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很快将走向市场。安徽西华波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4: 目前我们合作意向呢，像我们国内的聚变新能、新能玄光等等，我们都做了广泛的对接。这个产品可以说目前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1: 在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量级创新平台，也是这5年来全省上下抓创新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政策、平台到项目，安徽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 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获批组建全国重点实验室25家，建成国字号科创平台200多家，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安徽省科技厅重大任务与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处处长段昌璞：
5: 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围绕国家所需、安徽所能、产业所困，安徽还积极布局新型研发机构、中试平台、孵化器等创新载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安徽大学教授叶盛正在科研机器人的辅助下开展药物实验。仅用了数月时间，叶盛团队就设计出一种新型抗菌肽，研究效率比传统方式提升百倍。安徽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叶盛：
6: 平台呢是分两大块，那么第一块呢是他们人工智能的 AI 的创制的大脑进行这样一个逆向的设计，第二方面呢就是这里面的一套矩阵智能的机器人的合成进行验证反馈。那我们也得到了多学科协同工作的能力的提升。
1: 从原始突破到产业跃升，奔涌的创新之力正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十四五期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从全国第13位升至第5位，高新技术企业数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8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从 40.3% 提高到 45.4%。 目前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已跃居全国第8位。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7: 我们整个的在全国的地位，可以从我的效益方面，可以从我的组织化方面都在明显提高。我们下步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8: 安徽台消息，10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乐成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提出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建设新兴制造大省目标，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开展制造业企业质量品牌建设、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立法专题调研，加快优质要素资源向先进制造业集聚，巩固提升安徽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用好六尺巷工作法，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着力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认真抓好教育督导条例贯彻实施，加大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落实力度，加快技能人才发展条例立法进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定修改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等法规，督促落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会议强调，要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紧扣全省工作大局，履职尽责。 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人大工作第一位要求，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0: 今年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热潮涌动，市场活力迸发，安徽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九华山等全省五 A 级旅游景区人气旺盛，其中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接待 20.7 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模式，接待 29.4 万人次。假日期

0: 游依然是假日热点。这个国庆，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 6.1%。 全省各地特色纷呈，打造假日文旅新亮点。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超级碗中国美食会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吸引游客38万人次。明光女珊瑚举行大闸蟹嘉年华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胡强：
1: 34座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超级碗美食、完美演绎、年轮演唱会等品牌活动，激发假日经济新活力。同时还升级人人都是迎客松服务，推出消费券、票根经济等惠民礼包。
0: 节日期间，全省商品消费金额461.8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11.5%。全省服务消费金额185.1亿元，同比增长5.2%。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国庆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1.76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4.4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人气火爆，为期6天的展会共接待观众约47.9万人次，售出新车18000多辆，销售额达33.15亿元。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四级调研员张宁：
2: 精心组织开展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业态。国庆节期间，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重点监测的九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
0: 在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可以看到，今年国庆假期公众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从高速公路近一个月路网车流量变化趋势图来看，期间出现两次高峰。其中10月1日为本次节假日最高峰，出口流量超过351万辆，达到日常车流量的3倍。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方云杰：
3: 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整体呈现首日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288.5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4.8%。
0: 这个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约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其中，合肥直属站发送旅客约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国庆假期，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安排32支省级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各级各部门累计派出2994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督促安全责任落实。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4: 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我们将持续巩固假期安全治理成效，健全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严格节后复工复产管控，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
5: 以往，企业收到财政奖补，政策红利便就此落袋。今年3月，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将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企业可融资的信用资产，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让政策红利持续延伸。请听报道。
6: 在蚌埠市的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正在加紧赶制一批智能显示板，而在不久前，企业因半导体原材料价格上涨，面临备货资金短缺，一度影响生产经营节奏。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曾拿到80万元免申即享财政奖补。正是凭借这笔奖补记录，银行依托大数据完成授信测算，仅用3天，1000万元贷款顺利到账。蚌埠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科科长张涛：
7: 享受这个免进口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生产经营状况较好的一些优质企业，通过政府的这样的增进呢，做到就是企业免

0: 可以获得重新用的这样一块贷款。
1: 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
2: 主动的对接我们，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在安徽，享受过免申即享财政奖补的企业近50000家。数据画像显示，多数企业经营稳健，信用良好，成长性较强。但由于财政只管奖补兑付、银行独立授信评估的分割模式，大量优质企业因缺少抵押物，仍然面临融资困境。今年3月，安徽财政依托成熟的免申即享数据底座，创新推出免申贷财经协同模式。蚌埠市财政部门对照合规、产业、政策、经营等4维标准，形成权威可信的免申贷企业白名单，推送至金融机构，将企业的财政奖补红利转化为融资信用凭证。蚌埠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科科长张涛。
0: 发挥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杠杆效应，撬动硕倍乃至硕十倍的这个银行信贷。
1: 这一改革打通了财政金融数据孤岛，沉睡的奖补数据变为可评估、可授信、可放款的优质信用资产。告别以往企业跑腿申报的传统模式，形成数据搭桥、财政增信、金融赋能的新机制。工商银行蚌埠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超。
3: 银行体系里面有一个融资的打分表，它获得的奖补有中央财政的奖补、地方财政的奖补，获得的奖补不同，标准不同，它的融资额度就不一样。看似一个简单的信贷，其实我们大数据是起了作用的。
1: 凭借数据赋能与机制创新，安徽免申贷实现当年首创、当年铺开的改革速度。短短5个多月，实现全省16个市全覆盖，累计为7871户企业发放贷款超200亿元，贷款审批时间平均缩短80%。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副处长徐顺。
4: 从免申即享实现资金直达到免申贷推动信用变现，安徽财政以数字改革打通惠企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从企业找银行向银行找企业转变，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
5: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请听报道。
6: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居民于安山。
7: 在县城远，县城要坐车过去啊，现在身份证就到这个技术相当好了。
6: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滁州市凤阳县中医院院长马玲。
8: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的医院中医事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未病中医事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6: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敏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六安市霍山县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敏。
9: 这个事情过后了，乡下都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但是这政府也都政策。
6: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履职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4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安徽先来先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明武。
10: 讲这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再下来我们要坚持的是市场化、标准化啊，就新品化路线。
6: 合肥市包河区政协常委范建夫，
10: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6: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旅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三期活动，始终聚焦经营主体发展痛点、产业升级难点、群众关注热点，以轻量化接地气的形式搭建起政企常态化沟通、面对面协商的平台。合肥市包河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张颖松，
11: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6: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1: 电子信息产业是六安市舒城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订单收缩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产业产值同比回落近两成。面对发展路上的困难，是迎难而上还是等待时机？请听记者近日在舒城县的调研采访。
12: 走进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不少企业正在升级生产设备，谋划扩充产能。然而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产业园的大多数企业整体效益并不好。安徽舒城经济开发区经贸发展局首席统计员于谦强，
13: 今年我们电子信息产业效率不是太好，一至八月份产值只有91亿，相比去年同期112亿，下降将近18.7%。
12: 订单收缩，利润承压，效益下滑，企业为何反而抓紧上马新产线？在园区的这家企业负责人汪媛媛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安徽宏安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媛媛，
14: 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边呢就是我们即将投入的4000平的一个厂房，它在满足我们原有的产能扩产的基础上，也投入研发布局新的工艺能力，来满足我们未来的市场的增量。
12: 汪媛媛所在的这家企业主要产品以大尺寸、低集成度电子元件为主，伴随 AI 产业发展，轻量化、小型化成为市场新需求，原有产品逐渐跟不上市场迭代节奏，企业把宝压在创新突破上，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另一方面加大自有研发团队建设，持续加码研发经费投入，全力抢占细分赛道技术制高点。安徽宏安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媛媛，
14: 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在2900万，研发投入是1800多万，几乎是拼尽全力来进行研发。
12: 在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像宏安信这样的企业有62家，共同组成精密电子基础件产业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集群企业中，英利电子作为笔记本电脑配套加工企业，今年遭遇订单收缩，产线产能利用率仅 65%。 企业曾试水光伏新能源赛道，却未能达到预期成效，试错之后他们果断回归主业，拿出1亿多元盘活闲置厂房，升级产线，在熟悉的领域持续精耕细作，挖掘新增长点。安徽英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鲍灿，
15: 那我们只能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16: 不断地寻求突破，寻找新的第二增长曲线，预计在明年2月份能够投产。
12: 企业苦练内功，主动求变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同步靠前服务，舒城县相关部门常态化上门走访，摸排企业生产经营诉求，帮助企业稳住经营基本盘。安徽舒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方浩，
17: 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破解研发用工、融资等要素保障难题，用心当好企业的服务员。
12: 记者发现，在这个园区，短期市场阵痛正在倒逼产业破旧立新， 研发创新、产线升级、赛道调整，一系列逆势谋变的举措，为这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带来发展新契机。十五五期间，舒城县将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力争到2030年，全县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陆安市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陈怀喜，
18: 立足新的发展要求，紧扣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焦研练、补练、强练，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推动产品升级，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由低端配套型向先进制造型转变。
5: 请听简讯。九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超29万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超20万辆，创下中国汽车单月出口新纪录。
1: 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斯特 CV 质检大模型、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国轩继之锂电大模型等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5: 近日，合肥往返青岛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航线开通进一步夯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枢纽能级，深化皖鲁两省产业联动与外贸协同发展。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20: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1: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
20: 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可持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全民参保计划，让基本养老、医疗、长期护理等保险实现全覆盖。为把党代会精神落到实处，蒙城县创新宣传方式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普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让更多老百姓了解政策，主动参保，提档缴费，实实在在兜牢大家的养老保障底线。
22: 咱粉丝朋友们有准备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补了。
20: 这里是蒙城县马集镇社保所，工作人员单其浩正在抖音直播间给广大网友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新政策、补缴注意事项。今年55岁的葛少丽是马集镇马集社区的居民。前段时间，他刷到了单其浩的直播，看懂了养老保险政策，主动办理了养老保险补缴业务。葛少丽，
23: 我原来是交100的、200的。通过这个社保所的这个直播，对这理解的透彻的很，我还不放心，我又到社保所里面，我就觉得给我拉个单子，我看确实的，涨的利息连政府补贴的利息啥的都给单子上头了，我非常的相信。
20: 说起以往的政策宣传，单其浩介绍，以前线下入户宣传遇到了不少难题，村里留守的大多是已经领养老金的老年人，而真正需要参保提档缴费的青壮年基本都在外打工，很难联系上，政策自然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宣传效果大打折扣。考虑到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平时都喜欢刷短视频看直播，他们便想到了用新媒体宣传的新路子。单其浩，
22: 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一些短视频，然后进行推送，这样呢，在外地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对咱的政策更加的了解，就是避免他以后领取待遇低。
20: 不仅本地村民受益，远在外地的乡亲也通过直播读懂了政策。马集镇驼涧村的葛国强常年在外务工，就是通过直播间吃透了养老保险政策，专程为家里的两位老人补缴了养老保险。葛国强，
24: 总共是补了有17万多吧，两个人，我和我哥一人出一半嘛，然后也给老人一个生活保障。
20: 据了解，单其浩的社保政策直播间成效十分亮眼，相关短视频总浏览量突破200万，单条最高点赞量超2万，直播间累计粉丝达到2.9万人。靠着这种接地气的新媒体宣传，马吉镇目前已有654名临近退休的村民办理了养老保险提档补缴，人均提档补缴金额约1.7万元，群众参保积极性大幅提升。马吉镇党委委员姚玉：
0: 参轨模式的基础上，融合短视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用高档次缴费、高水平待遇领取身边人、身边事典型案例，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扩大了政策的覆盖面和传播力。
20: 接下来，蒙城县还将把马吉镇这套成熟的宣传服务模式在全县各乡镇推广普及，打造线上新媒体宣讲、线下上门精准服务的全新工作模式，让养老政策更接地气、家喻户晓。同时，工作人员会逐户走访摸排，根据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贴心帮扶，针对性引导群众提档缴费，切实解决大家参保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持续提升参保覆盖率和群众的满意度。蒙城县人社局居保中心副主任刘杰：
2: 将在全县范围内持续细化宣传举措，做实精准帮扶，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体制，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19: 秋收结束之后，地里遗留的玉米秸秆往年可是让不少农户犯愁的大问题，堆在家里占地方没处放，要是随便堆在路边扔在水沟里，不仅污染环境，还容易堵塞水路，影响排水。不过今年桥镇区石河镇的村民们再也不用为秸秆的事头疼了，镇上统一开展秸秆打捆犁田工作，把田里的秸秆全部清理运走，田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为后续秋种打好了基础。眼下桥镇区石河镇楚留村的田间地头到处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大型秸秆打捆机在田里来回作业，抓紧清理收割后留下的玉米秸秆，满地零散的秸秆很快就被打成整齐紧实的草捆，原本杂乱的田地瞬间变得清爽平整。对于这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徐希婷感触特别深。村民徐希婷：
3: 我家没地方割，挑了果子恐怕发肥喽。秸秆犁田这个对这个农民最大的好处了，犁也好犁了，拔也好拔了，讲也好讲了，小麦出苗也更全了，更齐了。
19: 可能不少人以为秸秆犁田就是把秸秆拉走这么简单，其实并不是。据现场负责作业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镇上对秸秆进行精细化分类处理，让每一批秸秆都能物尽其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桥镇区石河镇打捆企业负责人卞涛涛：
4: 我们统一打捆所有的秸秆，有利于喂牛，干的喂牛，如果质量稍微差一点的，直接送到发电厂作为发电燃料。
19: 今年楚留村所有的玉米田全都推行了秸秆打捆犁田模式，彻底改掉了以往秸秆乱堆乱放、就地焚烧、随意丢弃的老毛病。楚留村党委书记孙斌：
7: 今年玉米应该在9000亩以上全部这个实行呢，这个秸秆打捆犁田。接下来呢，我们村会督促我们打捆企业，抓紧时间，这个争取时间尽快，这个打捆犁田，既守护了环境，又帮助我们这有利的群众这个秋种。
19: 为了高效完成全镇秸秆犁田工作，保障秋种顺利推进，镇上配齐了充足的机械设备，全力抢抓农时。卞涛涛：
4: 今年我们石河镇出动了16台打捆机、16台耙子机，运动车60余辆，然后抓机18台，打算整个石河镇全部犁田，预计可以达到8万捆。
2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9: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副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2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9: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华同心圆》。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

0: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您可以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权登记、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鹏飞，欢迎陈局长。
2: 好的，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科长桑艳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规划信息科科长张扬，整理中心副主任蒋忠，桥城分局高级工程师焦范武，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0: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不动产登记中心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联系了，他说的是过了这10月1日开始办4万给9万的。
4: 哦，
5: 行吧，我们那我给他讲了，再等等，再等等，让他说办了。
4: 那行，那这样，您稍微再先等待一下，看后续办理过程当中，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5: 那行，谢谢你啊。
4: 不客气，再见。
5: 好，再见。
1: 好，观众到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6: 就是我想问乡亲的领导，就是上个月的7月27号我反映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结果，这是什么原因？但当时你们答应的时候给我满意的答复，到现在还没有。第一，我没有收到你们按信访工作条例给我回执的书面通知加载公章的受理结果，第一我没有收到。第二，你们现场来核查，我要求依法依规处理这个事情，你们工作人员说我上纲上线，斤斤计较，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他们管辖。第三，你们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属于村委会管，把这个事情移交给村委会，没有这个主管权利，还没有执法权利，交给村委会。第四，我多方问村委会，多次问村委会，村委会说根本就没有收到你们转交的这个事项。第五，就是以上这些问题，你们根据哪一条法规和条文规定的，让你们可以这么干的。第六，你们明知道村委会没有这个管辖权和执法权利，你们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移交给县自这个自规局处理，你们这些程序是有绝对严重的瑕疵和问题的，就是说请相关
1: 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位先生？
6: 就是我上月7月27号反映说有村民侵占村级的土地硬化路面和栽树的事情，你们相关领导，你们现场核查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你们管辖， 这个硬化路面难道说不属于你们自规局管辖吗？你们对吧，你们当时7月27号给我明确答复，给我处理，给我受理规矩等等，到现在我难道说我要求你们以这个依法依规处理问题，难道说是我上纲上线吗？难道说是我斤斤计较吗？请相关领导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天在县当中给我一个处理结果。况且这路我拨打你们几次电话，你们也不过正式回复。
1: 你是属于哪个县区？
6: 蒙城县双涧镇的。
1: 哦，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陈局长。
2: 孙先生是吧？
6: 啊，对，是我，对，你好。
2: 啊，对，我们通过几次电话，也发过几次信息。
6: 不关你，关键是你们没给我就处理结果呀，对不对？
2: 你听我讲啊，这个对于你反映的问题啊，上次就是上线的时候啊，我当时也给了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我们会非常重视，也会采取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办法来推进落实。所以说下线过之后啊，一个是我们给县局，给蒙城县局。是吧？也是进行了交底，安排他们紧盯了这个基层政府，就是加快推进问题的解决，我们当时想的呢，就是说，因为按照这个村民自治的这一种总体要求，实际上叫矛盾呢，这个纠纷呢应该化解在基层，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安排县局呢，这个包括县局基层所的。还有我们市局法委科的人员一同呢，到实地进行了查看，了解你反映的有关的情况，这个一个是铺路的问题，一个是栽种树木的问题，就是你反映的问题，统筹不就是占用这个集体公共用地嘛，对吧？侵占全集体公共用地，实际上就是我们县长也去看了，也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了解过之后呢。就是下线过之后，那个我们也给基层所的工作人员也讲了这块呢，就是会同要求他们呢会同乡镇基层政府，那怎么推进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前期你反映的前期有3户，三户过之后，通过督促，你现在已经有2户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还剩1户呢，就是也没有整改到位，前期你就是相关的部门以及有关的工作人员。也与这户人家呢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也在督促他呢在推进问题的这个解决，是吧？你看这样，这个因为可能你刚才反映就是还没有完全解决到位，下一步之后呢，这个是
6: 根本就没有解决。
2: 也解决了，刚才不是说了吗？3户已经解决2户了嘛，还有1户没有解决到位嘛？
6: 那个两户，他是在4月15号那前期他改定的，关键做到现在他一直就没有动静。
2: 对呀，
6: 背后
2: 啊，我们做了一定的工作，可能你也没给你及时的进行交流，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没有解决和没做工作可能是两个概念，这个你放心，下线过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会安排人再去现场，再去了解基本情况，再去督促相关问题的解决，好吧？
6: 关键是你们说转交给村委会就没收到。第二说你们答复我，给我2个月给我书面的信访答复，但是这是我也没有收到，对不对？关键是就是没见到成效，没见到任何效果。
2: 因为当时我们派人现场去的时候啊，因为基层政府安排的有人，这个村委会的也安排现场一块去看的嘛。
6: 我知道呀，关键是他们。没有收到
2: 这个，这次啊就是我们书面的通知的嘛，可以吧？
6: 关键是你要给我说你的答复给我书面的信访这个通知的呀，但你现在已经2个月已经过了，对吧？你最起码延期你要有延期的这个理由，你也没给我书面通知，是吧？这就是说你各方面来说，你们还是说我要求给我处理，关键是你们的县长来考察说我什么上纲上线斤斤计较，难道说我这依法依规要求你们处理事情，难道说是属于上纲上线吗？难道说你们处理事情那都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吗？对不对？想怎么干就那就怎么干吗？就是关键他们这种说法这种态度很让人难以接受。
2: 现在你反映这个问题我听到了，回头呢这个我让科室再查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具体调查了解过程中，在执法的过程中，如果说语言上这个有不尊重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批评教育，好吧？
6: 行行行，那我希望陈局长你今天你得给我个答复，什么时间能给我恢复，对不对？这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你不可能再拖，对不对？那你们所谓的调查和核查，那就没有限期了，那就可能说这就推脱的理由和借口，对不对？我说农村这个小事情，它还有六棵树，还有硬化路面，非常简单的小事情，老百姓的事情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对不对？为什么到你们这里市县乡镇都承认他占的占用了这个地了，事实存在了，为什么就不去处理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很让老百姓难以去理解和接受，对不对？为什么这么难办呢？又不是大的项目，又不是大的事情。
2: 好的，你反映的问题我清楚了，下一步我就要进行安排。
6: 那李姐，我希望你们这个给我恢复。
2: 好的，放心。
1: 下线之后，到时候看陈局长安排专人去现场再次查看之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的办理结果怎么样？好吧。
6: 我希望陈局长一定要给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说推脱的问题，
1: 嗯，
6: 对吧？我还是这个意思，你对不对？简单的事情处理到现在都没有结果，这难道说难吗？
1: 这样，刚刚陈局长也承诺了，下线之后呢会安排专人去现场进行再次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去尽快处理这个事情。你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后续，
6: 我还是，我最后一个话就是说，我打你那边电话，你们电话他都不接我电话，对不对？你们既然公布这个电话，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就这个原因，我没有恶意骚扰
2: 你
6: 们电话。
2: 你打我的电话，
6: 对不对？
2: 打了五次电话，3次在开会，2次我接了嘛。我给你，而且随时都在信息上都给你恢复了，我正在开会，接电话是没问题的，好吧？
6: 行，我希望你们说到要做到，你要不然的话，我下次我还会打电话的。
2: 好的，
1: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7: 我就是建房宅基这申请这一块，申请这一块就是我2025年4月份已经报到省里面去了，这是下边镇里面县里面的给我回复的。我因为我多年就是为这一块申请宅基这一块，因为三代人就一处宅基，地方也到处现场也去了多次，他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他报上去了。报到市里面，直到现在叫他去给我看一下，到现在也一直也没结果，也没有申请下来。我说到底什么原因呢？他说你要耐心等，你等。我等了一年多了，到现在一直是这句话。
1: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7: 涡阳县曹石镇柴村。
1: 之前是涡阳县自然资源规划局给您回复的吗？
7: 对，然后我也到上面反映这个，他就是回复上面的，就是人民网嘛，他回复上面的也说，我们正在持续紧办中，正在等候，都等了一年多，
1: 没有审批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7: 对，我所以说就问这一块什么原因呢？他就说那是省里面的事情，我们已经报到省里面去了，他说他在亳州市报到省里面去了，就是说的。
1: 这个你之前是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
7: 对，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他们就说，
1: 我看这边之前应该是给您回复过，对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给您回复过，说您这个地块是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是吧？
7: 那个已经解决了，对，
1: 已经解决
7: 了，对，他已经转过了，因为家庭这个情况到县城他们也看了，
1: 已经办理农转非了吗？
7: 对，已经报到省里面去了，他们这样说的。
1: 哦，是谁回复的？
7: 就是自涡阳县这个县政府吧，涡阳县政府，我看到涡阳县政府回复的。
1: 那办理过之后为什么还不能建房？有没有说？
7: 对，所以说我就是做，刚才我也听了，就是跟老百姓来说，他们就叫我等，我也没办法，所以找也找不到哪个部门，所以我就请。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有请陈局长给您解答一下。
7: 好的，谢谢啊。
2: 你贵姓啊？
7: 免贵姓李。
2: 哦，李先生是吧？
7: 对，
2: 哦，这个前期你反映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7: 是的。
2: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你想这个选址建房的那个地块啊，这个当时集体经营组织那个村委会怎么跟你讲的？
7: 给我讲的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是卫星定位，因为左右两边都有房嘛， 他说那块虽然说我是合乎

0: 建房的，但是人不行，定位定了怎么几百两千了，他说你等我给你改过来以后可以那个建房的。
1: 哦，你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0: 哦，
1: 这个意思就是讲你所选中的那个地块，
0: 对，
1: 在原先划定的永久几百两千的范围之内，对吧？
0: 对呀。
1: 就是你当时申请的地块在目前划定的容农的这个范围里面，按照这个容农的管理规定呢，它不符合审批这样一个政策，我当时肯定也不能进行建设，因为占用几百农田建住宅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这个容农的这个性质你要进行调整一下。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就是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就是规划的这个动态更新。在动态更新这项工作，你现在目前成果已经报到省厅，报到省政府，正在审核，正在对数据进行审核，结果还没有正式出来。应该说是，你听我讲完，应该是最近，是吧？最近的这个时间吧，应该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哎，如果这个动态更新的成果一旦出来，啊，把这一块入农给你调整完过之后，这个符合选址的规定了，那么下一步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农用地的话，可以先进行审批，是吧？进行农转用审批过之后，就可以对把这块地你供应给你，供应过之后你按照相关的政策你申请过之后，审批过之后你都可以进行建设，这个你还要等一段时间。是吧？在谁广阳县局回答的是非常准确的、精准的。
0: 他回答准确，他就是2025年报上去，现在2026年10月份，现在一年半了。
1: 对，现在动态更新是全国性的一项这个规划调整工作，目前正在推进。
0: 我可以就是稍微说说，我现在就是对这块事情有个纠结嘛。
1: 可以啊。
0: 啊，这个
1: 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0: 对。我这件事申请将近得有10年之久，但是不符合一我就搁着一直没问，但是后来有好多他们都可以盖了，所以说后来我又去审批，他们说那你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可以弄转一下土地性质，我说好的，还有我就等了，等到2025年那时候他说给你报上去了，报到省里面说你等吧，这个具体中间的时间我就不说那么多了，我就等了，等了之后一直到现在也没结果，后来我又追问这个事情，我说到底是报到省里面去了还是没报到省里面去了，如果报到省里面，省的工作效率那么差吗？他不可能一年半都没给我个结果，那到底是可以和不可以，他不能压到那不问，不管不问吧，这是我的纠结问的一个地方。然后
1: 你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这项动态规划的动态维护更新工作呀，是自然资源部部署的一个年度工作任务，从去年开始启动到今年完成，目前成果已经基本出来了，就如果广阳县已经答复，就把着你这块地容农呢给你进行了调整的话，那应该是在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地是在这个调整的范围之内。
0: 好的我好的，如果是就是然后呢，我就是这一年多我一直为这个事情来奔波啊，说这个也里面的老虎都不讲了，但是我希望的这次就是多的恢复还是一样恢复，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时间，还能让我等多久，这是我也是一个纠结，因为以前都是这样回复我的，叫我好生的等吧，你耐心的等。你自行政说的，因为政府部门也不是为你自己一个人设立的。我这个我说我理解，他说的很忙，我也理解，所以我就等。等到现在，一直都是这句话，所以说我就等，不知道这遥遥无期的一个结果，我就真的很耐心来说，也很无奈。现在我真的很无奈，所以我就求打这个热线求助一下。
1: 好，你的心情我们理解，根据我们目前啊掌握的这个工作的动态进展情况。应该说这个成果已经报到省厅，报到省政府了，成果应该说是在10月份，是吧？可以得到，
0: 就是你说就在这个月差不多。
1: 对，
0: 好的，
1: 还请你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0: 好
1: 吧？
0: 好，那谢谢
1: 啊，好，谢谢你啊，
0: 谢谢领导。
2: 好，也感谢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